0: The transition to a greener future is no longer a distant goal. It's happening now. In power plants, factories, farms and cities across China. As the world grapples with climate change,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growing demand for electricity, China is searching for new ways to cut emissions while keeping its economy moving. Across the country, our reporters visit renewable energy hubs, industrial centers, and agricultural communities to see what that transformation looks like in practice. Through first-hand stories and on-the-ground reporting, we explore the opportunities, the challenges, and the ideas shaping China's green transition. Listen to China's Green Code, Rewriting the Rules of Growth, a special series from Climate Watch.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哥伦比亚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池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军谈判会议这一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记者11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近日，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中国云南后，送达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中国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据介绍，中老电力联网合作已走过10余年历程，此次老挝水电成功送达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拓宽了跨境清洁能源的销纳范围。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在南海中部，我国中沙群岛，蔚蓝之下，时间以另外一种方式沉积。微小的珊瑚虫，用千千万万副石灰质的躯壳，在海山之巅编织着生命的网络。这便是南海深蓝里由珊瑚礁构筑的秘境花园。黄岩岛的出现，为世人揭开了这片深蓝里的美丽花园。它的存在，将这一片海域的壮美拖出水面，也把自己的前生今世摊开在日光与海风之间。读到之处，阅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主持人周薇。今天呢，我们一起翻开《海洋世界》杂志2026年第五期，一起分享其中一篇《探秘南海深蓝里的珊瑚秘境》。专门为大家介绍的是黄岩岛。黄岩岛位于中沙群岛东南部，属于海南省三沙市，是一个呈等腰三角形的大环礁。其环礁的北端有一露出水面，被称为北岩的大礁岩。东南部西湖通道西侧的最大一块礁岩则被称为南岩，二者共同构成黄岩岛最显著的标识。万物有所生而独之守其根，这句古老的智慧恰好映照出黄岩岛与它身处海域的深厚渊源。要理解黄岩岛，我们必须回溯到10000年前，其诞生与南海海盆10000年的地质构造演化密不可分。故事的开始发生在恐龙最为繁盛的中生代，那时南海这片地方就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古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之下俯冲，引发了火山喷发，滚烫的岩浆从裂缝中奔涌而出，冷却后形成坚硬的花岗岩石，构成形成南海中沙地块的初始骨架，为黄岩岛的形成打下了地质基础。而后在恐龙灭绝后的新生代中期，南海正经历着一段热火朝天的青春期。深海之下，岩浆像翻滚的热汤一样，在地壳薄弱带里来回奔腾，把南海海底鼓得像一块被吹大的面团。正是这个时期，南海海盆开始大规模扩张。这个扩张最终在大约1500万年前画上句号。扩张虽然停止，可海底的岩浆活动却没有一下子冷静下来。就在南海东部，有一条由岩浆挤上来的裂缝带，岩浆趁着这些薄弱点上涌、喷发、堆积，最终在海底堆出了一串南北走向的高大山脉。在地球的尺度里，这些海山就像海洋深处的一串火山蜡烛，静静竖立在无光的深海黑暗里。而这串海底蜡烛中的一根，就是黄岩岛的开端。当火山活动平息下来，曾经高耸的海山顶端被海浪重新塑造。在一个又一个世纪里，海浪像打磨玉石的工匠，不停地拍击海山顶端，把锋利的火山岩边缘磨平，最终海山顶部变成了平整的桌面，科学家称之为平顶山。在这个平顶山的顶部，阳光能照进来，温暖清澈，适合生命繁衍，一切都为下一幕做好了准备。此时珊瑚的时代开始了。 造礁珊瑚虫是热带浅海中最勤奋的建筑师，它们虽然个头小，却能分泌出坚硬的石灰质骨骼，像积木一样一层层向上搭建自己的家园。随着洋壳冷却和板块运动，这座平顶山慢慢下沉。与此同时，就在快被海水淹没时，珊瑚们抓住这个难得的空地，开始疯狂生长。这就像一场珊瑚与海山无声的追逐。令人惊叹的是，珊瑚的生长速度大致能跟上海山的沉降速度。就这样，环形外壁与中央浅细湖的雏形在这座古老海山上悄然展开，黄岩岛最初的轮廓开始显现。而黄岩岛最终的形成还离不开大海自己的呼吸节奏。时间回到约20000年前的末次冰期，全球海平面骤降，如今的细湖和礁盘当时却几乎暴露在空气中。而当冰期结束，海水重新回暖上升，珊瑚沿着旧礁壁再次向上生长，海浪则推动断落的礁块不断堆砌塑形。就这样，深海火山的坚硬基底与珊瑚的柔性建造再次交织，逐层铺展出今日黄岩岛的轮廓与地貌。如今我们看到的黄岩岛，正是这样一座由火山托举、由珊瑚雕刻出来的天然城堡。从更宏大的视角看，黄岩岛与其遥遥相望的中沙大环礁相连，成为了东沙南沙之间的中央对称轴。它们与其上发育的珊瑚礁体组合，就像一本活的南海演化日记，藏着南海亿万年变化的秘密。如果说花岗岩构成了中沙地块的地质骨架，那珊瑚礁生态便是赋予其鲜活的血肉。这里蕴藏着南海极为丰富的海洋生物群落，而这个坐落在我国中沙群岛东南侧的岛屿黄岩岛所展现的，就是一个由珊瑚写就的繁盛多样的生物世界。黄岩岛用上千年的光阴孕育了一片栖息着无数海洋生物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它宛如着蓝色沙漠中的绿洲，为这片沉寂的海洋保留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来到黄岩岛东侧向海坡翻滚入水，透过面镜，我们惊叹于这个生物多样、结构复杂的水下世界。这里有接近100余种珊瑚成片布满海底，形态各异的鹿角珊瑚像海底森林般朝四面八方生长蔓延，松枝瞳孔珊瑚像野草铺满了整片海底礁石，成片的火焰冰珊瑚为礁石穿上了一层厚重的盔甲，180余种鱼类穿梭于一片又一片珊瑚礁，爪蛙裸胸鳝躲藏在岩礁间的缝穴中等待时机探头捕食，白条双距鱼在摇曳的海葵中露出警惕的眼睛。

0: 成千上万种形态各异的底栖无脊椎生物在此共生共荣，杂色龙虾在海底自由漫步，灿烂梯形蟹躲在环形珊瑚的缝隙中休息，虎斑宝贝静静地栖息在礁石上，法螺守护着珊瑚礁，保护它们免受长棘海星的啃食。它们向左邻右舍，
1: 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着，构建起这个结构复杂的海底世界。如果说东侧向海坡的珊瑚礁像一个繁华都市，那西湖内则更像一个宁静的郊外乡村。在黄岩岛西湖内静谧的玻璃海下，繁茂成片的圆叶丝粉草和卵叶喜盐草 延绵在1.85平方千米的沙面上， 随微波摇摆，驼背凤螺、桶形鱼螺、白极三裂海胆等多种底栖生物静静地栖息在海草上。绿海龟时而浮出水面换气，时而潜入水下觅食，这些栖息在此的生物们共同构建起另一个生产力极高的海草床生态系统。这里的圆叶丝粉草海草床面积大， 密度高，为黄岩岛西湖内水体净化、稳定底质、维持高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守护这方蓝色国土， 2024年11月， 我国正式宣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这是行使主权的庄严宣誓，也是划定管辖海域的法理基础。 2025年9月， 我国设立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担起这片海域的永续发展和生态健康的守护之责，为水下的万千生灵守住家园。现如今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在我国的重点保护下，绿海龟和玳瑁可以在黄岩岛国家自然保护区里自由觅食， 温柔优雅的纳氏摇粪像风筝般在海中展翅遨游，番红砗磲、长砗磲、砗磲等极具保护价值的砗磲野生群体如今也是随处可见。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正逐渐恢复昔日的风采，南海之央黄岩岛如一部徐徐展开的生态长卷，它所见证的 不仅是珊瑚虫构筑水下世界的生生不息，更是一个国家对于生态文明最郑重的当代诠释。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设立， 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利雅得峰会上 保护珊瑚礁倡议的南海回响， 是2021年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中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在蓝色国土上的具象实践，这片海域从此将以制度之力遏制人类活动对保护内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的损害，以科学之治减缓风浪温度等自然因素对生态系统的冲击，让黄岩岛的珊瑚礁像千百年前那样在时光里自然生长，自在舒展。 从地质遗产到生态堡垒，黄岩岛及其所属的中沙群岛承载着南海亿万年海陆变迁的记忆，也托举着无数海洋生灵的栖居之所。在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挑战日益严峻的当下，守护南海的这一方生机便是守护人类共同的蓝色命脉。正如珊瑚虫以渺小之躯 代代相继构筑奇迹，人类也将以担当与智慧在这片蓝色国土上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图景。

0: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这里是新阅读。刚才呢，我们是一起翻开了《海洋世界》杂志，分享了其中的一篇《探秘南海深蓝里的珊瑚秘境——黄岩岛》。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海洋十万个为什么》当中这样一个问题：海洋藻类为何如此重要？当我们仰望头顶的绿树时，常常以为它们才是地球氧气的最大供应商。事实上，不起眼的海洋藻类才是地球氧气的主要生产者。它的光合作用活动产生的氧气产量，在全球大气中超过了50%。除了制造氧气，藻类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等同于陆地上的牧草和树木，它们是整个海洋食物网的基石。我们所站立的大地上，森林、草原、雨林通过光合作用，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合成有机物，并锁在体内，释放出氧气。因此，当我们仰望头顶的绿树时，常常以为它们才是地球氧气的最大供应商。事实上，不起眼的海洋藻类才是地球氧气的主要生产者。海洋藻类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从肉眼可见的大型海藻，如海带、紫菜、马尾藻，到需要显微镜才能捕捉到的微藻，如硅藻、甲藻、蓝藻、绿藻等，它们统称为浮游植物。虽然浮游植物仅占全球植物生物量的1%左右，但其光合作用活动产生的氧气产量，在全球大气中超过50%。硅藻，一种极小的单细胞藻类，大多只有几微米到几十微米长。已知的硅藻种类超过了20000种，是海洋中最常见的浮游居民，分布在全球各处的海洋、河流、湖泊中。广泛的分布也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根据估计，在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中，平均20%到30%的氧气都是由硅藻产生的。这个数字甚至远远超过了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蓝藻，现今已知最古老最简单的一类微生物，大约距今35到33亿年前，蓝藻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通过光合作用产生了氧气，成为古生物的老祖宗。无论是海洋里的硅藻，还是陆地上的植物，它们用以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绿体都是从蓝藻演化而来的。现在已知蓝藻约2000种，中国已有记录的约900种。原绿球藻是地球上最小最丰富的光合生物，以及一种重要的产氧生物，对海洋生态系统至关重要。1985年，奥森和阿姆布拉斯特利用船载流式细胞仪发现了一种发弱红色荧光的微型生物，它的数量超过了所有微型生物的数量。此后，原绿球藻才引起了足够的重视。最终，萨利瓦、切萨姆等人在纯化培养的基础上，于1992年将其命名为海洋原绿球藻。不同的原绿球藻菌株栖息在75%的地球日照表层海洋里，它们的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约占全球总量的1/5。除了制造氧气，藻类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等同于陆地上的牧草和树木，它们是整个海洋食物网的基石。在阳光穿透的透光层，浮游藻类利用阳光、二氧化碳和海水中的无机盐合成有机物，这个过程被称为初级生产。磷虾等微小的浮游动物以吃浮游藻类为生，随后小鱼小虾捕食浮游动物，大型掠食性鱼类、海豹乃至体型庞大的须鲸，最终的能量来源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微小的藻类。大型海藻在近海生态系统中同样不可或缺。巨藻是藻类王国中最大的藻类植物，它不仅寿命长， 存活期可达12年，而且能以每天60厘米的速度飞速生长，是生长最快的海洋植物之一。这些交织在一起的藻体最终形成高达几十米的水下森林，不仅能够减缓海浪的冲击，保护海岸线免受侵蚀，更为无数幼鱼、虾蟹、贝类提供了隐蔽所、繁殖地和育苗场。尽管海洋藻类是地球生命的功臣，但近年来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威胁。全球变暖导致海水升温、海洋酸化、富营养化以及污染物排放，都对海洋浮游植物的种群结构和初级生产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好在我们在意识到海藻重要价值的同时，也在努力推进对它们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全球范围内，科学家们通过卫星遥感技术和海洋监测网络的集成数据，正在动态分析和评估全球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的变化趋势。大型海藻的规模栽培也被视为发展低碳经济、海洋碳汇渔业、实现碳中和及解决区域海洋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以上就是今天轻阅读为大家提供的关于海洋方面的知识，希望各位喜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在距离北京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绿色的海，它的名字叫塞罕坝。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森林，树木以1米株距排开，可以绕地球12圈。然而55年前的这里却是尘沙飞舞、烂石滚、无林无草、无牛羊的荒原。

0: 路不通，四周连树都没有。那会儿风又大，这石粒儿都往是脸上打。
1: 但是塞罕坝人没有被吓倒，55年里种下了112万亩森林。塞罕坝人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2: 树也是有生命的，把树当孩子一样。
1: 这片森林不仅是塞罕坝人的孩子，它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请从身边小事做起，珍惜和爱护我们的环境。
3: 我是大学生，我生活中很喜欢读书，我觉得读书能让我交到很多的朋友。我觉得通过经典能够跟古人对话，我能够学到很多很多的古人的智慧。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南部、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

0: 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1: 莫尔知道哥哥想考教自己，对此事他心里已经大致明白，只是生性腼腆，当着这么多人有些难为情。
2: 不怕，尽管说啊，
1: 赵不由鼓励道。莫尔轻声清了一下嗓子，才对梁歪七说，
2: 这伤口是你自己割出来的。你胡说什么？你
1: 梁歪七没有答言，胡舍儿已经跳起身大声嚷道。莫尔惊了一跳，忙望向哥哥。赵不由成身喝道，
2: 坐下，听他讲。
1: 胡舍儿眼珠翻了两下，悻悻地坐了回去。莫尔在心里默默地梳理了一下，又清了一下嗓子，才开口对梁歪七说，
2: 有三条证据可证明你说谎。第一，你要告人却声音低弱，不敢抬头直视我哥哥，定是由于心虚。
1: 胡舍儿嚷起来，
2: 他生来就是这个胆小的样子，不成吗？
1: 赵不由又喝道，
2: 莫嚷，好生听。
1: 胡舍儿只得闭嘴。莫尔接着说，
2: 第二，若是对面的人手执剃刀误割了你的臂膀，一般呢只是一划而过，但你臂上的刀伤起刀处深收刀处浅，定是自己去割，下手时咬牙狠心用力所以深，刀划下去以后受不了痛所以收刀时浅。切，割到口子哪有这么多些说法？
1: 胡舍儿嘴里咕囔着，语气明显的弱了许多。梁歪七更是面色灰白，赵不由则笑着点了点头。莫尔继续说，
2: 第三，还有个最大的漏洞，就是衣袖。你上门去给人修面，必定是穿着衣裳的，这季节不会是光着臂膀，那人用剃刀割你，自然会割破衣袖。你说被割伤后立即去医治了，自然没有功夫换衣服，然而你的衣袖……
1: 梁歪七刚将袖子套好，左臂衣袖虽渗出血迹却没有破口。胡舍儿猛地跳起身，一脚将梁歪七踢翻在地，恨恨地骂道，
2: 贼歪七，平白让俺受了一场晦气啊！呸！
1: 说罢转身就走了。梁歪七费力地爬起来，头也不抬，也拔腿快步地逃开了。旁边围观的全都笑了起来，其中一人笑得格外的响亮。
2: 赵大判官又帮我省了一桩麻烦呀。
1: 莫尔回头一看，是哥哥的老友顾振，现任开封府左军巡使，主掌京城争斗纠察之事。顾振四十来岁，鹰眼鹰鼻，斜插一对眉毛，长相有些凶智，平日行事也和猛禽一般，今天他身着便服，看来是出城闲逛。莫尔忙躬身作揖，顾振笑着往莫尔的肩膀上拍了一把，赞道，
2: 京城啊，又多了个后生宋氏，好。
1: 莫尔忙笑着谦和地说，
2: 顾大官过奖了。
1: 赵不由也已经站起身子，笑着插手说，
2: 哦，老顾。
1: 顾振笑道，
2: 顾德信啊，在张七郎酒站订了一桌酒菜，走，今天清明去痛快的喝两杯啊，老顾啊应该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3: 哎呦，不巧啊，简庄先生已经先约了我。
2: 哦，那竹竿夫子啊，那你就去谈经论道吧，我和顾德信呢，大酒大肉去。
1: 顾振话未说完，一个矮胖的人从东边急急地跑过来，是顾振的亲随万福。他一眼看到顾振，几步奔到跟前，气喘吁吁地说，
2: 大人，虹桥那边出大事了。
4: 什么大事？
2: 有只客船凭空不见了，有个仙人降凡了，还有一大幅天书呢。
4: 什么乌糟糟的啊？
1: 顾振皱起了眉头，向东边望去，隐约能听到叫嚷声。
4: 哎，看来啊，这架又修不成了。不由，到时候啊，恐怕又得劳烦你了。
2: 哦，若有用处，尽管说。
4: 好，那我就先去看看。
1: 顾振一插手，带着万福一起向城外走去。
5: 爹，
1: 莫尔正和哥哥赵不由望着城外疑惑，忽然听到一个幼儿叫唤：“
5: 爹爹。”
1: 莫尔正和哥哥赵不由望着城外疑惑，忽然听到一个幼儿叫唤，是嫂嫂温月抱着虎儿，和半儿一起缓步走过街来。莫尔忙迎过去，从嫂嫂怀里接过小侄子，虎儿刚过三岁，半耷拉着眼皮，没了精神。温月身穿月白窄袖对襟长被子，清浅如群，人如其名，温婉和悦，如同夏夜清风淡云间的月。莫尔从未见他冷过脸，恼过谁。嫂嫂和哥哥站在一起时，两人看看既悬殊又异样相衬，似一幅墨石幽兰图。半儿和墨儿是一对孪生兄妹，半儿眼薄清亮，娇小面庞上娇俏的小鼻头，穿着深绿锦边的浅绿无袖被子，粉白衫，鲜绿螺旋裙，如绿叶衬着一朵白茉莉。赵不由伸手摸了摸虎儿的额头，说：“
4: 还有些烫，是我不好，不该忙着赶路。”
1: 寒食清明，宗室子弟都去祭祀祖灵。赵不由是太宗皇帝六世孙，前天带着虎儿赶到太宗永熙陵祭祀罢后，他不喜和众人一起慢吞吞地坐车舆，自己抱着虎儿骑马先赶了回来。虎儿第一次骑马一路欢叫，回来却嚷叫头疼。温月说：“
6: 赵太真说不大紧，只是受了点小风寒，吃几丸药啊就好了。”
1: 虎儿撅起小嘴说：“
5: 我不吃药。”
1: 半儿逗他说：“
6: 虎儿又有什么高见啦？”
1: 虎儿病殃殃地说：“
5: 药是偷的。”
1: 众人都一愣，半儿笑道：“
6: 刚才呀，我明明付了药钱呀。”
1: 虎儿奶声奶气地说：“
5: 姑姑不是常念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晴天夜夜心吗？”
1: 大家一听全都笑了起来。说笑了一阵，赵不由让莫尔去对接梁家鞍马店雇了顶轿子，送温月、半儿和虎儿回去。轿子走后，两人又坐回到输送摊。不到一个时辰，又接了三桩案子，两桩仍是无理兴讼，当即说破劝回，一桩关涉到宅界纠纷，须得交官府裁断，要写讼状。莫尔虽不爱说话，写讼状却已是熟手，仍由他执笔。他照规矩先用朱笔蘸了朱砂汁，在卷首写下所送事项，而后换墨笔写明诉讼因由，不到一盏茶功夫便挥笔而就。赵不由浏览一遍，简练清晰，有理有据。官府明定诉讼正文不得超过200字，莫尔只用了160字便将事由说清，自己来写也不过如此。赵不由不由地赞了声好，从袋中取出官寿木印，在年月日前盖了印，印文是：“文庄方居住写状抄人赵不由关押。”那人拿了送状，连声道谢，虽然不甚富裕，却也取出一整吊钱来答谢。莫尔忙告诉他，官府还在休假，得过2-3天才能去申报立案，等赢了官司再一起付钱不迟。况且这案子不大，要不了这许多钱。那人这才收好钱，连声道谢，拜别而去。看时候差不多了，赵不由让莫尔收拾笔墨，一起出城去赴简庄之约。
0: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 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3: 今天一气办妥了四桩送案，莫尔看起来很是畅怀，走起路来脚步都轻快了很多。迎面走了几个身穿白色蓝衫的太学生，赵不由想起明天是殿试日，便问莫尔：“
4: 哎，你还是不打算去应考科举吗？”
3: 莫尔点了点头，微微一笑说：“
2: 我就跟着哥哥替人写送状，这样挺好的。”
3: 赵不由略想了想才开口说：“
4: 人固然不能利欲熏心，但也不必刻意清高。前日啊，我读韩非子，见他论事，有段话呀说得很有道理。他说有才而无势，虽贤不能志不消。我大宋其他不敢夸口，但这科举取士之法却是远胜前代，真正做到了取士不问家世，哪怕寒门小户农家之子，只要用心向学，都有望博得一地，施展抱负才干。我想孔子若生在今世，恐怕也会全力应考吧。”
3: 不能参加科举，无法为国效力，曾是赵不由心头一大憾。宋代开国以来，鉴于历代皇帝国戚篡权夺位之乱，故不许宗室弟子参加科举任官职，只能在宗室学校就学，学成也只授予虚衔，不任实职。赵不由自幼好武，曾中过宗学武举魁首，却也只得个武功郎的虚衔。近年来宗室县令松了一些，有个别宗室子弟文行优异，就任了官职。赵不由也转而习文，不过当初武举比试兵器时，他脸上受了伤，留下刀疤，形貌不雅，即便能参加科举，也触了废籍者进考之限。最近几年他才对此渐渐释怀。莫尔并非他的亲弟弟，只是异弟，并没有这科举的限制。莫尔却微笑着说：“
2: 我不是要清高，哥哥不是也说如今世道不正，朝廷被蔡京、童贯、梁士诚等人把持，公门变作了私门，忠直之人在朝廷难以立足。哥哥虽然做不了官，但这些年平息过多少纷争怨仇，还不是一样在行善济世啊。”
3: 赵不由微微一笑，心想莫尔不善争竞，若在仁宗朝或许能有番作为，当今之事不去仕途也好，何况朝廷现今官职冗烂，上届进士选出已经三年了，大半却还都在待缺，就算考中也未必能得一个实职。
1: 两人说着话才出东水门，就见万福挪着胖身躯气喘吁吁地奔了过来，说：“
4: 赵将军，我家大人请你过去帮忙查看一下。”
1: 当年赵不由参加宗学武试，按例马上设八斗立功即为一等，赵不由却能骑射一旦应功，当时箭靶挂在了一株粗柳上，赵不由一箭射出，不但中地，而且射穿了牛皮箭靶，箭杆贯透树身，箭尖钻出了树背。那日天子也来观视，见后大喜，赞道：“
4: 昔日汉家有飞将军李广，能射箭入时，今日不由神射，不亚李广，乃我大宋赵家飞将军。”
1: 并当即封他为宁远将军。虽然只是虚衔，但宗族及朝中人从此都尊称赵不由为赵将军。
4: 老顾现在哪里？
1: 赵不由问道。
2: 汴河北岸，虹桥西头老乐清茶坊那边。
4: 好，我正巧要去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
2: 说出来啊，你一定不信，一只客船，两岸数百人盯着，凭空就没了。
4: 老顾去那边出查过了吗？
2: 查过了，顾大人说，那样一只大船岂能凭空消失？若不是被烧掉，便是沉船了。那船消失前，我正巧在桥上亲眼瞧见那船被雾气笼罩着，并不是着火的烟气，而是雾气，还散着木须香气。那船消失以后， 水上也不见烧焦的木块残片，所以不是烧毁。顾大人又找了几个船工潜到水里去找。

0: 言语，默默沉思。哦，赵将军，您先过去，我家大人命我去城里找人手。赵不由和莫尔一路来到虹桥边，沿途街边人们纷乱无比，有的大呼小叫，有的交头接耳，乱哄哄中断续地听到一些言语。我呀，眼睁睁瞧着那船就没了。
1: 是啊，神仙降世，天降祥瑞呀。
2: 天地清明，道君神圣，说的不就是当今赵官家？
0: 如今这世道啊，哪里清明了，分明是反话呀。
3: 都三月天了，哪里有什么鲜梅花啊？
0: 两人一路听着，刚要上桥，赵不由无意间一扭头，看见桥东头茶棚下坐着个人，圆脸大眼厚嘴唇，认的是枢密院北面房的令史李衍。李衍正闪着大眼，微弯着腰陪笑说着什么。再一看，他对面上手坐着个中年农须男子，身穿便服，不认得。那农须男子听李衍说完，点头笑着高声说了句：“
1: 不亦乐乎。”
0: 虽然隔了段距离，旁边又人声混杂，赵不由仍听到那四个字说的语调有些怪，不像汉地声调，似乎是高丽人学说汉话。再一想，高丽使者如今由枢密院北面房接引款待，那短髯男子应该是高丽使者，李衍恐怕是陪他来游赏清明河景。赵不由没有多想，举步上桥，桥上仍有不少人，三五聚在一起，也在指点谈论，都兴致高涨，眼睛放光。只有一个人身穿灰袍，背着个木箱，独立在右手的桥栏边，低着头，扳着指头，像是在算着什么。赵不由认出来是故友张泽端，翰林图画院的画代赵。此刻张泽端站在桥栏边，一时闭眼，嘴中碎念不已，一时又睁眼，左望右望，忽而又急转过身朝左边跑过来，距赵不由只有几步远，却视而不见，跑到左桥栏边，又指指点点，念念叨叨：“
1: 货船五只，一大四小，客船三只，不对不对，还有一只货船，方才在桥这边，已经穿过桥到了下游。”
0: 赵不由顿时明白，他是在打腹稿，恐怕是想把方才一场大乱给画下来。他知道这位画痴一旦入迷，雷打也打不醒他，便没有打招呼，径直走了过去。上到桥顶，赵不由向西边望去，北岸不远处泊着两只客船，前面那只新船边上有几个士兵直卸守着，应该便是那里。简庄所约的老月清茶坊就在岸边，正对着那只新客船。两人下了桥，向西快步走进那只船。赵不由先望了一眼老月清茶坊，见檐下立着两个人，一个清瘦挺直，正是简庄，另一个年轻温雅，是这茶坊的店主岳志和。简庄是汴京名儒，同岳志和等七人志趣相合，师友相称，常在这城东汴河湾相聚，谈文论道，诗酒唱和，人称东水八子。看来其他六子都还没有到，赵不由走过去向两人插手致意。
1: 哦，简兄，岳老弟，今日之会我恐怕要缺席了，这边出了件大事，我得去料理一下，还望见谅啊。
0: 两人也一起向他插手。简庄说，
1: 正是要紧，日后再聚不迟。
4: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1: 不由，
0: 顾振从岸边那只新客船的一扇窗户中伸出头，大声叫唤。赵不由又插手告别，忙转身走了过去。顾振伸手指了指自己身后，赵不由凑近，透过窗户见船内地板上

0: 躺着两个人一动不动，不知是昏了还是死了。那只客船应是新造不久，漆色鲜亮，工艺精细讲究，船头船尾的甲板都是从船身悬空虚架出去，在船两头各伸出一节，称作虚梢。船头用细尾席搭成凉棚，可以观景瞭望，船尾则搭了两层，底下一间客舱，顶上一座小凉棚，船前身一大间客舱，腰部则是两排小客舱。整个船体虽然很长，但外形轻盈秀逸。四个兵士守在客船边，手执着火叉，都衣衫松垮，打着哈欠，是城外军训仆屋的铺兵，主管夜间巡警防火，白天无事，裹这样懒散。赵不由和莫尔从船头登上那客船，船里残余着一股香气，似乎是木须香。顾振立在凉棚下挡着，神情有些焦躁，身边还站着一个人，是古德信，也拧着眉，没了长日那乐呵呵的笑容。赵不由向古德信打了一声招呼，古德信还没有开口，顾振已经抢先打断，指着大客舱闷声闷气地说，
1: 那只客船凭空就没影了，它消失前撞到了这只船，附近的人都说，这船上先有一群男女在唱曲说笑，撞船后却没了动静，也不见一个人下船。我上来一看，
0: 赵不由朝舱里望去，只见船板上躺着几个人一动不动，都身穿葛布裤，船夫模样，只有一个穿着褐色的绸衫，脸上一圈粗黑的胡须，另有一个是中年妇人，身穿皂布衫裙。赵不由转头问道，
1: 可请了尸检官？
0: 顾振摇摇头，望了一眼岸上几个铺兵，皱着眉说，
1: 正赶上休假，到处找不到人手，只捉了这几个软脚汉来。
0: 哦，我先看看。赵不由走进舱里，蹲下身凑近门边躺着的一个船夫，见他仰天空瞪着眼珠，全身僵硬，面色发青，嘴唇发乌破裂，唇缝微张，露出齿龈，渗出乌青色。赵不由伸指在他鼻端探了探，没有气息，摸摸脉搏也无脉动，已是死了。再一看，指甲也透出青黑色。赵不由又继续查看其他人，这大客舱里总共七具尸首，死状都一样。顾振也跟了进来，
1: 应该都是中毒身亡，里面还有呢。
0: 赵不由小心地避开地上的尸体，走到小客舱的入口，顶棚很矮，过道极窄，如果两人对面通过，须得侧身费力避让。各客舱门窗都开着，倒还不暗，他身材魁梧，只能低着头走进去。先看左边一间，里面木板上躺着两人，进去查探，死状和大舱那七个人相同。小客舱左右各三，一共六间，他挨个查过去，每间都倒着两个人，共十二个人，其中一个是妇人，死状都一样。穿过小客舱是一个小过道，用来上下客，过道通往后面一间大客舱，比船头那间略小。他走进去，里面也躺着几个人，数了一下，一共五人，都是船工模样。他一一细查，状况和前面诸人一样，也都是中毒而亡。
1: 如何？
0: 顾振在身后问道。赵不由回头一看，古德信莫尔也走了进来。顾振紧皱眉头，古德信一脸纳闷，莫尔满眼迷茫，都望着他，期盼着答案。赵不由摇摇头说，
1: 以目前所见所闻，还得不出任何结论。哦，对了，说是有个白衣道士顺流飘走了，可曾找人去追？
0: 顾振答道，
1: 这样多亏老谷，发生这事的时候老谷正在桥边呢。
0: 古德信在一旁接道，
1: 哦，那道士飘下去的时候附近都是大船，不好调用，只有对岸有只小船，我让甘亮赶紧去追了，还没回来。
2: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4: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5: Apa kabar?
6: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บสบายดี
7: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6: Hi, 你好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4: 喂，
5: 么不听了吗
4: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3: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阿西夫说，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我们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另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称，美国必须结束战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必须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传达的其他条件。再来看到，当地时间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数据显示，11号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综合多方信息，11号当天至少有2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遭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11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货轮失去转向能力。美军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发射2枚导弹，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封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2: 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兼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正就当前局势与地区及国际各方保持联系并举行会谈。胡塞武装没有关闭对话和谈判大门，但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声明说，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也门境内由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发动袭击，是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遭袭的回应。声明还指责沙特加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经济施压。声明称，未来任何政治进程都应解决关键的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包括重新开放机场和港口，支付公共部门人员工资，以及恢复也门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这些内容与此前讨论的和平路线图一致。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上述言论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该组织本月9号称，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0: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淡化了伊朗可能对空军1号构成威胁的说法。据《华尔街日报》10号披露，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1号。11号晚，面对记者的相关提问，特朗普承认自己当时换乘了 C-32A。但他直言，他认为这架 C-32A 面临更大的风险，更容易被伊朗盯上，而非空军一号。特朗普还说，他不信任伊朗。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恢复到每升 9500万立方米。帕赫内贾德称，伊朗四座遭袭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的产能。此前据路透社报道，自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2.3亿立方米。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李子欣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3: 你好。
0: 李老师，我们关注到伊方表示，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最新提出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特朗普则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您如何评价双方当前发表的言论呢？
3: 那确实呢，目前美伊双方在逻辑上呢存在着达成协议的内在需求，也符合各方的利益和理性决策的原则。但是我们说在实践层面呢，其实仍然是在彼此不断的示强。公开的立场我们看到其实是在硬化，而并不是在软化。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特朗普近期是提出了所谓的一个反索赔的要求，在用模糊的总账来对冲伊朗对美国提出的具体清单。那么双方都是在利用对方不可接受的这种条件封堵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空间。所以说整体的这个谈判呢是在被急剧的这样的一个恶化整体的这种环境。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特朗普呢目前提出了对于伊朗的所谓的三种策略，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情报监测、军事打击和经济施压。表面上来讲它是三项选择，但实际上是在军事途径有效性已经所剩无几的情况之下，来利用一个相对而言风险和成本可控的方式来进入到一个更为长期的消耗战阶段。那么经济施压呢，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它的这样的一个效用可能也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是经历了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的制裁，所以在应对外部的制裁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它的这种韧性其实是比较强的。那作为特朗普总统来讲，他一直认为自己这种谈判策略的飘忽不定是所谓的交易的艺术，但实际上在外界看来呢，这样的一种目标不清晰以及谈判立场的反复的摇摆，也在进一步的削弱美国自身的筹码。那更重要的是呢，美国当前的这样的一个通过所谓三种方式也好，或者

0: 说是经济施压的方式也好，来对于伊朗施压，对外的一个政治信号是已经放弃了速战速决的这样的一种策略，而是进入到了持久战，并且不愿意对于中东投入更多的资源。那这样的一层含义在北地区国家和外界看来的话呢，可能就会增加地区国家寻求战略自主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而就伊朗层面来看，我们知道最高领袖刚刚呢是完成了新一轮的这种军事人选的这样的一个任命。那么在这些新任命的这个人员当中，我们看到极端的强硬派是占据了一个非常主导的地位。那么新的军事领导层如果在此时同意对美国让步，但却没有获得美方的对等让步，有可能会在国内引来轩然大波，进而进一步的去影响到相关方的这样的一个它的权威性或者说是合法性。所以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现在是陷入到了一种非常僵持的阶段，彼此呢都知道当下的这样的一种强硬并不符合各自的利益，但却又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台阶。
1: 看来美伊陷入了拉锯战。那么与此同时，斡旋方巴基斯坦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伊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在您看来，该如何理解巴方的此番表态呢？
0: 那我们说巴基斯坦的表态呢，实际上它在逻辑上有一定的可信基础，但是在实践层面也还面临着不少的困难，也不能过于的乐观。那么目前呢，巴基斯坦所说的这种安排可能更多是一种在技术层面的这种安排，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伊朗和阿曼就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航的具体的安排呢，来达成了一种一致，但是在政治上的和解可能仍然还只是一个目标。那么巴方目前来释放这样的一种积极的信号，实际上它的目的也是为了来去给这种政治上的和解来提供一个台阶。事实上呢，巴基斯坦所能做的并不是替美国和伊朗来做决定，而是来给双方提供一个包装方案。一方面呢，要使得伊朗看起来并没有对美国进行过多的妥协，那么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帮助特朗普来营造自己所谓交易大师的这样的一种人设。那通过这种方式，那么巴基斯坦来发挥它的这样的一个斡旋方的作用。但当然除了对于美伊之间的政治接触，那么巴基斯坦的相关的这种表态也有自己的一种考量。我们知道在今年四月份美伊来达成了这样一个临时停火之后，巴基斯坦一直是美伊双方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斡旋方的核心。那么但是在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实际上是取消了一次前往巴基斯坦的线下会面，当然理由给的是因为伊朗的相关原因，但是这在客观上却削弱了巴基斯坦的这样的一个斡旋方地位。所以巴方呢通过现在的表态实际上是告知美国和伊朗，巴基斯坦这一条斡旋通道仍然存在，并且仍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同时我们也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以及沙特刚刚签订了这样的一种安全防务的协议，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由巴基斯坦斡旋来使得地区变得更安全，那么巴基斯坦在相关这样的一个协议中所做出的安防承诺就会变得更加可信，巴基斯坦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战略红利。所以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对巴基斯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
1: 谢谢李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崔尚老师。
2: 好的，陆博，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美伊陷入拉锯战，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持续拉锯，美伊近来以全面开战摊牌，短期内也很难达成和平协议，局势进入不战不和的消耗模式，多重内外因素正在左右谈判的走向。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国会山报，谈判条件分歧巨大，协议推进受阻。我们来关注伊朗与阿曼磋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协议遭遇了阻碍。伊朗提出只有美国接受永久结束战争、撤销海上封锁、战争赔偿、解冻海外资产、解除制裁等条件才会重开海峡。特朗普针锋相对也提出伊朗需要为冲突伤亡做出赔偿。分析认为美方索赔表态更多是情绪的宣泄，并非最终谈判立场，双方互相提出苛刻条件，谈判分歧进一步拉大。尽管持续对抗推高美国国内物价带来政治压力，但美国政府不愿承认战略失利，容易让冲突演变为长期僵局。我们再来看德国柏林报怎么说，海峡成为博弈的筹码。 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开放关闭，这种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了博弈的工具。伊朗并不需要彻底封锁海峡，依靠巡逻、布设水雷、零星袭扰就会提高航运风险，推高航运保险成本。美国强调南部航线保持开放，但当前通航船只呢数量非常少，伊朗提出通航重启的条件，美国是难以接受，短期内海峡很难恢复战前常态化通航的水平。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海峡博弈牵制美国内政。能源价格受冲突持续抬升，加剧了美国民众对于国内经济的不满。那距离美国中期选举是越来越近，特朗普面临不小的政治压力。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让特朗普是进退两难，接受伊朗条件会被视作对外施压失败，局势升级又会冲击能源市场，推高燃油价格。伊朗坚持对等原则，提出以承诺交换承诺。当下美国通胀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留给特朗普的政策选择空间是十分有限。最后我们再来看美国美联社，美国转向金融施压效果存疑。美国总统特朗普调整对伊策略，将重心转回金融制裁，希望依靠经济压力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让步。美方同时提出索赔诉求。那调整背后是美军弹药库存持续消耗，谈判进程再度陷入停滞。分析指出，特朗普战争目标摇摆不定，阻止伊朗拥核、开放海峡航道、消除伊朗弹药库等多重目标来回切换，谈判立场反复，反而令美方陷入被动。依靠制裁施压的实际效果受到多方质疑，长期对抗同样会推高美国自身通胀风险。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媒体焦点有关美伊陷入拉锯战的分析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崔双老师的分享。我们再帮目光转向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两国在无人机和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说，乌方一个代表团已经抵达沙特，将推进相关领域合作。3月下旬，泽连斯基接连访问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等国，同上述国家达成多项长期防务协议或合作意向。3月27号，乌克兰与沙特达成防务合作协议。分析人士指出，乌克兰介入中东问题毫无疑问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态势，因而颇具风险。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日称，乌克兰一个代表团已经抵达沙特，双方将推进无人机领域的合作。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曹卫东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1: 请问曹老师，您认为在俄乌冲突的当前局势下，乌方此举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能否真的从中获益，还是可能卷入更大的冲突之中呢？
3: 因为前段时间呢，乌克兰用无人机攻击了伊朗在里海的这个船只，那么马上就是激怒了伊朗。伊朗说，那乌克兰就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对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由于伊朗啊，它当前和美国的博弈还在进行，和以色列的博弈还在进行，所以它无暇顾及乌克兰这一方面。但是对乌克兰而言，这下等于是捅了一个马蜂窝，惹了一个大麻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看到了，就是当伊朗打击美国中东的军事基地的时候，也打击了就是这个沙特的一些美国的中东基地，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打沙特。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乌克兰希望用自己的无人机技术和无人机来和沙特换武器装备，特别是美制的武器装备，还有呢就是得到沙特的经济的这些援助。因为他认为沙特现在有大量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是从美国购买的，那么是不是可以把沙特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给乌克兰提供，那乌克兰说，我的无人机就足以抵挡啊，就是伊朗对你的这种导弹攻击了，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即使是沙特不愿意给他更好的武器装备或者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也可以通过向沙特转移一些无人机或无人机的技术，从沙特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举动呢是由乌克兰发起的，并不是沙特主动去找乌克兰，我要寻求你的无人机，寻求你的无人机的技术。所以我们看到此举呢主要是乌克兰为了解决 自己啊，就是在中东惹的麻烦，还有一个呢，就是希望通过和沙特加强军事上的往来，缓解自己经济上的这些来源和武器装备的来源。主持人，
1: 曹老师，另外当前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也仍在持续，您认为沙特寻求与乌克兰合作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
3: 因为这个当也门胡塞武装啊打击沙特的时候呢，他打击了他的港口，还有就是运送石油的这些船只。那这个呢，本来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矛盾，那现在呢扩大到了和伊朗的这个矛盾，因为毕竟也门胡塞武装和这个伊朗啊它有密切的联系。那么美国呢在对沙特的保护上呢又显得力不从心啊，就是很多的这个保护设施没有到位，使沙特处于了就是伊朗也门胡塞武装等等的打击之下。所以他先是从自己的大战略考虑和这个巴基斯坦签订了相关的军事上的协议，接着我们又看到和土耳其啊也签署了相关的军事协议，这是一种非常密切的军事协议。而这次他和乌克兰签署的协议是一个临时性的或短期的啊这种军事上安全上的需要啊，来解决就是获得更多的武器装备，比如说乌克兰可以向他提供无人机啊，起码无人机既可以打击比如说也门胡塞武装，也可以打击比如说像这个对他的敌对的啊这些势力，那同时也可以防御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它是一个短期的安全需要，但是从长期的安全需要来讲，它和乌克兰建立的这种关系是要服从或服务于就是这个沙特的自己的就是整个的安全战略的啊这种需要的。因为我们看到它毕竟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这种军事协议是非常密切的，是要相互支援的，就是一个国家受到侵略的时候其他的国家啊理应去出兵帮忙，而和乌克兰只是一种军事上的交往，只是一种短暂的某些装备上的啊这种互换或者是交换。因此我们看到就是它和这个乌克兰的这种合作是一种短期的合作。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曹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再来关注到在11号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池江予以严正驳斥，阐明中方立场。中方表示，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又拉包括非裁谈会员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
4: 文章说，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把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环境中，而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省本月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分析人士认为，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1: 下面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有请崔尚老师。
2: 好的，陆博。 我们来看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下了历史新高，加速布局进攻型装备，日本扩军备武引发财备竞赛、军备竞赛、财政失衡等多重争议。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日本时报，防卫预算高涨，布局进攻型装备。日本防卫省计划为2027财年申请创纪录8.9万亿日元防卫预算，最终规模或将接近10万亿日元。预算重点是投向了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装备，同时推进具备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研发。自2022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实施后，日本军费持续上涨，高市早苗上任后，防卫开支占 GDP 比重提前2年达到2%。分析认为，日本持续扩充军备将加剧东亚地区军备竞赛。我们再来看日本东京新闻如何说，军事手段难以化解地区紧张。日本当前政策呢，习惯以外部安全威胁作为快速扩军的理由。新发布的2026年防卫白皮书将周边国家视作重大安全挑战，提出要强化自身军力，与日美同盟合作进行威慑对抗。文件还提出，发展军工产业可以拉动本国经济。评论质疑道：依靠军工产业盈利是否符合和平国家定位？单纯强化军事力量无法缓和地区紧张，日本应当转向对话互信，降低对抗姿态。再来看德国之声如何评论，战后和平主义遭受冲击。日本以地区安全恶化为理由加速扩军，在日本本土是激起了和平主义阵营的强烈担忧。有核爆幸存者评价，当前的军备扩张与二战前军备竞赛相似。随着防卫预算再创新高，杀伤性武器出口解除限制，无核三原则政策出现松动，日本防务政策转向，战后长期遵循的和平主义路线正遭受冲击。随着军备扩张，地缘紧张只会持续升级。最后我们再来看中国香港中评网如何评论，军事扩张引发财政失衡风险。日本加速推进军事扩张，高额国防开支也带来财政层面的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压力尚未缓解，筹集大规模军费给日本财政带来不小挑战。报道指出，日本消费税减免会造成每年约5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在此期间，防卫开支大幅上涨，市场对于日本财政健康的担忧正在上升。有观点指出，经济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如果军费扩张打乱财政平衡，最终将适得其反，损害日本自身安全。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媒体焦点有关日本防卫预算再创新高的所有分析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我们继续来看日本。近年来，在日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下，日本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普通民众生活负担也是逐渐加重。日本经济专家表示，当前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日元贬值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
5: 日本静冈经济研究所专务理事横友仁表示，近年来，日本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断将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国内出口已经减少。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劳动力短缺也限制了海外生产基地的回流，经济结构问题已经限制日元贬值带来的利好效果。
6: 生産拠点をですね、どんどん海外の方に移転してしまっていますので、日本からのその輸出量が減っている、つまりその円安の効果がなかなか得られないというのが実態です。日本国内のでもですね、こう人手がなかなかいないだとかいうこともありますので、国内に戻すという動きもないと、したがってその円安の効果が得られないという経済構造が変わっ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5: 横友仁表示，由于日本能源和食品自给率较低，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加重消费者生活负担，制约日本经济复苏。
6: 日本ですね、ご存知通り、輸入の依存度が高い国です。エネルギーも食料もですね、大半が輸入に頼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日本の現状だと思います。そういう中にあって、円安の進行により、輸入物価がさらに高まってしまうと、やっぱりこう生活コストがですね、だらだら上がって ってきてしま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家計、まあ、一般の消費者からするとですね、その、輸入物価の上昇がですね、じわじわ、まあ、なんていうかね、生活を苦しく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

0: な実態だと思います。
1: 恒友人还表示，当前日元贬值背后存在经济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仅靠政府实施汇率干预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走势，未来日元依然存在进一步贬值的可能。
0: 構造的な円安の要因があるものですから、介入が入ってもなかなかですね、こう円高にこう転じる、こう流れが変わるということが見られないというのが現状だと思いますので、止まらず逆にこう円安がまだまだこう続いてしまうという意識がですね、市場では強いのかなと。ですので、為替介入の話があってもなかなかこう反応がないというのが実態だと思います。
2: 值得注意的是，七月底美日28年来首次联手买入日元。美国此举真的是为了盟友的利益考虑吗？背后是否有更大的盘算呢？
1: 美东时间7月31号，日本财务省与美国财政部同步出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这是美日自1998年以来首次联手买入日元，也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此举是向日本释放有益的信号，同时也有助于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美国财长贝森特更是暗示，美国可能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帮助日本支撑日元。但经济学家们却一眼看穿，美国买的不是日元，是自己的安全。美国参与稳定日元汇率，本质上是在为自身金融市场筑起一道防火墙。
3: 日本国債の暴落が飛び火して、アメリカの金利がさらに上がってしまわないよう、アメリカは中間選挙まで3ヶ月となるこのタイミングで協調介入したとしています。小谷さんは今後、高市政権の財政金融政策への懸念が直接アメリカから出てくることもあり得ると話しています。
1: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此次并未按惯例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了欧元。欧洲央行是在交易执行完毕之后才被告知此事。部分欧洲央行高级官员认为，美方此举是对西方货币主管机构间长期合作惯例的空前违背，但欧洲方面只是表示令人遗憾，并没有出来公开批评美国。类似的做法在美国的政策史上并不罕见。1971年，美国国内通胀加剧，美元大量外流，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暂停兑换黄金，同时对进口商品加征10%附加税，迫使日本与欧洲接受本币升值。2022年，美国为遏制国内通胀启动激进加息，不少国家货币贬值，美元债务随之上升。西方媒体指出，尽管美元短期内仍然难以替代，但是其主导地位下降的趋势已经确定。美国前财政部官员马克·索贝尔此前表示，白宫的政策正在像蚂蚁一样侵蚀美元全球地位的基础。而更让市场质疑的是，美国此次直接下场买入日元推升他国汇率，算不算自己长期定义的汇率操纵？汇率操纵一词在美国财政部每年发布的2次外汇报告中常常被用来指责他国，其标准主要包括是否拥有巨额贸易顺差，是否进行大规模外汇买卖，以及是否干预汇率。
2: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本次地震的震中位于被普遍视为哥伦比亚最贫困省份的乔科省，主要咖啡产区之一里萨拉尔达省也遭到了广泛的破坏。
4: 哥伦比亚地质局说，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更新后的消息显示，震中位于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以南5公里。乔科省濒临太平洋，属于偏远地区，热带雨林广布。根据政府统计，该省超过2/3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位于首都波哥大以西约400公里处，常住居民约4800人。除了乔科省，地震造成的相当大一部分破坏集中在哥伦比亚著名咖啡产区里萨拉尔达省。按照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的说法，仅该省首府佩雷拉就有至少60人死亡。当地媒体发布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佩雷拉机场天花板的碎片落在寻找掩体和尖叫的旅客身上，人们在瓦砾和尘土中奔跑，城里众多商店、公寓楼和住宅倒塌。 佩雷拉市长称，至少15栋倒塌建筑中有人被困。哥伦比亚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板块运动活跃，每月通常记录到小型地震数千次。地震学家表示，尽管这次 7.4 级地震震源较深，但震级较强，震中位于内陆，以及断层走滑运动可能加剧了对人口稠密的山谷地区的破坏。
2: 目前，总台记者廖开迪正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城市卡利。关于当地受灾的情况和救援进展，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那么今天早晨，此前一度停运的服务于卡利的机场服务恢复了运营，我也从首都波哥大顺利抵达了这里。那么大家可以在我身后看到，这是一处几乎完全倒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中争分夺秒地搜寻被困人员。现场呢还聚集了不少的志愿者，他们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饮用水，还有一些住在附近的居民正在等待救援的结果。那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一家经营了40多年的老牌面包店，地震发生的时候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但是目前仍有4人被困在厨房区。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这4人目前仍然有生命的迹象。那么从记者今天在卡利的走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受损和坍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正在多个点位持续开展搜救和清理的工作。那么除了人员的搜救，电力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恢复也仍在行进之中。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乡镇区域仍处于停电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市政府正在多个点位抢修电力，尤其优先保证医院等重要公共设施的供电。此前呢，服务于卡利的机场也曾因电力故障短暂影响了运营。与此同时呢，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利市市长刚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呢，为了保障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仍被困在废墟之下的人员的安全，卡利今天将再次实施宵禁，时间从今天晚上的9点到4日早晨的6点。他同时表示，将继续在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部署军队维持秩序，来保护当地居民的住宅、商业设施和生命安全。
2: 再来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表示，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正在为哥政府主导的救灾行动提供帮助。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188人死亡。而路透社报道称，来自受灾城市的不同报告显示，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54人。今年夏季，全球多地频繁遭遇热浪的侵袭，刷新高温记录。美国与欧盟气象机构近日接连表示，今年7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全球平均海洋表面温度及6至7月的西欧地区平均气温均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4: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8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本土7月平均气温达24.94摄氏度，是美国有相关记录132年以来最热的7月。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认为，此次高温破纪录的主要原因是夜间最低气温居高不下，夜晚偏热则是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典型信号。科学家认为，当下种种气候现象根源在于人类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月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七月与2024年七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七月，仅次于2023年。西欧今年6月至七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法国、西班牙以及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降雨量或土壤湿度异常偏低，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 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

0: 盖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
1: 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
2: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2025年上半年的1520亿美元，并且比过去1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报告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指出，自6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山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该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截至目前，灿红影响造成至少4人受伤，多地还出现停电，交通受到了影响。
3: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灿红当地时间11号20时左右在茨城县南部登陆，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东京电力公司说，截至11号21时30分，关东地区有约2.12万户用户停电。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受强风影响，多地出现树木倾倒的情况。据茨城县消息，截至11号22时，县内已开设32处避难所。另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当天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预计约1.2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目前台风灿红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日本气象厅表示，强风天气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呼吁民众要继续做好防灾准备。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江汉、江淮、江南以及华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今明两天，河南、河北、湖北、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西部沿山地区局地有特大暴雨，暴雨橙色预警今天继续生效。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北京、河北、浙江、河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下午停止编号，但受其影响，这两天全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
4: 从昨天晚上开始，北京市出现大范围降雨，截至今天清晨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超过16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延庆，达到175.6毫米。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降雨将逐渐减弱。为应对降雨，从昨天上午开始，北京市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昨天的晚高峰开始，以及今明两天全天，北京市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从昨天开始，天津迎来降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天津本轮降雨将持续到明天，强降雨核心时段为今天白天至夜间。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台今天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进入气象灾害暴雨1级应急响应状态，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也升级为红色预警。今天早上，蓟州区防汛指挥部将北部山区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河南昨天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今天强降雨还将持续。河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5: 那从整个河南省的范围来看呢，在过去的两天多时间内，河南省气象台也是四次发布了暴雨的一个预警。在今天早上7:30的时候，是将这个暴雨的预警啊升到了一个红色的级别。其中，降雨量最大的一个地方，据统计是在平顶山的叶县，降雨量目前已经是达到了356毫米。那这个红色预警呢，会预计啊，从今天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河南省还会出现大暴雨，甚至局部地区特大暴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因此啊，整个河南省也是严阵以待。今天早上也是将这个防汛应急的响应由3级升到了2级。
4: 受台风残涡和高空槽共同影响，从昨天开始，山西多地迎来强降雨，局地出现暴雨。昨天下午6点，吕梁市梨石区突降大雨，持续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山区路面湿滑，给群众出行道路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在长治市，局地最大降水量超过50毫米，一些河道的水流量明显攀升，当地相关部门预泄腾库，错峰调控，有序开闸泄洪。今天山西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强降雨影响，今天长治境内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通天峡景区、黄崖洞文化旅游区等多个景区临时闭园。
1: 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早晨至明天白天，北京强降雨持续，最明显的降雨时段在今天白天。专家指出，这次北京强降雨主要是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
6: 根据最新预报，今天早晨到夜间，北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那么，远在浙江登陆的台风白海豚，为何会给北京带来明显的强降雨呢？专家指出，这次北京强降雨主要是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
7: 目前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比较强的呢，就是白海豚的它的这个残涡的本体，对吧？在这边还有一个台风叫灿红，在向北京在缓慢的汇聚。这个东西向的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空槽系统。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应该说高空槽云系和这个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的这个云系已经合并了。那么在北京地区的话，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降水回波，是从南向北源源不断的在向北京地区移动，那么这个云带的话是非常的宽广的。
6: 目前北京市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据最新数据显示，12日中午到晚间，房山、密云、怀柔、门头沟等地的降水明显。专家指出，这些地区的强降雨与地形抬升有关。
7: 是对于我们北京地区，我们对于这种偏东的这样的一个气流和这种偏南的气流的话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说我们考虑就是我们的房山和门头沟这一带山前会有强降水，其实更多的是考虑我们高空槽前的这一支南风气流带来的这个水汽的一个增幅。
6: 这次北京降雨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量大，部分地区还有较高的地质灾害风险。专家提醒大家要提前注意防雷避雨，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同时，降雨也会导致地面湿滑和能见度降低，建议驾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从8月10号晚上开始，湖北省襄阳市持续大范围降雨，在襄阳市高新区的樊卫路积水最深处达到了80公分。市政部门3台大功率的抽水泵和安能救援同步开工，加紧抽排。襄阳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成立了3个工作专班，吩咐各乡镇街道做好农业监测预警、防范应对和指导服务等工作。截至昨天17时，襄阳市有58座水库超汛线，所有超汛线的水库均按设计正常泄洪。截至昨天15时，全市已经累计转移安置10132人。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这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8: 这里是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即将参与实船试验的四艘船舶和相关的配套工作已经准备就绪，试验船即将正式起航。
9: 上午9点，随着这艘重载船驶离锚地，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

0: 航标的导助航信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
1: 本次实船试验将进行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夜间通航等全科目实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等的安全性、稳定性等。
2: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九月份频率和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为保障本次实船试验顺利进行，海事部门进行全程护航。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 98%， 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3: 美国企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推荐人们去中国看看。
4: 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一条讨论特斯拉在华业务的帖子下，马斯克发表评论称，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随后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用马斯克的这条帖文写道，我同意，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参观，建筑物和街道干净整洁，维护良好，同时人们彬彬有礼，勤劳且尊重他人。我在中国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旅行。近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上升。
5: Lo que se está viendo en China es que es tecnología que está para el bienestar de la gente. Por ejemplo, la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es open source, es abierta. Eso no ocurre en otros lados.
4: 皮纳斯克还说，抵达中国后，语言问题基本无需担忧。中国人通常会主动使用手机翻译软件，协助外国游客完成实时沟通与信息传递。得益于翻译应用的广泛普及，游客可轻松与当地人进行有效互动。移动支付方面，使用微信和支付宝两大手机应用，让购物订票都变得非常便捷。
5: Atracciones lo que sea, de verdad que la tecnología es sorprendente y me gusta mucho que el lado milenario cultural y hermoso del país no se ha perdido, sino que han incorporado la tecnología para hacer que sea las cosas mucho más fáciles para ellos y para los visitantes.
3: 随着中国持续优化入境政策，丰富旅游产品，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赴华，深入探索中国的不同地区，体验各类前沿科技场景，也成为了热门旅游的主题。从经典线路到深度体验，中国正吸引越来越多的赴华旅游回头客。
6: 来自英国的沃尔维已经三次赴华旅游，目前第四次也在计划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旅游回头客。从经典线路北京上海，再到古都西安，再到这次的青藏高原，甚至珠峰大本营，每一次旅行都带给他新的惊喜。
7: I absolutely love China because it's an amazing, incredible country. My last visit was only in May. I went to Xi'an and did the Zilin.Overnight train to Lhasa, which was a really nice experience, and absolutely loved Tibet. And also the Yangtze River cruise. Obviously, I like to do more traveling to China. I'm going to do the Silk Route in May next year again.
8: 越来越多的西方游客在去过一次中国之后，就希望进行更多的深度探索，旅行社也据此设计出更多的个性化路线，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游回头客。
6: 近年来，很多英国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关中国旅游的视频后，主动咨询，希望体验创新多元的中国。旅行社也不断调整行程设计，将更多有特色的目的地纳入线路。
9: 举个例子，在重庆有那个无人机秀，对不对？很多地方有独特的地方，还有用那个无人机可以来送那个咖啡啊，这些。那这些的话都是引人入胜的，我们都喜欢让我们的客人去体验。只有把这些都包容进去，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去体现中华民族还有整个中国这一种不同的体验，我们才有可能在他们想走遍全世界的时候，却能够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哥伦比亚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池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军谈判会议这一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记者11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 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近日，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中国云南后，送达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中国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据介绍，中老电力联网合作已走过10余年历程，此次老挝水电成功送达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拓宽了跨境清洁能源的销纳范围。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3: 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一堆碎片，一段破碎的历史，如何让它们变回国之瑰宝，获得新生？答案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是在布满粉尘的工作台上。三双妙手，一颗匠心，他们是让文明碎片重新闪耀的理瓷者。
5: 我是文物修复师，我也喜欢跳舞，
6: 也经常有人问我修复和舞蹈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在破碎中寻找完整的艺术，一个是修复物品，一个是修复自己。
4: 张亚旭，2025年上海市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一等奖，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二等奖获得者。
6: 我叫张亚旭，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的一名老师，教的是陶瓷文物修复专业。
4: 魔都藏着个宝藏角落，张亚旭所在的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 就悄悄安顿在一栋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
6: 它始建于清中期，是五进式四天井三层的木构建筑，是当时2014年从江西景德镇原拆原建挪到上海来的。我们在这里面上课修文物，其实感觉连呼吸都离历史更近了。
7: 张老师，你这边太漂亮了，这是在文物里面修文物啊。
6: 是的，你说的太准确了。
7: 今天呢，我是这样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6: 嗯，
7: 这件东西呢在我们家放了有一段历史了。
6: 很漂亮，碎得很厉害。
7: 所以呢，我想请您看看还能不能修。
6: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也修过碎得更厉害的，100多块的。这件东西是宋代的吉州窑，等级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玳瑁釉是比较少见的，而且它施釉到底。有缺失也没问题，我们是可以补全的，放心吧，破镜是可以重圆的，一定帮你修好。
7: 好，谢谢谢谢。
4: 玳瑁釉属于窑变釉的一种，而窑变釉被称为天选美学，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你永远无法得到两件完全一样的窑变釉，每一件都像开盲盒般惊喜，但这也给张亚旭的修复出了道超级难题。
8: 玳瑁釉它是碧釉和黄釉形成的这个斑纹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这个晕散效果，要把它修出来。
6: 好，它那个颜色变化是很丰富的，
8: 形成好像玳瑁的感觉。玳瑁就是那个海龟的那个
6: 海龟。
8: 我经常说我们修东西先修质地，再修色泽，就能够浑然一体。我觉得在修复中喷的时候，你要釉要喷的厚一点，多了以后自然的流淌下来，形成这个挂釉的效果。
4: 窑变釉向来是古陶瓷修复界的硬骨头，但这恰恰是张亚旭的拿手好戏。他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阶段拜师古陶瓷修复泰斗蒋道寅。
6: 其实是看中了我在修文物的时候眼里有光，对文物的敬畏心以及修复的执着劲儿。当然还有我的美术基础比较好，他也比较看重这一点。第一次看到破碎的文物在蒋老师手中可以破镜重圆，觉得特别神奇。我也想成为可以力挽狂澜，让文物起死回生的文物医生。
4: 说张亚旭是修复师，倒不如说他是文物圈的外科医生，可以为破碎的残片接骨疗伤，千年窑变也能在他的手里重焕光彩。
6: 好，同学们看一下，这一件器物是宋代的吉州窑玳瑁釉的一个器型，是相对比较大的盏。那么我们在粘接之前要对它进行一个预品接，那么我们先把大块的拿出来，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分类，就是口沿的部分，然后器身的部分，然后底部的部分，我们大致是这样分三类。修复我们现在这一只玳瑁盏，想要做到天衣无缝，其实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的。
9: 刚好严丝合缝，
10: 它右边有支撑。
9: 对，
6: 我们为什么要先预拼接，就是为了防止如果我们已经把它们粘接固定住了，那么后面发现这个小三角要塞进去的时候其实是塞不进去的。对，
4: 要知道拼接古陶瓷就像在玩立体超级拼图，一步错就可能前功尽弃。
6: 破碎的比较厉害，所以粘接的时候一定要严丝合缝，每一个瓷片都有自己的专属位置，粘接的时候差0.1毫米可能都会造成后面的大麻烦。这一件器物粘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除了它碎得特别厉害以外，主要是瓷片不是新碎的，所以有一些变形，像这一条缝隙就是两端可以接上，但是中间就会翘起来，有一个比较大的缝隙。在后期的话，我们会在补缺和打磨里面把它弥补掉，一定要打磨得非常平整。我们常说就是闭着眼睛用手摸，完全摸不出来有起伏。
4: 扎实的美术功底让张亚旭对色彩拿捏得精准到位， 修复起变幻莫测的姚变佑也游刃有余，但即便实力在线，年轻的他还是难免要面对不少质疑声。
6: 我总是会听到很多质疑，你这么年轻能修得好文物吗？其实我这个年纪在其他行业已经不算年轻了，在我看来，文物的裂痕里藏着和舞蹈一样的韵律，以武入技，以心修物。其实舞蹈带给我的不只是释放压力，要感受韵律的细腻，把控肢体的节奏，转化过去就是在修复当中对分寸的把握，我的感知力会变得更强。比如我在粘接时候的力度，打磨时候的轻重，做颜色的浓淡，一静一动其实是在互相滋养的。今年我在上海市拿到了一等奖，在全国拿到了二等奖的好成绩，是证明了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我现在终于可以自信地说，我们修复不看年龄，看手艺。
4: 从那以后，他明白一个道理，证明自己不是为了反驳别人，而是为了有力量承载更多。
6: 传承是更加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我要教的不只是把碎片粘接起来，而是要让学生明白为何值得被修复。
10: 修复的器物的前世是如何的。
6: 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些是我之前都没有遇到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有进步，教学相长。而且我们都是在时间里破损的器物，修复别人也修复自己，能五十起舞，能修十修心，这就够了。
4: 上海的戴茂佑已完成涅槃重生，远在山西太原的民居里也藏着一项绝活，一只鸡蛋正准备接受精微外科手术，在蛋壳上修炼陶瓷修复。
11: 瓷釉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蛋壳，它那个薄厚程度呢也非常接近。考察的主要是手感，还有就是听力。
4: 他手起居落，蛋壳上居孔居钉齐活，里头的蛋膜居然完好无损，这波操作绝到让人叹服。
11: 我叫旭凯，是山西博物院的一名文物修复师，从事陶瓷文物修复呢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我和我的团队呢修复了陶瓷器将近万件，那么在这个展厅当中呢就有很多都是我修复过的。
4: 山西博物院里的北齐黄釉尊、北宋龙泉窑吴管平、南宋黑釉贡玉名兔豪展等重要文物都出自旭凯之手，而且他还有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一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诸多荣誉加身。
11: 我们山西博物院馆藏文物有65万多件，其中珍贵文物呢大概有4万多件，陶瓷器文物呢也是非常多非常精美。我们需要对这些陶瓷器呢进行定期的保养和维护。我们刚刚修复完的这11件呢，就是为我们将来做展览所储备的文物。
4: 27年磨一剑，旭凯的修复技艺早已炉火纯青，但在20多年前，这行冷门到全山西都找不出几个专业选手。从美术圈跨界文物修复的旭凯，只能凭着一股狠劲儿慢慢摸索。
11: 现在想想也是胆子挺大的，但我就是觉得就是为瓷器修复而生的。第一次完整的修复出一件器物的时候，那个心里简直是太高兴了，而且是以后的日子不断的高兴，因为有不断的器物被我修复出来，所以是那段时间是很快乐的。
4: 刚入行的时候，旭凯怕修坏真文物，总是先在古玩市场淘换些老物件练手，主打一个万无一失。直到今天，他仍在沉浸式刷修复经验值。
11: 这一件不错，
12: 这应该是个蝴蝶嘛？您看看这个东西，
11: 是一件粉彩的花口洗。首先呢，我觉得它这个彩呀，是清代中期，也就是道光到同治年间
13: 这个时期的粉彩啊，被以前被居丁居过，他这个绣的还比较厉害。
12: 对，
13: 我是这么认为，如果他不去干预他，它这个锈呀会慢慢的渗透到这个缝隙当中，会造成蔓延性的一个伤害。
12: 嗯，
13: 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去除掉，
12: 去除掉，
13: 重新修复一下。
14: 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室，我们平常那个早晨呢上班之前都要来工作室先工作一会儿，因为那个要利用早晨这个最清醒精神状态最好的这段时间呢去修复一些器物。就这张桌子，这张桌子是我也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这个一张桌子，它主要是做一些颜色啊，做一些补绘画面呀，这些工作在这儿。我这个工作环境呢看起来呢非常简陋，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儿呢可是修出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啊。
4: 明早期青花缠枝文冠，明代德化观音坐像，康熙豆青青花加白双龙戏珠文卷缸等众多文物都是在这里华丽转身。
14: 我们现在呢就是对这件器物先进行一个拆解工作。
4: 瓷器修复看似简单，拢共七八个动作，实则藏着大学问，每个步骤都必须做到极致精细，分毫不差。
14: 将胶带纸的一头固定好，经过拉伸，这样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拉力，将这个缝隙呢拉紧。打磨一个工序很简单，找到砂纸然后去进行打磨就行了，是一个重复动作。但是啊，它一定是你经过这个千锤百炼，上百次上千次上万次的打磨，然后你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和窍门在里面。其实我们整体这个调色呢都是在一个白色调当中去进行一个微调，那么所有的颜色呢加的呢都非常的少，微乎其微，通过肉眼呢甚至看不出它的变化。古代的一个盘子摔碎了只剩下一个底子了，那么我呢把它反着用，当成一个调色盘来用。古代的器物它这个釉色呀和我们平常修复的这些文物啊颜色是很接近的，所以用这样的调色盘调出来的颜色呢才会准确。
4: 一般彩的部分大家都用毛笔来渲染，但旭凯还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把喷笔当作毛笔来用。
14: 就是我们毛笔去渲染的话会有笔触，但是我们用喷笔来代替毛笔渲染呢就会过渡更自然一些。当然也可以就是喷笔和毛笔结合着使用，那样的效果是最好。看这都已经摸着已经没有问题。其实有很多这个修复案例啊都让我印象特别深，但是有一种修复案例我觉得就特别心痛，就是当我们拿到一件器物是曾经被别人修复过的，他已经把原来那个文物打磨的都伤到了器物的釉面了啊，就是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都不可能了。所以我们现在再去回头看这些被拘过的东西，我们都是区别对待。如果它还依然的稳固，依然的那么审美还非常的好看，那么我们基本上是不动它的。古人的那种匠心啊和对这个器物的真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那个没有胶水的年代，它是通过这个破碎的力度和力点，然后用最少的锔丁去解决最大的问题，而且装水的话还不漏水。那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传统型修复是值得我们保留和学习甚至去发扬光大的。
4: 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旭凯不再执着于天衣无缝的无痕修复，他会为不同的文物量身定制不同的修复方案。
14: 博物馆修复其实是要根据文物本身的条件来决定的。首先呢这件器物呢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完美，但是呢它实际上是口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考虑到它的这个特殊性，所以我们也没有对它进行一个遮盖和过度的处理，只是在它的修复表面呢进行了一个颜色的一个随色。你会清晰地发现它有一些肌理上的变化。我就觉得这个文物修复任重而道远，我们的文物修复师所要提高的也太多了，就是文物的保护理念包括我们的修复技法啊等等等等。通过这些事情也坚定了我要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而且要把我们正确的修复理念
11: 传播给更多的人。
4: 在首都的烟火与古韵之间，还有一位修复师在为古陶瓷修复探寻更多可能。一场文物修复圈新生代的比赛正在北京朝阳区紧张进行，

0: 过第一轮100多人的比拼，这些年轻人脱颖而出。
1: 我配啊，都是为了上天，你没有其他才能真的。
0: 本次比赛的评委之一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修复师杨玉杰，他曾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获得1等奖桂冠。
2: 我是杨玉杰，学习陶瓷专业有10年的时间，截止到2025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10年，已经有20余年时间参与到陶瓷的学习和研究当中来，可以说生命里的一半时间都在跟陶瓷打交道。
0: 故宫博物院拥有中国1/6的文物，186万家的庞大数字横跨数千年，60多个品类的文物应有尽有，位于武英殿的陶瓷馆更是一部完整的中国陶瓷通史。
2: 陶瓷展厅呢是以时间为顺序进行展陈的，从这边8000年之前新时代时期的陶器，然后再到民国时期的生活用瓷，它从最开始的记忆，再到我们陶瓷技术里边登峰造极的时代，每一个技术呢都在这个展厅里，你都可以看到相应的文物。
0: 武英殿里也陈列着杨玉杰的修复作品，而他经手的明正德款白地绿彩龙纹小缸、清康熙青花矾红彩描金瓜棱瓶等一众文物，更是扎堆亮相故宫多项陶瓷文物相关展览。让人意外的是，杨玉杰与故宫的不解之缘充满了传奇色彩。
2: 就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一起来故宫看陶瓷展，我们就经过了这个18槐的这个地方，也是这样一个季节，就是叶子都是黄的，内心的那种感觉就是，满足的、安定的，就给我感觉像是好像来过这里。那时候我觉得我就应该以后还会来，甚至就种下心中一颗种子，如果能在这里边学习陶瓷、研究陶瓷，那应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2015年博士刚一毕业，杨玉杰就顺利考入故宫工作，但是初来乍到的他需要先在午门检票，在养心殿站大殿，在文保科技部的所有文物修复室进行轮岗。
2: 这就是我们文保科技部从事文物保护和检测的地方。我学习修复是跟王武生老师从头开始学习陶瓷修复的。
0: 一晃10年过去，杨玉杰已经从一个修复小白升级为国赛1等奖选手。现在，常规的修复材料和技法早已跟不上他的进阶节奏。
1: 再来看一下他的釉下青花发色情况和它的胎釉情况。
2: 其实我个人感觉我们陶瓷修复目前还是面临着一点困境的，就是在文物本体上实施我们的修复行为所采用的都是有机的材料，它会受光老化和弱老化的影响比较深，而且对文物本体它是有一定的影响性的。我想在这方面呢有一个新的进展，就是能够通过材质的变化和手法的变化去改变这种路径。
0: 跟其他需要小心呵护的文物不同，陶瓷其实超省心，作为无机物材质，只要保存环境好，没有活动病害，那就可以轻松放上几百年。所以杨玉杰执着于一个答案，找到与陶瓷本体同源的材质和工艺，用最少的修复次数给文物最稳妥的长效保护。
2: 其实我生活中对于造物的溯源这件事情是特别有兴趣的，比如说我们做蛋糕、做饼干，它其实跟我们陶瓷是一样的，从一堆面粉、一把泥土，然后到一块美味的蛋糕、一件美丽的瓷器，包括我家中现在使用的餐具、茶具，都是我根据自己家人日常的需求进行了一个设计。我自己非常享受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对于这个釉上彩就非常的有兴趣。另外呢，是恰逢我们故宫南大库出土了这样一个雍正年制的珐琅彩。
0: 为了溯源传统工艺和材料，杨玉杰干脆重启造物模式， 对这件破损的清雍正黑地白梅花珐琅彩四寸碟开启复刻挑战。
2: 从造办处的档案上看，我们可以能够了解一个时间段啊，这件文物大约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生产的，皇帝的审美是怎么样注入到一件文物器物当中的，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恢复文物自己本身的艺术风貌。
0: 想调出和原件一模一样的配色，那每一步都是在毫厘之间死磕细节，颜料怎么配比，窑温怎么设定，烧制要搞几轮，都得亲手验证。
2: 我们看到的是个黑地，但是我们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它，实际上是一种棕红色，也就是它是有铁发色的原因。好，这个窑已经加温完成了，我们现在把瓷片拿出来看一下。这个瓷片，这个水料烧的还可以，但是用油料的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问题，料的油料，在里边放的有点过多了，温度上升的可能比较快一些。
0: 杨玉杰的发色复刻、老化模拟等工艺倒推实验，既耗心血，更磨耐心。在无数失败与调整后，他总算得到了还算满意的调色方案。
2: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科学检测对材料成分的分析，以及我们的高倍显微镜观察它的技法，再根据我们造办处档案的记载，我们来综合它的各种文物信息，然后我们在道景的刃那边去进行的复原。那么在复制这个瓷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用了 3D 打印，我们要对整个瓷盘的形状有一个把握，所以我们也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把原来的原料它的成分进行一个复仿制。其实仿烧这件珐琅彩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工艺解读的过程，深入了解它的工艺和材料，我们呢才能够做好这个修复。也就是说，陶瓷修复，我认为它的技不是在手技，而是一种艺术的传承，是在手艺。陶瓷文物，我们不去干预它，实际上是对它最好的保护。我就期待能够有一种材料是跟陶瓷材质是一样的，那一种技法是不用过多的在文物本体上实施的。那么这也将是我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0: 从上海校园里的韵律修心，到三晋大地的无畏坚守，再到故宫红墙内的工艺溯源，破碎的瓷片里蕴藏着时光密码，他们修复的不仅是千年器物，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与赤诚匠心。
3: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北部有1.0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黄海南部、东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晴到少云，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时间在文物上留下痕迹，有人却选择用双手对抗遗忘。一群年轻的文物修复师，他们将用手艺唤醒墓中气韵、泥中灵韵和壁间神韵。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用匠心守护器物里的东方韵味。首先，第一站来到。

0: 我是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的家具修复师叶鑫，现在是家具修复班副班长，同时也是建国后颐和园家具文物修复第四代传承人。
1: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颐和园管理处的叶鑫，在文物修复班玩木头已经11年了。他修复过仁寿殿红木立柜、嵌玉石云龙纹紫檀宝座、清乾隆云龙纹紫檀罗汉床等。
0: 这次我接到的一个重量级的任务，就是修复慈禧御用紫檀四面屏。我们颐和园始建于清乾隆15年，也就是1750年，是慈禧太后的颐养之所，占地面积300公顷，也就是300万平方米，融合了中国绘画、诗歌和文学的意境，造就出了中国皇家园林宏大的气势和辉煌的色彩，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其实很多游客来这里并不知道，这里从建园开始，所有殿堂的陈设都是原状陈设，而且我们园藏有文物4万多件，品类涵盖了中国传世文物的所有门类，所以要守护好这个宝藏，照顾好它们，我们责任大，压力大。这是我们的仁寿南殿，我们近期修复好的家具都摆放在这里。您看，这是我们殿堂里的陈设。我们清代家具的特点呢，就是端庄稳重，线条呢温润流畅。这个长条桌，它是典型的清代的制式，应用了珐琅还有雕刻的工艺。再看这件桦木根宝座，当时拿过来的时候，腿足部分有脱落断裂，进行粘接复位，再进行除尘

0: 烫辣养护。这个人寿店是我们的非开放区域，但是里面有一个我们的重量级文物，最近刚修好，我带您过来看看。这个宝座的后面的这个红立柜是我们刚修好的一件重器，这么大体量的这个红木立柜在全中国可能只有一对儿，一个在故宫，一个在仁寿殿。它通体的材质都是红木材质，柜面柜体有翘曲有开裂，铜活有缺失，牙板也都缺失了，七八个小伙现场拆除拿到别的处进行修复，我们五个人修了半年。原来只能通过博物馆的玻璃看见这个展品啊，现在一进到修复室都能自己触摸了，感觉跟这个平时看到的还是不一样。这个四面屏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品，它属于我们清宫旧藏的精品了，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哇，这个屏风里头这么多嵌件，战甲牙雕刻这么好这么细致的，这次有机会能修复它啊，挺高兴的，很激动。我们体检以后发现它呀脏污严重，战甲牙断裂缺失，内部呢嵌件脱落了，修复起来就像给它做外科手术一样，既要恢复原貌又要保留历史信息，我们就是用双手将时间痕迹抚平的人。寸檀寸金嘛，紫檀多有金星和牛毛纹，修复时要精准匹配原作的纹路，才能最大程度的贴合并保持其的神韵。师傅您看紫檀的缺角，咱们是不是就截一段啊？
1: 这个不能那么使，这要根据这个木头的木纹一定要跟它能对得上的，而且这个料比较贵重，所以一定要事先把那个图样纹样做好。
0: 把探影不到的地方都给补上，雕刻的时候呢再对比着原样要进行雕刻，这叫两头忙，也是我们这儿的老错，现在买不着了。现成的一些现代的工具，因为它太猛了，硬来那就会破坏它这个木材的表面，所以为了方便操作，我也经常自己研制一些好用的工具。这是我们老的火尺，它呢角度受限不方便使用，我又做了一个新的火尺，什么角度都可以量。比如说这个腿儿有问题了，我把它比在这儿一量一画线，这样就非常方便补配了。
2: 要解锁古典家具中的风雅气韵，叶欣不仅能手搓趁手的工具，还会利用碎片时间疯狂进修技能点。
0: 您看这就是我做的鲁班凳，这个并不是拼接而成的，通过锯凿把它中间的木料分开，是由一块木头做的，它的变形鲁班将军案，还有平时做的一个燕尾笋的小盒子，板子都是活拆的。哎，有时候会有想到吧，一下子穿越回古代了，很有意思，一定得想着对这件文物负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台下要不断的练习，台上修文物的时候才能做好它。
1: 像这个是铜胎画珐琅，
0: 是
1: 啊，这个角儿也是，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修旧如旧，是不是在旧，是在如，跟过去的东西是一样，而像过去是一样。
0: 师傅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修物就是修心，沉下心来，平时干活认真沉稳，然后一丝不苟。我做这行已经11年了，很多人问过我，一个90后干嘛非得干这个呀？我觉得手艺人的价值不是在于自己多厉害，而是在于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要传的是规矩，还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就像这紫檀屏风一样，紫檀不再只是木材，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如果它有记忆的话，它会带着我修复它的这段时间的经历，跨越到百年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继续绽放光彩。想到这儿，我觉得我就值了，就做到一个手艺人的本分了。 经过碳化这个最终步骤以后呢，给这件家具又上了一层保护层。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向天再借500年那都甭事儿。
2: 从北京南下苏州，另一位修复师正用灰浆重新刻写古塔的年轮。
3: 我师父跟我说呢，看古建必须要用三只眼，一只是肉眼看形，心眼观意，还有一只就是时光眼，能从那种裂缝中啊看出以前那个老师傅啊下刀的犹豫。
2: 史林元35岁，苏州古建修复泥塑匠人，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泥瓦座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参与太平天国忠王府、报恩寺不染尘观音殿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修复。现在他正参与修缮的是苏州著名古建报恩寺塔。
3: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但这一次第一次登塔，因为是维修这个宝塔才有机会登上这个宝塔的宝顶。报恩寺塔原先是11层，到后来重新修建的时候现在只有9层。你们爬这个楼梯当心这个头上有这个脚手架啊，小心撞头。
2: 苏州报恩寺塔又称北寺塔，三国时期孙权为其母所建，南宋改为9级8面砖塔，明清大修18次。它是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式佛塔，76米的身躯勾勒着姑苏天际线，摇橹定位，漏窗入画，报恩寺塔已然是苏州的灵魂坐标。
3: 修塔呢，不是修补裂缝、补缺口，我们的目的是要守住这个城市的魂，还有守住这个姑苏的韵。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报恩寺塔，一共有9层，其中的那个8层，每个角都有那个泥塑的吞头。它翘角上的泥塑吞头啊，龙头高昂，神态威猛，立体感非常强。
4: 东北角的这个墙体得力了，肯定影响底下的木基层。
3: 对对对，这个吞头泥塑也无法保留。
4: 没有办法保留。
3: 对对，必须把这个翘角拆掉。到时候只能再重新把它修复了。入行到现在有10多年了，第一个是在墙上做了个刻，是用那个紫金灰做的，成型的话感觉都不像，远看呢它也能像，关键要做出这个古建上面这种灵活的程度啊，雕刻的花纹的深度啊，你必须要有脑子里有这种悟性概念，去多看前辈们做的作品，才能去领悟细节方面是怎么下手。

现在我们在这个远香堂，远香堂屋脊上面呢有很多的泥塑，也体现了江南的一个独特之处。你看这个正脊的中间也是龙腰位置，有三狮吸绣球，就是狮子的狮跟世代的世就同音，然后还有四代相连，就代表着这个四代相通，一个主人这种美好的愿望。还有两头为什么要用这个鱼龙纹去狮头，因为古建筑啊以木结构为主，因为龙是吐水，可以就是避免这种灾难啊，辟邪的意思。垂脊上面有两只瑞兽叫麒麟，麒麟有这个宋子的说法，能够后代延续子孙兴旺。现在我们到远香堂的后面，屋面上面也有很多的泥塑，东边是一个寿桃，西边有一个石榴叫东桃西柳。寿桃代表着健康长寿，石榴代表着多子多孙。泥塑的题材在一个屋面上面都会体现不同的美好的愿望。这个屋脊中间的龙腰啊是五福凤寿，这体现了这个建筑的规格啊，还有这个主人同高的地位啊。拙政园的泥塑自然题材比较多，它雕刻呢非常细腻，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太平天国时期的泥塑呢比较繁复，雕刻比较立体，常见有龙纹螭首，特点呢是以形装犬。它们和鲍勒斯塔的泥塑呢都不太一样。

0: 一样，所以得多看老物件，下手才有分寸。哎，师傅，好久不见。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最近身体怎么样？
1: 身体蛮好，身体蛮好。
0: 在忙着修树啊？
1: 哎，修树，修树。
0: 最近我们在修那个报恩寺啊，苏州的。是不是这个屋脊啊，二分等级的，我看到不一样的，有的屋脊啊。
1: 哎，屋脊就是看这个下面瓦条有多少。
0: 那这个龙纹是最高等级了。
1: 龙纹是最高等级，它是九路重椅啊，就是两层的。
0: 嗯。
1: 它就是要做这个蒲笼，一般一层的就是做那个雨露门阶。
0: 清楚了。
2: 潜心钻研苏州古建，使林园早已悟透门道。徒手复活平面线稿，更是他的神级技能。但要想完美修复报恩寺塔，它还需要一份更地道的上古配方。
0: 那个古建修复啊，特别是文保建筑修复，必须要用到老的材料和我们传统的手艺。要留住报恩寺塔的韵味啊，我们必须要去找那个老的材料，就是紫金灰，在我们苏州目前呢还能找到，在其他地方应该基本上找不到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紫金灰。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白灰是我们用生石灰加水形成那个熟石灰，然后加稻草进去搅拌，产生这个高温啊，然后经过时间的发酵，才形成我们使用的紫金灰。刚开始搅拌的时候呢，是白灰的颜色是雪白的，那因为经过高温啊，稻草腐烂啊，它的汁水流出来，才会形成那个淡黄色。我们这个紫金灰直接粉在那个墙面上啊，防潮啊，耐虫啊。紫金的金现在是都写成毛巾的金，按照以前应该是钢筋的金，因为这个稻草在里面呢，它相当于混凝土里面的钢筋，形成一个拉力，防止这个紫金灰开裂。因为文物古建方面修复呢，必须要用我们这种传统的材料，才能去保住它这个古建的韵味啊。但是最后剩这个西北角的这个吞头这个泥塑，堆塑因为它是用这个紫金灰啊，第二层你干了再能上第三层，因为你只能一层一层的往下加，才能突出这个雕花的一个立体感。为了增加它的牢固性和它的粘结性，在里面加了一些水泥，让它干起来快一点。有的面部啊损毁有点严重，鼻子掉了，给它加一个鼻子嘛。师傅就跟我说，以前做的东西不能看，按现在的手艺做下去呢，以后会更加的好。古建修复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让千年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再活一次，而且要活得更加精彩。
2: 现在从苏州转身北上太原，看壁画修复师如何在脆弱中留住壁间神韵。三晋大地拥有五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和将近两万处古遗址和古墓葬，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千年文明令无数人神往，每一件斑驳的文物都等待着诉说自己的故事。而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医生，
3: 我叫郁瑞业，是一名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曾参与汾阳太福观、阳高云林寺等多项古代寺观壁画彩塑保护修复项目。当别人在拆快递时，我们在拆千百年前的包裹；当别人在刷抖音时，我们在刷千百年前的壁画。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2: 与其说郁瑞业是文物修复师，不如说他是文物界的外科医生更为贴切。凭借其手术级的修复技艺，九零后的郁瑞业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三等奖。
3: 我觉得文物不是死的，一件文物从作者创作它开始，它便有了生命，历经了千百年的地下埋藏，它可能伤痕累累，满身疾病，保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他们转移到修复室，然后我们为他接骨疗伤，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讲述他们的故事。同学们看一下，眼前的这幅壁画哪里修复过？
4: 人物的面部，
3: 人物的面部，
4: 面部，他的，然后还有他那个左边人物凳子下方那一块白字的。

0: 那是韦陀菩萨像，它的盔甲呢都使用了砺粉贴金的工艺，使得这个整体的画面都显得格外的立体，格外的生动啊。然后另外一幅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一幅呢是元代壁画垂丸图的一个局部临摹，这也被我们的网友称为最早的高尔夫球。
1: 壁画文物的保护修复是一项繁复的工程，从壁画的发掘揭取，到病害调查、成分检测，再到壁画修复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郁瑞业总是亲力亲为。现在，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神秘的修复任务。
2: 刘老师，根据咱们刚才检测的这个结果，出现了两组比较强特征峰。
3: 对，
2: 一个是22329104006，这个代表的可能是赤铁矿的结构，氧化铁。
3: 对，
2: 另外一组是这个10831083，这儿是一个碳酸根的一个振动峰。
3: 我觉得应该是跟它这个石灰地震有很大的关系。
2: 就是说咱们现在测的是这个氧化铁，是咱们的红色的这个材料。
3: 对对对，
2: 那它在
3: 我们想要做好壁画的保护修复，不光要会手艺，还需要尽可能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就比方说地上层的泥料是怎么调和的，颜料是矿物的还是植物的，如何修复画面，如何复原结构，如何把展示效果做到最佳，等等等等。之前呢，我们也经过大量的实验工作，选出了最为合适的配方啊，去作为这个地上背部的这个补墙的材料。不会画画的泥瓦匠，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壁画修复师。这也圆了你们儿时的梦想，玩泥吧。因为咱们现在壁画已经背部已经修完了，马上就要翻转到它的正面，所以说咱们要做这个跟它原始结构是一样的一个架子，临时的给它有一个支撑，而且这个架子必须在结构上是必须要稳定的，因为它要去承载这个壁画。从一定意义上讲，文物工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一件文物的生命，每一步的操作都如同在做高筋手术，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会给这些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带来致命的伤害。一幅壁画从考古工地的搬迁揭取到这个博物馆的展示利用，中间要经历数十道的工序，然后目前我们的组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对我们搬迁揭取时粘贴在壁画表面的这个贴纸和贴布的封护层进行一个去除。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我们完成了壁画背部的所有病害的治理。隔着纸面呢，我们可以依稀可见一匹骏马。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帷幔的装饰元素。古代壁画的修复是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比如说原真性、最小干预、可再处理、可识别等等等等。墓葬壁画修复的目的更多的是保护，比方说去除病害、恢复结构。
4: 老爷，我撤了啊，拜拜。
5: 好的，路上慢点儿。
4: 好嘞，
5: 拜拜，
4: 拜拜。
1: 郁瑞业的临摹是与千年前匠人的无声对话，一笔一画，临摹的是壁画肌理；一模一仿，留住的是历史神韵。
6: 儿子，
7: 爸爸，我想你了。
6: 哦，我儿子，爸爸也想你了。
7: 爸爸，你多会儿回来呀？
6: 爸爸忙完这一阵儿就回去了。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吃饭了吗？今天？
0: 平时工作特别忙，上次回家到现在，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挺想家的。尤其一听见孩子的声音，哎，其实自己有时候想一想，对他们很愧疚，但是就是热爱呀。只能怪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太迷人了。
1: 他们用青春接续了文明的温度，让流韵不止于保存，更是让千年之美穿越时空生生不息。传承这份对原汁原味的执着坚守，正由青春的笔触重新勾画。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哥伦比亚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池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军谈判会议这一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记者11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近日，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中国云南后，送达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中国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据介绍，中老电力联网合作已走过10余年历程， 此次老挝水电成功送达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拓宽了跨境清洁能源的销纳范围。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电影加文旅新业态持续破圈走红，文化体验游、影视研学游逐步成为大众出行的主流风尚。从银幕到实景，从内容到消费，全国各地正以多元探索推动这一模式不断迭代升级，用全新场景延伸产业边界，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开辟全新赛道。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走进国内多个典型目的地，深度观察这个暑期电影如何为文旅持续赋能，各地又在以哪些创新实践探索电影加文旅的进阶之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暑期来临，不少市民游客不仅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还循着银幕光影足迹奔赴特色景点，以影视 IP 为纽带延伸多元文化体验，沉浸式品读地域历史文脉，近距离感受非遗独特魅力。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子南的报道。
6: 给阿嬷的情书收获票房和口碑的同时，电影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也成了新的消费时尚。给阿嬷的情书不仅一举刷新广东出品的电影最高票房纪录，更点燃了大批观众跟着电影去打卡的热情。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成功祠等潮侨文化古宅，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汕头市民林女士说，
7: 看了这部电影，就是感觉我们潮汕人还是有一点赤子之心吧，还是怀念我们故乡，然后在外边拼搏的精神。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6: 在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在片中化身泰国暹罗老街，泰佛殿的异域风情还原了潮人过番的南洋记忆。在揭阳荣城区登岗镇杨旗村的古榕树，西旗村的古朴石板桥，承载着男女主角一见钟情的唯美回忆。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古城西马路充满南洋风情的骑楼深巷，都成为影迷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上海游客彭先生说，
8: 因为我看了那个电影，然后我觉得很感人，
9: 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6: 跟着电影打卡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等潮汕特色美食让旅途活色生香，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一家餐饮店店主李建胜介绍说，
10: 这个无米果就是传统的潮汕小吃，用薯粉磨，然后做成饼块，然后当天新鲜的韭菜包进去，然后我们在这里小火慢慢煎，它里面就会比较酥。这个电影播出了之后，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品尝我们的当地小吃。
6: 影片的火爆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 汕头、潮州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吸引全国游客在漫步古街老巷中赏非遗、品潮汕美食，感受侨乡烟火与历史文脉。汕头市文广旅体局交流合作与推广科副科长黄佩仪介绍说，
11: 我们借电影上映的契机推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票根优惠活动，拉动了吃住行游购娱一系列的文旅消费，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6: 在厦门与建闽南景区，依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效应，侨批文化体验街区客流高涨，成为暑期研学热门打卡地。走进景区华侨时光批局，一批批泛黄侨批，一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往来的岁月往事。现场通过实景情景演绎，讲解侨批的发展由来，娓娓讲述家书背后一段段动人的华侨故事。厦门与建闽南主题景区演员展浩介绍说，
12: 我们呢策划这些侨批知识问答、书写侨批、递送侨批的这些沉浸式体验呢，那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朋友们从旁观者去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以及这个文化传播者。
6: 暑期以来，大批学生、亲子家庭畅游侨批文化实景空间，读懂一纸侨批里深藏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景区还全面开放多项非遗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体验非遗拓印，观看掌中木偶戏，制作闽南特色春仔花，一站式解锁多元闽南民俗风情。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游客黄女士看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后，专门前来了解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
13: 很好玩，一进来就是那个诗词还有历史的问答，确实很吸引人。就这一次看了以后，特意放假了以后就过来，然后学习这种历史文化。
14: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最近动漫电影《八仙》火爆出圈，极具辨识度的国风美学串联起了山东蓬莱、山西大同、四川成都等多地的实景文脉，现在已经有大批的游客奔赴取景地去打卡旅游了。面对扑面而来的影视流量，相关地区怎么通过深挖本土文化禀赋，把转瞬即逝的观影热度转化为长久留存的文化吸引力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2: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1: 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山西则以古建与吕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电影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源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芳介绍，
3: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
1: 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4: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5: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1: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6: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7: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目前全国各地多元探索让电影加文旅不断升级，以全新场景拓宽产业边界，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湖南韶山以红色影视为基底，借力科技创新，拓展电影加融合业态。北京一家影院让孩子们沉浸感受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各地影院深挖电影加跨界潜能，打造全新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8: 在湖南韶山，电影加文旅体验基地映山红电影里，整合实景演绎、思政课堂、数字互动各类业态串点呈现，集成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映山红电影里运营负责人熊军介绍说，
9: 我们通过实景演绎、 VR 体验、主题展览、思政课堂等丰富的形式，以电影加科技的融合来实现跟着电影做科普。
8: 基地实景体验区按照1:1比例还原经典红色电影场景，带领游客重温历史。行进式沉浸剧本游映山红串联多处电影场景，实现行走即观演，一步接故事。游客不再是单纯的银幕观众，而是沉浸式剧情里的参演者，在互动沉浸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园区还开放全链条电影工业体验项目，游客既能观摩胶片洗印等老工艺，也可以亲身参与 AR 换装试镜、拟音特效制作、胶片 AI 修复等数字体验。游客还可以参与拍摄微电影、微短剧、录制个人音乐专辑，体验从电影观看到文艺创作的角色转变。一位带着孩子前来游玩的女观众说，
10: 既能体验电影科技，又能感受红色电影文化，很新潮，非常好玩。
8: 与此同时，园区嵌入主题咖啡馆、人文书店、文创等配套业态，以影视 IP 集聚人气，拓展多元消费。曾经电影院是买票、入场、观影、离场的单线流程，如今它逐渐进化为集科技、文化、社交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空间。7月初，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各地影院深挖电影加跨界潜能，告别单一放映功能，转型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以业态革新打造城市光影休闲新地标。暑假开始，北京五棵松的一家影院迎来了一群小顾客，他们不是来看电影，而是要举办一场名为《绿野星境》的生日派对。孩子们跟屏幕进行互动，感受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影厅拆掉了固定座椅，还在影厅左右两侧以及头顶天幕设置了多块可以联动的荧幕，孩子们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这样一场体验用时2.5小时左右，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过生日的小朋友兴奋地说，这比以前的生日派对更新奇更好玩。
11: 就是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然后我觉得过来了之后，反正应该会比我以前过的生日过得更开心一些，它会让你有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就很新奇，所以才会更好玩。
8: 把孩子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这位妈妈送给孩子的生日惊喜。
12: 就很酷炫吧，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8: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个打开方式，由于拆掉了传统影厅阶梯坡度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荧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影院负责人蔡敏坦言，百变影厅可以充分利用影院空闲时段，创造新的收入增长点。
13: 在这个场地里边，你看像周末有很多的生日会，平日呢有团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会，同时呢它还可以定期的和一些演出团体合作，做一些 live house， 做一些这个性化的一些演出。我也期待着包括明年啊或者更远的时候，可以有新的电影形式落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这种场地里边。
8: 打造这样的百变影厅，这家影院还有哪些深层次的考量呢？
13: 即使用传统的这种形式，我们依然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14: 行走自贸港。

0: 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不同区位的影院纷纷在摸索各自的打开方式。在今年世界杯期间，球迷们在北京一家影院一起观看世界杯赛事直播，在电影及视听效果中沉浸式享受足球盛宴。在湖北潜江，露天影院将电影、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惠民新路径。安徽芜湖古城内的一家影城，更是让影城与古城商圈深入联动，重新定义影院形态。下面我们来听编辑潘莹的报道。
1: 世界杯比赛期间，凌晨时分，北京一家影院放映厅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380多位球迷正聚在这里观看世界杯赛事直播。这家影院平时营业到晚上10点左右就打烊了，但世界杯期间影院里可以看比赛，营业时间拉长到了凌晨2-3点，营业额也跟着增加了。球迷们走进影院，在电影及视听效果中沉浸式享受足球盛宴。影院阶梯式观众席让球迷更像在现场观赛，
2: 它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一种真实感，
3: 就给我的感觉是很震撼的啊！然后欢呼也好，然后每一个漂亮的进攻，然后每一次进球，然后都是感觉非常好。
4: 我觉得电影院的氛围要比在酒吧的氛围反而更好，而且同时能容纳这么多的球迷在一起，我觉得以后我可能还会选择在电影院看球。
1: 球迷开灯观赛，离不开影院自主研发的 LED 屏幕，屏幕里每一个像素点都是能独立发光、独立调温、调色的小灯珠，告别传统投影银幕光衰减的痛点。截至2025年底，中国 LED 影厅数量已经超过240个，位居全球第一。提到湖北潜江，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龙虾。但现在这里多了一座直径54.7米的球形建筑，这个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在今年夏天将电影、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电影加文旅的惠民新路径。凌晨3点，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一名观众说，
5: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1: 潜江市民郭应彤说，这种露天电影院让他想起了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感觉。
6: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1: 球幕剧场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庚介绍说，
7: 天宫 LOVA 与生态农家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食客真正转化为游客。
1: 潜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严鹏介绍说，
8: 潜江有4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那我们想呢，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了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
1: 坐落于安徽芜湖古城内的一家影城，是当地较早引进 LED 巨幕的影城之一。它跳出单一观影定位，融合光影观赏、特色餐饮、休闲社交多重属性，构筑一站式城市文化休闲空间。影城负责人陈天宇介绍说，
9: 我们打造了4个特色用餐影厅，每个影厅加宽了排距，每个座位配备了专属的餐桌，观众可在影厅内边看电影边享用简餐。
1: 一名观众说，
10: 确实是跟别的电影院不一样，然后是有那种很新鲜、很独特的那种感觉。
1: 入夏以来，影城依托芜湖古城客流资源，融合特色美食、现场演绎，让影院消费延伸至户外，深化影城与古城商圈的联动。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说，
10: 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 从基础观影消费到餐饮同步体验，再到全域光影休闲业态升级，电影家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影院形态。安徽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四级调研员束小军介绍说，
11: 在业态融合布局上，鼓励各地探索影院加餐饮业态融合，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深度拓展电影家跨界融合消费场景。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

经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此前有着医学领域的人生阅历，面对家人的不解，他勇敢做出新的规划。他自学摄影，随后进入专业院校提升专业能力，创办了个人摄影工作室。他的审美呈现出成熟的质感，对作品有着严格的标准，摒弃程式化的流水线拍摄模式，通过揣摩客户的性格特质，定制适配的拍摄风格。本期节目为您专访这位跨界追光者，一起来听他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持。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他是黎木子摄影工作室的创始人黎木子。我们来欢迎他。木子你好。
3: 你好，大家好，我是黎木子摄影师，大家叫我木子就可以。
2: 那木子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摄影的呢？
3: 大概是2009年开始自学摄影，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开了我自己的第一家摄影工作室。
2: 一直都是自学是吗？
3: 最开始是自学，后面在2018年的时候就开了店，4年之后觉得自己的想要创作的东西但自己表达不出来，我就专门去了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摄影。
2: 最初你是对摄影是怎么开始有兴趣的呢？
3: 我不知道，天生的就喜欢。我从开始有智能手机开始，我就拿着手机到处拍，拍花拍草拍路拍一切，我就是很上瘾。然后就开始去图书馆翻摄影的书自己学习。
2: 后来你开始接触摄影自学之后，你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设备。
3: 对，
2: 嗯，
3: 那时候应该是存了不到3000块钱，然后就买了第一台二手相机，已经停产了10几年的一个相机。
2: 我有一段时间也是对摄影特别感兴趣的，这个和机器之间吧，你还得要跟它有一个磨合。我之前跟一个嘉宾聊的时候，他是一个摄影师嘛，他跟我说，他也建议我先找一个二手的性价比比较高的相机来练手，去看看这个相机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去看看它的说明书，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要知道这个机器怎么用，包括设置各方面的数据，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这些也都是你自己慢慢去学的。
3: 对，其实我觉得摄影最重要的不是你会用相机，这个谁都可以学会，只要你认真的去研究参数都可以会，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审美，审美这个东西是天生的。
2: 这个主要体现在一些什么方面？你会发现自己对审美这一块有一点自己的天赋。
3: 上学的时候开始，我穿衣服，就是我买什么衣服，我的同寝室的人就会想要跟着

0: 我一起买，然后我的穿衣打扮他们就会觉得很好看，然后我拍照一发出来就会有很多人觉得我拍得很好，然后而且我入行没有到一年的时候就整个行业都知道我了，就知道我拍得很好，就是从我十几年前拍的作品到现在看它都是不差不过时的，就是有天赋，而且我父母我姐姐他们都是拿着相机就会拍，他们也没学过，这就是可能是基因。
1: 啊，那木子一开始是学什么的？
0: 我是学医的。
1: 决定从事摄影，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会有一些疑问和不理解吗？
0: 非常不理解。我那时候是在军区医院上班，然后从我考到我的那个职业资格证之后，第二天我就辞职了，我就是要去追求我摄影的梦想。我那时候的梦想就是开摄影工作室，然后我的家人就跟我断联了半年，他们就说不认我这个女儿了，觉得我毁掉了我的人生，因为他们觉得在军区医院上班是非常体面的工作。
1: 你有说给他们做一个解释，还是说你先把自己的路走好，等有成绩了让他们看，就是最直观的？
0: 对，是我都做了有两三年有起色，有一定的收益，和他们看到我确实是可以靠这个去养活自己，甚至可以养得很好，他们才理解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1: 那在这一路上，就从你开始想要从事摄影方面的自学，包括后来你退出这个学医的这个行业，在军区医院辞职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一路过来你们家人是怎么发现你开始有这个动向了，就是决定好像木子不想再继续从医了？
0: 就直接辞职的那一天他们就知道了
1: 啊，之前没有任何的铺垫跟他们是吧？
0: 都说过他们听不进去，他们就觉得你就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女孩子稳定的工作就很棒，但是反正追求我自己的梦想，我年轻嘛，那时候很有冲劲。
1: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就是你刚才提到是你在拿到那个资格证之后第二天就决定开始就是捡起摄影这一行了，你是想给自己这么多年学医的这一方面的一个结果吗？
0: 对，一个交代，就是万一混不下去了有资格证还可以回来找个工作上班。
1: 一共这个学医你是多少年啊，加上你的从业经历？
0: 8年。
1: 哦，8年很久。
0: 对，
1: 我觉得不是说身边的人对你有什么看法和不理解，你自己能做出这个决定，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刚才木子跟我们介绍了说自己一开始是对这个摄影有兴趣了就开始自学了啊。你开始自学的时候那会儿想的就是我以后一定要自己开一个摄影工作室，是以这个为目标的吗？
0: 对，那个时候是我的梦想。
1: 哦，忘了问了，木子就是海南人是吧？
0: 我是四川人，就是因为工作
1: 来到了海南。
0: 对，因为这边的医院去我们学校招聘实习生，然后面试上了就必须来，就来了。
1: 其实你
0: 来了之后就留下来工作了。
1: 其实你这一路很顺。
0: 对，
1: 我也能理解父母为什么不理解你，学医应该很难，然后你坚持下来了，然后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一个看似不太靠谱的一个前程？在海南做这个人像摄影，成立了这个摄影工作室，应该就你一个人吧？
0: 最开始是一个人，然后后面就有招聘一些化妆师啊、助理啊这些。
1: 我看到你的朋友圈啊，有的时候我能看到你和别的一些摄影师所取景的地方是有所不同的。我觉得木子可能会更倾向于挖掘一些比较小众的，比如说旧船厂啊、湿地啊这类它比较冷门的取景地。那你挑选拍摄地点的时候，你自己是优先看重哪些条件呢？平时是不是也需要自己到处跑来发现这些有趣的地方？你会不会就觉得我一定要找一个跟大众普遍去的景点不一样的地方？你有这种执念吗？
0: 我有，就是我比较偏向于喜欢就是景很美、人很少，就是别人都不知道的小众地方，这个是我觉得对于我的拍摄创作和我的客人体验都会更好。
1: 怎么去发掘呢？就是也有这个时间安排吧，就比如说今天我可能要外拍我没有时间，或者说我特意安排一段时间就是我要出去走走看看。
0: 对，因为我从开始做摄影到现在这么11年了，我都是基本上一个月至少要留10天的时间给自己，就是我自己副业现在还做旅行博主，做旅行博主的同时我就去踩点，去拍很多好的地方，拍我自己出镜，然后我自己又体验了，自己又拍了样片，客人看到了他也会想说，哎，我就喜欢这个主题这个景点，那我也去想去拍同款。
1: 其实我跟木子聊到现在，我有个最大的感受，因为我刚才也提到看你的朋友圈嘛，我看到你自己给自己拍的组照，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特别明媚的人，感受到非常阳光的那一面，然后很活泼开朗，爱笑，你笑得非常好看。但是我跟你聊到现在，我觉得你的声音和你的长相是偏差很大的，有没有身边的朋友说过这一点？
0: 他们会觉得相处下来我的性格不是光看照片的那种温柔的样子，是比较女汉子的
1: 啊。对对对，就是有一种坚毅的那部分，但是和你的造型打扮完全不一样。对，因为现在我跟木子在这个聊天的时候能看到你的头像是一个比较宽边的草帽遮阳帽，
0: 嗯，
1: 然后一个非常亮色的橙色的这个一个背心，还有一个裙子啊，站在椰林旁边，
0: 嗯，
1: 就是非常阳光开朗活泼，
0: 嗯，
1: 就是和你这个沉稳的声音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可能我在设想你在给游客啊给这些顾客朋友们拍照的时候，可能发出指令就特别明晰特别明确，摆一个什么造型，
0: 哦，
1: 就不会那种模棱两可啊商量着来，你可能会非常果断的你把手抬起来或者像这样的。
0: 嗯，我会像闺蜜一样跟他们去相处，嗯，然后告诉他怎么样去摆，是在引导，然后他在摆的过程我就抓拍了，但也不会去命令他，
1: 嗯，
0: 我的客人体验感都会很好的，拍完基本上他们每一年都会再飞过来找我拍，
1: 嗯，
0: 就是会像促成闺蜜一样，因为我比较实在嘛，你像我的性格和我说话都很直接，嗯，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大部分人是觉得能接受这样子的，比那种虚情假意的只是为了营业的体验感好很多。就我是真心给我的，
1: 嗯，
0: 跟我的客人交朋友，然后在这个过程顺便就把照片拍了，就边聊天边拍的一个体验感会很好。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此前有着医学领域的人生阅历，面对家人的不解，他勇敢做出新的规划。他自学摄影，随后进入专业院校提升专业能力，创办了个人摄影工作室。他的审美呈现出成熟的质感，对作品有着严格的标准，摒弃城市化的流水线拍摄模式，通过揣摩客户的性格特质，定制适配的拍摄风格。本期节目为您专访这位跨界追光者，一起来听他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持。日常的接单当中，木子你偏向于哪一种？就是写真啊、情侣旅拍还有婚纱照等等的。
0: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拍单人的。
1: 应该女生朋友找你的会比较多吧？
0: 99.9%我的客人都是女生，要么就是亲子照或者情侣的，这种会出现男生，单独男生一个人来找我拍这种概率很少。
1: 我之前也是经常独自旅行的经历比较多嘛，在旅行途中遇到过这样的朋友，他是找了当地的摄影师，就是像旅拍一样的帮他在途中记录下美好的瞬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像喜欢这种单独旅行的人来说，你随便找一个游客帮你拍也行，但是真的拍出来你也不能要求更多，就是看缘分吧。就这张照片，比如说你难得到了这个景点，你当然也想留下特别美好的影像，但是你就是抓一个游客帮你拍，人家能帮你拍你都感激不尽了，就别提说要求他拍的怎么样了。所以我觉得像旅拍这样的摄影师的存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说你在这个接单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扩大你的客户源的呢？
0: 我们家的整体的拍摄和服务跟别人家可能都不一样，首先我们是工作室，我们不走流水，我们一天只接一个客人，
1: 嗯，
0: 然后这个客人来到店里，我们会就是各种新鲜的水果新鲜的果汁去提供给他是免费的，然后帮他挑衣服，他可以试几十件上百件都可以，他试到满意为止，试到跟他的身材刚好符合，他就喜欢穿这件，就觉得自己穿这件漂亮为止，我们不限制客人试衣服。然后化妆的话也是根据他当天的穿搭和这个景点去定制这个化妆发型和配饰，这些全部都是我们是包含了的。然后 拍摄过程中我们也是就是聊天，就是像闺蜜一样，我刚刚跟您说过，就是客人的体验感会很好，因为是为了他一个人量身去定制的这个拍摄，不是那种走流水的，就是你来了看到我们有什么样片然后给你复制粘贴，我们基本上每一个客人的片子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它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你每个人的身材和性格和的职业不一样，所以要根据他本身的条件去定制适合他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我干这么多年我都不厌烦，是因为我会限制我的客人，我一天就接一个单，
3: 嗯，
0: 我不会让自己做成那种工作机器，我还是能保留我的这个热爱，就是我限制了我的客人，会根据他本身的条件去定制适合他的旅拍写真。
1: 这个我觉得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就比如说可能对于顾客来说我完全没有想法，我不知道我拍什么，可能我看到你的朋友圈我知道，哎，我也想拍一个同类型的。
0: 我基本上看客人的全身照，看一张照片我就知道他适合什么样的风格，就是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他平时他的日常照给我一张全身照，他的穿衣打扮，他的头发长短，他的长相风格，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他适合什么风格，我会去推荐他适合他的风格。他说哎，刚好我也喜欢，你给他推荐了个十个八个，然后他就喜欢那一两个，那我们就朝那一两个方向去定制。
1: 这个过程对你来说会困难吗？就是你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去跟人家聊，可能有的人不是那种特别开朗活泼健谈的人，你要从他的身上，从跟他的交流当中去挖掘出来你觉得值得参考的信息，这个对你来说难吗？
0: 我觉得不难，因为首先我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其次就是我觉得大数据也是精准的，喜欢我作品的客人他都性格都跟我都很像，甚至连体型都是很像的，我觉得这个是这么多年我总结下来，基本上他喜欢我的作品，看了我的作品就想找我拍的客人，他来到我店里我的东西他都会喜欢，都在他的审美点上，就是大数据很精准的分类到这些客人给我。
1: 我还看到你的微信里啊，给自己的介绍的一句话很简单，但是概括的很全面，叫11年旅拍店老板加摄影师加旅行博主，可全球旅拍，就听起来非常潇洒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我相信木子一定是走过和看过很多的地方，那这样一个职业组合是你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找到的？现在是你理想的一种生活状态了吗？
0: 早就是了，就是从最开始我是自己做摄影工作室嘛，然后其实我从小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然后我是在29岁那一年就自己一个人去了土耳其旅行，旅行完回来我就把那些作品放到网上，突然之间就涨了很多粉丝，我就开始做旅行博主，大概是在6-7年前。
1: 哎，当时是你自己一个人去那个土耳其旅行是吧？
0: 我一个人去的。
1: 那拍照片是自己给自己完成？
0: 自己拿三脚架或者是请路人用我的相机帮我拍，对于我来说我让路人给我拍我也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因为我会给他构好图，调好光线，让他帮我摁一下，他只是一个移动的三脚架。对，后期修图我也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修，所以其实跟我自己拍是没有区别的。
1: 比如说我要去土耳其旅行，那可能我就会约上你一起吗？还是说是什么一个方式呢？
0: 我当时在发土耳其的作品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问我，哎，你是怎么去的，我可以跟着你去旅行吗？你的攻略做得这么好，拍的照片那么漂亮，我可以跟你跟团吗？他们会有很多人主动来找我说想要跟我一起去旅行，想要让我帮他们拍我自己一样好看的照片，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开始做旅行博主，并且给客人定制旅拍。所以现在大部分就是客人他大概想要去哪个地方旅行，他会问我的时间，我有没有时间，然后我们会根据他想去的景点去定制整个旅行的拍摄，都是一对一的私人定制的。
1: 那这个听起来好像挺贵的，他要负担你的这个行程吧？
0: 对，就是拍摄费以外所有摄影师的吃住行都要客人去额外支付。
1: 那这个化妆师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就应该不陪同了吧，要不然对这个顾客来说成本也很高是吧？
0: 对，就是比如说在国内他在每个城市，我们就会让他在当地去找一些当地的化妆师，上面给他画好我们就直接拍。如果在国外能找到就找，找不到的话就是他自己，大部分现在女生也都会化一些基础妆，咱们也够了，就是后期去修图也是可以去加妆容的。
1: 刚才我们聊到这个木子有这种全球旅拍的这个接单呢，好像我刚才提到了要负责你的这个行程的所有的花费，听起来很贵，你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很多人愿意找你是为什么呢？就当地我也可以找到摄影师啊，是吧？
0: 首先是信任吧，因为有很多我的顾客是关注了我5-6年、7-8年甚至10几年的，他就是只认可我，首先相信我这个人，其次是相信我的技术，就是我能拍出来别人不一定能拍出来，然后就是我的性格也是很开朗的，就是在 我们一起出去拍摄和旅行的过程中，他也是一个很好的陪伴，就会给他提供很多的情绪价值，会让他会很开心。
1: 其实你也相当于一个旅游搭子，
0: 对
1: 吧？旅游搭子如果选的不好的话，确实整个

0: 能遇到很大的为难的事情或者自己心里过不去的事情也会放下了。
1: 没有遇到过。
0: 没有遇到过吗？
1: 对。我说实话，我跟我的家人出去旅行也不会太愉快，而且你要围着他转，你对他的服务他还不一定满意，特别是像我跟我的家人拍照，他们是不喜欢被拍的、别人花那么多钱请我去拍，人家都愿意付钱，然后我主动要给我的家人拍照，他们嫌烦，你知道这个、这个状态就很容易不开心。但是客人跟我是不会有这个感觉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他是雇主我是服务员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们会很开心。
0: 我跟你有一个分享的事情，一个经历是什么，就是我跟我爸妈出去玩的时候，因为就像我提到的嘛，你到了一个美的景点，哎呀你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你一直想看这幅画，一直想看这个建筑，那你当然希望能和这个建筑这幅画留下最美的一个瞬间的合影嘛。我就让我爸妈轮流试着帮我拍，每一张都不满意，就不是说他的构图多好，我都没有要求到这个点，就是说你能把这个人和这个景完整的组合在一张图片上，这个对他们来说都是比较有难度的。你可能就是你拿到这个照片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要么这个人都变形了，要么这个景就是不完整的。后来我是慢慢的去了解这个，比如说我要去当地旅行找一个旅拍的就是跟着我，这个是很方便的，也不会生那么多气。但是作为你的家长嘛，作为你的爸妈，你也不好在这个美好的旅途中老是生气。
1: 就是给你一句话叫专业的是给专业的人、因为你父母不是摄影师，你让专业的摄影师他怎么去拍他都不会太差，但是 你父母他们不是专业的，所以你要要求一个根本就不在他领域内的人做不是他从来没做过的事要做好，这确实是很难。所以咱们就是花一点点小钱请专业的人去给你服务，这样就大家都皆大欢喜。你跟家人玩就是一个纯体验、然后你想拍照你就找专业的摄影师去拍，这样分开，照你也拍了，玩也玩开心了，是不是？
0: 也不会和家人发生很多的矛盾。
1: 对。
0: 其实我刚才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回忆我们的那段旅程，确实是因为拍照引发了很多的不开心的事情。我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特别爱你，跟你有很深的感情，那他肯定能拍到你最美的瞬间，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在，所以我对我爸妈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但事实就像你说的，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旅途当中一直跟拍我嘛，可能你会有意识的去抓拍一些你认为比较好的场面场景动作。因为比如说像我，其实我也是那种面对镜头很难放得开的人，但是我需要一个人去抓拍我，不要跟我说哎，王月现在开始拍你了，跟这个建筑站在一起照，你摆什么姿势，这个我不行。但是我特别希望就是有一个比较专业的摄影师跟着我，他会用他的眼光和专业的方式去捕捉我特别好看的瞬间。很多顾客啊，面对镜头肯定也会像我，有的是比较紧张和僵硬的，但是确实是该旅游得旅游，看到好景也很想留下这个很好看的这个合照。那拍摄的现场你一般会用哪些小的方法来引导大家去放松，拍出一种自然的状态呢？还是一直都是抓拍不告诉他我现在要拍了？
1: 基本上在客人化妆的时候，我就会坐在旁边跟他聊天，问他是什么职业的，从哪个城市来，平时喜欢做什么，就像朋友一样去聊天。你聊天你就会让他就是把你当朋友，他就会放下戒备，不是说一句话不聊然后上来就直接拍，这样谁都不会太开心的。就是你给他当成朋友，聊完之后他也觉得你这个人他挺喜欢的，他就愿意去配合你的工作。那你在拍摄过程中也会聊天，不会说只是拍照，就是聊着聊着他可能都不知道我就把照片拍完了，我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旅拍啊，它不像我去工作室，它就几个场景是吧，我最后选片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在几个场景，比如说这个场景我选几张，这个场景我选另外的几张。但是旅拍场景可多了，那选照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
1: 对，出去拍照然后拍的时候，你像海南所有的景我们都拍几百个景，然后客人他基本上会定制一到两个，最多就三个景点，我们会建议他一天不要超过三个景点，因为你的精力是有限的。不超过三个景点你还在很嗨的状态咱们就结束了。你像有的很多人他拍婚纱照一天拍六套拍八套，拍完这辈子都不想拍照了，他真的是一个很费心和费体力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控制客人在一天三套以内，大部分客人是拍一到两套，然后根据这一套两套去规划时间，可能化妆就要

0: 1到2个小时，但我的拍摄速度很快，我是基本上1个小时在这个景点每个角落都给他拍一遍就可以拍完。然后拍完之后，我会就是让客人自己挑他喜欢的照片。他如果审美很好的话，他挑完我们就他挑的是哪些就是哪些。但是有的客人他比如说执着于我的右脸好看，他挑了几十张全是右脸，全部是同一个角度和同一个动作的，这种我们会建议他重新挑，就是我会跟他陪着他一起，告诉他就是你好的完整的作品它是有不同构图的，你全身半身的还有跟景点结合的有各种角度的你都要有。要不然你花这个钱，你最后就全是右脸的自拍，你手机都可以拍出来的呀，你干嘛花这个钱呢？你花了这个钱，你就拿到一个完整的作品，完整的好的旅拍作品，它就是有一个大景、一个中景、一个近景，然后不同的角度，你的正面、侧面、全身、半身都要有，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一组作品。
1: 好的，本期节目对木子的采访就先暂告一段落了。下期节目我们同样还是会邀请到他，继续聆听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ai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ek sok sebai di?
5: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现在你干嘛呢
1: 喂
4: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至此，中国汽车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从中国海南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这3艘军舰均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 29.9%。 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近日，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中国云南后，送达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中国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据介绍，中老电力联网合作已走过10余年历程，此次老挝水电成功送达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拓宽了跨境清洁能源的销纳范围。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两国海军舰艇将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新西兰总理拉克森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澳大利亚前总理称，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将使澳更不安全。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7: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国防部11号发布信息称，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已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还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10号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7号，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已造成9人死亡。 当地时间8月12号，新西兰国家党召开紧急党团会议，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党内信任投票中获得党内支持，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职位。新西兰中右翼国家党在2023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胜，但因所获议席未超半数，选择与优先党和行动党组成执政联盟。 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近日表示，如果不改变当前政策方向，澳大利亚将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其自主决策能力也将被继续削弱。特恩布尔近日在悉尼出席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公开调查听证会时指出，
1: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确让我们面临最大的风险，因为我们能否获得潜艇完全取决于美国和英国的决定以及他们的工业发展情况。毫无疑问，该计划将导致澳大利亚的主权遭受巨大牺牲，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有当我们拥有主权，自力更生时，我们才处在最佳状态，才最安全，才最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却动摇了这一点，我担心如果我们不改变当前的政策方向，我们将变得更加脆弱，更不安全，而且我们将比今天拥有更少的自主权。特恩布尔等前政府官员以及澳大利亚社会组织代表、专家学者等出席了当天的听证会， 从地区安全、国家主权、公共开支和废料以及军事技术等角度陈述意见并接受提问。会场外，民众自发组织了反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集会。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开展核潜艇合作。澳大利亚是无核国家， 三国推动极具核扩散风险的核潜艇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对三国深化军事同盟、破坏地区安全稳定的疑虑和担忧。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下面进入超话时间。 近段时间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绷，暗流涌动。伊朗高层密集联动，总统佩泽西奇扬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近日会晤定调，军政人事快速调整，议会火速推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法案，全面禁止敌对国家的船只进入相关水域。伊朗当前正在布一盘什么样的棋呢？ 与此同时，美方策略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总统特朗普释放低调处理信号，强调经济施压优先于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紧急访问以色列，美方此时降温是否已经放弃了对伊朗军事打击的选项呢？就相关问题，主持人王周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一同进行分析与讨论。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2: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天，伊朗政府密集发布多项人事调整，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被任命为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 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通过。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纲要草案里曾提到，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重申，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他还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全部条件，承认。

0: 认失败。同样在9号，伊朗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警告，快速反应部队和特种部队已部署在边境地区，如果美军进入伊朗境内，伊方将予以打击。
1: 不久之前啊，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呢就曾经说过，现在呢要想和这个最高领袖联系啊是非常的困难。你看没过几天，两位领导人呢不仅见了面，而且呢还就伊朗的经济、军事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其实两位领导人的这次会晤啊有多重意涵。那么我们单从这个外交层面，是不是说他们的会晤也就意味着伊朗对美国强硬的政策从上到下已经全面形成了？
2: 政策如何要看他这一次人事调整之后的变动上。但是我觉得从外交层面，我更关注的是这一次会晤的本身，因为这首先是一个辟谣。从4月7日最高领袖任命以来，然后他的健康状况如何是外界最关心的。那么他第一次公开讲话，我们还记得是主持人帮他念的稿子，然后政府发布了一个照片，那么以色列媒体说是 AI 合成的，哪怕是在他父亲的葬礼上，然后最高领袖他也没有露面。对于这些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谣言，纽约时报就说他身受重伤啊，需要换一个假腿，然后脸上也需要整容。那么以色列的媒体更加的这种大肆炒作，一会儿说他在国外，一会儿说他命不久矣，就连美国白宫特朗普都在墙上挂了一幅画，那幅画是用纸壳子做成的，言下之意可能最高领袖就不存在，说即使活着他有可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傀儡。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啊，很多的谣言。我见过最不靠谱的谣言，甚至于说他在躲起来，他在养胡子。为什么呢？说胡子是伊朗男人的象征，然后他的胡子在战争中被烧掉了，所以他一定要藏起来啊，去养好了再出来。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很不靠谱的，但是呢产生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即使总统佩德西奇扬都说很难见到最高领袖，我想他说的这个话很有可能是事实，但是在当前这个敏感的时刻说这些实际上是不合适宜的。所以现在伊朗方面就说，那好，我就给你安排一个啊，安排他见了总统，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他不但见了总统，还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命啊，我们不去研判这个政策到底如何，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表明最高领袖对这个国家还是有非常有掌控力的。
1: 的确像您所说的，其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伊啊就对最高领袖的包括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包括他决策的流程等等方面呢，都在进行非常激烈的这种舆论战。您刚才也提到了，两位领导人见面之后啊，其实呢就主要提到了这个人事变动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呢，就是雷扎伊呢是接任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我们翻一翻这个雷扎伊的履历呢，也是非常的丰厚。他呢不仅是这个两伊战争的元老，而且呢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前总司令。他是典型的战时鹰派的人物。那小辉老师，您觉得雷扎伊他呢担任这个职务，他的履新向外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3: 说到这个雷扎伊他接任和履新，我觉得伊朗方面首先希望放大的一个信号是现在的政权稳定，伊朗国内尤其是高层呢是在这个顺利的进行运行。确实说到这个政权更迭的问题，美国现在呢在近一时期与伊朗进行博弈，也不得不承认博弈过程当中其实呢伊朗是有局部的优势，或者说呢美国处于这种不利的境地。那么后续呢要从外部对伊朗进行施压是不可能压垮伊朗，但是呢如果伊朗国内出现分歧，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在刻意的放大这种分歧，那么伊朗内部就会出现瓦解，所以这个时候直指的是政权稳定的问题。所以针对西方的这种舆论战，伊朗方面呢也在进行回应。首先涉及到最高领袖的问题，刚才廖老师也说得非常清楚非常详细，但是我们会看到不管是总统和最高领袖的会面，还是呢伊朗方面放出的视频，仍然没有完全的消除疑虑。所以呢说到这个雷扎伊他的任命，说到这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个职位，那确实涉及到方方面面。首先呢伊朗的最高国安会他这个机构本身就是来制定伊朗的军事和国防政策的，其中包括伊朗的核政策。那么说到这个秘书这个职位，他其实并不是在行政上处理一些杂事的，而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沟通的作用。所以这一次的任命尤其是接任，反映出的是从3月份美伊打击以来伊朗高层关键人物接连遇袭身亡之后，那么伊朗 朗既有应急方案，同时呢也

0: 在选择更加合适的人选，那么在进行调试的过程当中，这某种程度也是展示出一种信心，而另外一方面呢，释放出的是一种政策的信号。首先呢，从这个雷扎伊本人来说，大家会关注到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还是非常强硬的。那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伊朗最高国安会他是制定核政策的。那说到这个雷扎伊，大家可能会记得2005年当时拉根贾尼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当时呢西方包括这个美欧就是一片哀嚎，说这样一个强硬又固执的人，那么他必然要捍卫的是伊朗的铀浓缩能力。那么现在呢，雷扎伊接任之后是不是会在这个政策方面进一步的保持强硬的态势，恐怕这已经是对美国的一个信号。那么另外大家也会看到，如何与最高领袖保持沟通，以及呢后续政策方面的运行，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发挥的这一系列的这种作用，或者说不仅仅是他本人作用的一种体现，也是当前伊朗国内高层人士变动所体现出的一种特色。
1: 另外呢，雷扎伊的前任佐勒加德尔，他呢现在是转任到了这个最高领袖的政治顾问，那这样的一个安排应该如何来解读？
0: 其实不管是雷扎伊还是佐勒加德尔，我认为近期伊朗的高层变动体现出几方面的用意。首先的用意呢，还是使这个最高领袖能够发挥效能。既然西方指责的是现在伊朗国内已经出现了分裂，最高领袖无法下达任务，那么伊朗国内的决策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恰恰要进行这种沟通和协调。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属于强硬派，也就是说呢，这样的一种调整并不代表着伊朗对外政策，尤其是现在与美国进行博弈，整体态势上已经出现了变化，反而呢是一脉相承，从一种更加全局战略性的视角来对伊朗的对外政策，包括与美关系来这个进行协调。
1: 另外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了，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方案的这个总体框架呢，已经是获得了伊朗议会的通过，可以说是从法律的层面是禁止，明确的禁止向美国、以色列以及敌对国家的船只进入相关的水域。那么我想请教的是，在这个执行层面，您觉得伊朗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执行这个禁令？
2: 我觉得这个事情到现在还不宜过度解读。为什么这么讲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就是一个草案，那么现在仅仅是伊朗议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了，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根据它的这个流程，首先要交给议会主席团，然后再印发给全体议员，然后经过研究审议之后通过，要经过一读二读，然后再通过了才交给全体会议上进行一个表决，如果表决通过了然后怎么办？再交给宪法监护委员会进行一个审查，这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如果没通过那就打回去重审，如果通过了然后交给总统，总统签字之后才能付诸实施。您看我已经掰了七个手指头，也就是未来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这个协议草案呢，它是七月中旬提出来的，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礼拜，那么也就刚刚走到第一步，就是一个委员会自己表决通过了，下一步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未来会不会有变数，我觉得要取决于美伊谈判的一个进度如何。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到执行力，其实伊朗议会本身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这是因为伊朗特殊的体制决定的。伊朗前总统当时就自嘲说过，说我这个总统只有这个国家1/6的权力，那么议会实际上跟总统的权力差不多啊，没有我们想象中有那么大的一个权力。也就是说，即使这个法案最终获得了通过，获得了总统的签字，最终执行还要看军队，更特别的是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会否执行这个决议。但是不管怎么讲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出了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对于伊朗来说，它表明现在伊朗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强硬的政策去对付美国，哪怕是那些像卡里巴夫、佩泽西奇扬以及阿拉格奇这些主谈的人，他们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谈判去缓解伊朗经济困难的人，这些人都不敢轻易地碰触这根红线。
1: 就像您所说的，其实呢现在这个草案要形成法律可能还有比较多的程序和流程，但是呢这也是伊朗向一些敌对势力宣示他们的强硬立场的一种明确的表态。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伊朗陆军啊近日呢也有一个表示，说快速反应部队还有特种部队现在已经部署到了这个边境地区，是不是说现在呢伊朗啊在完全不信任美国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其实仍然

0: 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都要和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战斗。
1: 嗯，您提到了完全不信任，其实我们会看到当前伊朗国内政治的变化，包括这个高层人士任命以及一些变动，其实体现出的确实是强硬派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后续伊朗的政策决策当中，应该说它的分量是上升的。那么说到不信任，确实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认为当前的这种看似的平静，这种停火的脆弱性有可能意味着后续美国再次大打出手。确实我们会注意到上一次美国对伊朗发出威胁是一周多以前，但是呢又再次临阵退缩，但是此后的这种平静在伊朗看来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随时可能会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所以伊朗不得不防。而另外一方面，我也认为近一时期配合着外交动向，伊朗在军事方面也在做准备，尤其是在外交方面表达更强硬的立场，抬高要价的时候是要防止美国恼羞成怒。首先呢，说到海峡的问题，目前有消息说伊朗和阿曼迅速呢会达成一种平衡性的协议，涉及到航道的问题，但伊朗说得很清楚，达成了这样的一种共识之后不意味着马上开放海峡。那么同时呢还要对美国进行惩罚，包括美国要进行战争赔偿，赔偿的不仅仅是这一次美以伊冲突，还有去年的十二日战争，那么还要求的是美国解冻资产以及呢对伊朗的制裁的取消等。那么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认为在这个地区安全架构方面后续伊朗要有更多的主动性，包括全面停止各个战线方面的这种军事行动，伊朗也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当抬高要价的时候呢，伊朗也在判断美国呢是会接招呢，还是会这个恼羞成怒进行回应，所以现在的军事行动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准备性的行动。
0: 好的，另外同时呢，我们还注意到啊，美国对伊朗的策略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释放出了低调处理的信号，强调经济施压优先于军事行动。我来看短片。
2: 据美媒九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他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特朗普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就在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抵达以色列。访问期间，他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另据以媒九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三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此外，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
0: 特朗普释放出了从军事打击向经济施压和有限外交的方向转变的这样一个信号，您觉得美方是怎么考虑的？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军事打击也很难实现目标，而且呢成本太大了？
3: 我觉得特朗普实际上是想高调行事的，就是真的想大规模发动打击，但实际上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一方面就是因为弹药短缺的危机过于严重，赫格塞斯连自己的家底都不清楚，以至于特朗普特别生气。第二一个就是身边人的阻挠，包括军方领导人以及万斯还有卢比奥等人都在寻找退路。所以最近就有一篇文章就说，这篇文章回顾了美国总统在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当中犯下的错误，就是说这些总统总是幻想着我只要再多派点人，再多炸几次就可能胜利了，但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所以文章的结尾就说，特朗普到现在为止唯一没有犯下的错误就是大规模进攻，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不想，而是打不了，现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转向了一个钝刀子割肉，就是通过经济手段重回老路，向伊朗进行一个施压。
0: 另外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库珀突然的访问了以色列，讨论所谓的多战线局势。那小欧老师，是不是美方呢也在研判以色列在多战线的这些军事行动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呢？
1: 确实美国现在考虑到哪种方案最适合自己，如何体面退出，以色列将如何配合的问题。说到中央司令部司令访问以色列的行程，表面上来看是聚焦军事，

0: 实际上更多的偏向外交，偏向美国后续的决策。首先呢，库珀在访以之前还访问了阿联酋和巴林，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亚伯拉罕协议。那么另外呢，特朗普要复活今年一月份他所组建的和平委员会，所以在加沙问题上也是要以色列部分的来进行配合，与美国的目标不能大相径庭。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会看到近一时期伊朗在停战以及后续谈判方面确实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是设置了条件，所以美以要进行协调。那么另外呢，涉及到近期中东安全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三国签署的防务协议对于以色列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库珀这一次行程当中需要了解的一个细节。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对话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斌梅，一起听他讲讲他十几年守海的经历。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北部有1.0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黄海南部、东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游。

0: 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晴到少云，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滨海生态环境和我们的生活、城市发展息息相关，海洋保护不只是简单的净滩行动，更包含生态修复、野生动物救护、源头治理与全民科普等长期工作。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对话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走进真实的海洋保护一线，了解基层护海工作的实践、挑战与长期探索。有请冰梅。你好，冰梅。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之前冰梅和我们分享了鲸豚救助、海岸治理、渔村共建的一些一线故事哈。其实出海救援常常会遭遇高温啊、暴雨啊、大风浪等这些恶劣天气。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冰梅，就是你经历过的最惊险的一次救援现场是什么场景？
8: 最惊险的救援现场其实应该说是2022年。我们在这个小东海有人举报说是这个有海豚搁浅的这样的一次救援行动，其实那个时候是半夜了，晚上的11-12点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我们，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是个涨潮的时候，尤其这个湾区我自己是不是很熟悉啊，它的地形也比较复杂，大晚上的其实我们出海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不去，海豚随时可能会撑不住，所以我当时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纠结，人的安全和动物的安全我都需要去考量。那个时候我们救援队的队长他其实因为他的其实这种户外运动和户外的这种救援的经验比我要充分很多，他就一直安抚我说其实我这一块特别熟悉，然后而且现场还有很多的这种边防战士一起去守护，所以让我不要太担心。然后他就立马和边防队的队员赶紧就去那个湾区去救护动物。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很担心啊，因为大晚上的，尤其又在海边又是涨潮，我其实真的非常担心它的安全，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爬到那个半山腰，我举着手电筒
7: 想找他们，
8: 就是朝着，对，我找着他们也给他们去打光，那我的耳边其实是大浪拍打海岸的那种声音，这个声音其实也让我心里非常非常的纠结，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队员的一个安危。折腾了一个小时了以后，大家也是成功的把这个海豚转运到了岸上，但是很遗憾我们刚从岸上往陆地上抬的时候，动物就已经没有了，
7: 很遗憾。
8: 对，很遗憾，但是那个晚上海上摇晃那个点点的星光啊，灯光，其实我到现在依然记得非常的清楚，而且那次救援其实让我也明白，其实做鲸豚救护有两份责任，既要拼尽全力救护好海洋动物，也要守护好每一位一线队员的一个安全。那只要还有一丝的生机，我们确实会全力以赴，不辜负每一头向我们人类求助的海洋生灵。 但同时

0: 我们也会全力的做好后勤保障，让我们的每一位队员也能够得到安全的一个保障。
1: 其实救援只是海洋保护工作中的其中一环哈。那像冰梅，你们长期在海岸线上开展垃圾监测，把一线收集来的这个实地数据反馈给相关部门，这些调研也是实实在在的影响着地方的治理。那你之前提到，就是现在会通过监测海滩的垃圾来源，为政府治理提供真实数据。那么在这些年提供的这个数据当中，有没有哪一项是直接推动了当地环保政策的改变或者设施的完善的呢？
0: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用我们2009到2010年的海岸垃圾的巡护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说明。其实我们大概在2009到2010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我们总是在谈海洋环境保护，那你肯定得有科研数据去支撑你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当时就发起了这样一个海岸巡护的这样的一个巡护调查的这样一个项目，然后我们组织了三亚地区的各个院校的大学生志愿者，利用周末的时间，在科研院所专家的带领下，对三亚海岸线能够徒步到达的这个109公里的海岸线进行一个徒步调查。徒步调查其实就是你纯走，那其实我们耗费了大概数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监测完了以后，我们发现啊，我们海滩垃圾的这样的一个垃圾量是国际通用量的好几倍。另外一个，我们整个海岸发现，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海岸垃圾量非常的大，我们的海防林有被砍伐，我们的排污口特别的多。那我们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数据报告。那我们形成报告了以后，我们是把这个报告和环保污染的一个地图同步交给了我们地方政府。交给政府了以后，我们的政府其实对我们公益组织出具的这样一份报告还是非常的认可。我记得当时我们给到了当地的这个海洋局，海洋局把这份报告呢交给了市政府，市政府把它放到了我们三亚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政府对我们这份数据报告的一个认可。除了把这个报告接收了以外，他们做的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陪同我们当地的这个政协和政协委员们一起到所有我们体现到的污染问题的点位去考察。考察完了以后，我们再形成一个治理的方案。比如说我们的海岸垃圾的垃圾桶设置的不合理，环卫的数量配备的不齐全，亦或是我们垃圾清运的这个频次不高等等。我们就问题去寻找解决方案，最后让我们整个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管控其实做得越来越好，这一件其实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那社会组织其实它做的其实就是政府需要补充的那一股力量，很多时候政府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么细的这样的一些调查，那我们社会组织做补充，去把这份数据调查出来以后能够被政府采纳，最后能够形成一个治理，这其实是我们社会组织觉得最有力量的一个内容。
1: 民间力量可以用数据参与到城市的生态治理当中。那么其实做海洋公益，可能外界往往会有一个固定的印象哈，会觉得就是去海边捡捡垃圾啊，进校园喊喊口号。但像你们这样会开展这种生态修复、野生动物救护，是一套门槛还比较高的专业工作。那你们是如何打破这种偏见，让公众看到你们的专业度的呢？
0: 其实想要改变大家的看法，一方面我觉得是要踏踏实实的把我们的专业工作做好，但同时我们要学会讲故事，讲好我们自己做的故事，这两个必须要同时抓。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专业的底子打牢。那我们在整个海洋环保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专门制定标准化的，比如说鲸豚救护的流程、海岸巡查的规范。我们会和科研院所一起调研，输出专业的报告，鲸豚救护的案例，让大家能够知道海洋保护它其实涉及生物、环境、渔业的多方面的一个专业的工作，不单纯只是出力气去捡捡垃圾，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的一个专业性。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做好科普，而且这个科普是根据不同的人群做好科普。那我们普通的游客或者普通的公众， 我们会跟大家发布这种海洋垃圾的治理的一个方式，鲸豚救护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以及珊瑚保育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更直观的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专业的设备呀，专业的这种救助流程，或者我们专业的这种珊瑚种植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嗯，
0: 那针对企业或者大学生群体，我们会发布一些修复成果的一个报告，让大家能够看到其实我们整个生态环境保护的修复工作，海洋动物的保护工作，其实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的啊，而且它的专业性和它的门槛其实都非常的高。那我们真实的一线工作去打破，这是大家对这种环保工作的一个偏见，让社会能够看到海洋保护它其实是一个长期性的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个事业，同时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专业的人才能够加入到我们环保的这种行列当中，让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1: 嗯，想要把这些专业的项目长久的运转下去，离不开志愿者的参与。那其实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他们是带着热情加入志愿队伍的，但好像很难长期坚持这种枯燥的巡案呀，恶劣海况下的一线工作。那在志愿者培养稳定青年团队方面，有哪些可以落地的管理方法吗？
0: 其实年轻人是海洋保护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力军，尤其是我们蓝丝带，我们的很多志愿者都是高校的这种沿海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但确实这种年轻人留不住确实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现象，因为大多数的年轻人他们不仅仅只有一腔的热情，他们参与的时候可能看不到成长，没有成就感或者没有归属感，那他参与这种活动的积极性会弱很多。那针对这个呢，我们也做了一套分层培养正向激励成长赋能的一个管理方式。那第一呢，是我们会分摊设置我们的志愿者岗位，那普通的刚刚加入的大学生志愿者，那我们就是给他做一些简单的科普，去大家去参与一些简单的海洋垃圾的清理的一些工作，那等到大家对海洋的认知有所提升了以后，那我们再慢慢的给大家做一些专业的培训，比如说我们做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海洋专业知识的培训，让大家的专业性能够更强一些。会带着大家再到校园啊、社区啊、企业啊去开展这种专业的科普，把这种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带给更多的人。那最后呢，是带着大家能够参与一些专业性，经过培训以后，我们能够参与更专业的，比如说像鲸豚救援呐、珊瑚种植这些专业的这种志愿服务活动，能够根据大家的能力和这种进展，分层级的让大家参与不同的志愿服务工作。我们不会一上来就让大家参与高强度的工作，那这样其实会直接劝退这样的一些志愿者，因为大家能力不同。
1: 对，
0: 第二呢，是我们会做一些多样的激励，当然我们的激励不会给物质奖励，更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志愿者参与完我们的这种志愿服务活动以后，我们会给大家发一些证书，那优秀的志愿者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跟着科研院所团队去出海去做调研，或者去到外地参加专业的行业培训，亦或是参加一些国际的青年交流的一些活动，对每个人的这种履历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加分项。那第三呢，是我们会打造集体的一个归属感。那志愿者呢，我们平时的时候也会经常组织一些这种联谊呀、交流会议，和大家在一起呢分享这种救助成功或者红树林成活的这样的一些好的消息，而且会组织大家一起聊聊各自的这种护海的心得，同时也会建立一些志愿者的社群，让大家能够真实的看到自己付出努力后对整个环境其实带来了一定的改变，那这样大家其实会觉得哦，我做的这所有的工作其实是有意义的，而且是真实的改变了一个环境的一个现状，那大家会有一定的成就感，同时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些像这种定期的志愿者交流会呀，或者这种运动会等等，去增进年轻人之间的这样一种情感维系啊，大家 除了是海洋保护的志愿者，更多的时候也会像家人一样互相交流陪伴。我觉得蓝丝带的这种家文化其实也是一直我们非常倡导的。那第四呢，其实是在很多活动之前，我们会提前给大家做好心理的一个铺垫。岗前的培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志愿者可能刚加入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只是来体验体验。那这种体验之前，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其实海洋保护的志愿者是一个非常艰苦或者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比如说你去海边参与救援，太阳底下暴晒，我们去做海岸的巡护，以及去做海底珊瑚的种植，其实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些危险性的，能够降低一个大家心里的一个落差，不会说是让大家真实的到了现场了以后，会跟自己的想象有太多的一个差距而直接放弃。所以我们在整个志愿者的管理方面，我们其实既兼顾志愿者的个人情怀，又兼顾志愿者的个人成长，那这样才能够留住年轻人，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海洋保护事业输送更多的新鲜的一个血液。
1: 有了稳定的志愿队伍做支撑，机构才能更多的参与到城市的发展当中来。那其实近些年海南滨海文旅产业发展很快啊，随之而来的这个海岸生态压力也是在增加的。那么民间公益组织可以配合城市发展推出哪些绿色护海配套行动呢？
0: 作为我们第三方，应该说第三方的这种公益机构啊，我们可以更多的时候是在配合我们的文旅部门做好一些提前的预防、现场的引导、长期的一个监督方面。比如说在提前一个防控方面，我们是制定绿色旅游的一个标准，我们会和景区或者民宿去划定一定的这种珊瑚或者潮间带保护区的一些禁区，培训工作人员劝导游客不去破坏我们的海洋保，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的潜水区域，那我们会和一些潜水的商家告诉大家要倡导我们的这种游客下海的时候不要去踩踏珊瑚，不要触摸珊瑚，那要文明潜水。比如说在我们的民宿，我们会跟或者旅行社，我们会跟大家更多的倡导的是一种可持续的旅行，让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减少垃圾的一个产生，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除了垃圾什么都不要带走，会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制定。第二呢，我们也会自己开发一些沉浸式的研学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珊瑚种植的体验，鲸豚救护的模拟演练等等，让游客一边在游玩一边在学习，不是单纯的这种走马观花的这种旅行，让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学习更多的环保知识，能够更懂得关爱自然保护自然。第三呢，就是我们也会在和很多的景区，因为很多景区或者说是这种涉海企业也都是我们蓝丝带的会员单位，所以我们也会跟这种企业联合设立一些志愿者服务驿站，让志愿者在现场能够向更多的游客，亦或是我们直接对我们会员单位的员工进行一个科普培训了以后，大家能够更多的向游客去倡导传递一种就是不要有一些不文明行为的一个产生，做环保打卡、垃圾文创的一些小礼品，去调动游客自觉爱护海洋。那第四呢，其实我们也会联动一些民宿啊、餐饮机构做一些绿色的转型，推广一些无塑套餐，打造绿色经营的示范店铺，比如说我们在后海就有这个无废店铺、竞速商户等等这样的样板空间。
2: 享受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刚刚我们和冰梅聊到了海南文旅发展之下，民间公益可以参与的海岸保护工作。其实不管是应急救援、实地调研还是科普宣传，很多工作都是要占用休息甚至是深夜的时间。那冰梅，你是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很多时候都会问到女性。
1: 对对对。
0: 但其实客观而言，就是多重身份啊，确实是无法做到完美的一个平衡。那我自己选择的其实不是平衡取舍，而是双向的奔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更好的，做好一个双边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吧。
1: 嗯，
0: 那作为母亲，作为女儿，作为公益组织的一个负责人，其实每一重身份其实都需要大量的这样一个时间精力。那很多时候深夜的出海救援，或者节假日的一些渔业社区的这种科普宣传，让我其实陪伴家人孩子的时间其实是大幅的压缩。其实我父母常年会担忧我出海的时候风吹日晒
1: 有危险，
0: 昼夜奔

0: 的公
1: 活
0: 益
1: 动，
0: 活动。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我的两个女儿其实是非常的理解和支持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她们也会跟着我一起去参与到我们的净滩行动啊、珊瑚科普啊，也会去看、去参与到这种鲸豚救援和海洋污染的治理的这样一些行动当中。他们其实我觉得要比其他的孩子更早懂得人与自然需要彼此的一个守护。所以比起给予孩子富足的物质生活，我其实更希望用自己的行动能够教会孩子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也能够让他们更懂得人与自然其实是需要和谐共生的。我觉得我的孩子的理解，其实是我做好工作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的一个底气。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对我的理解和坚持，我也会尽可能的把挤出自己的时间，能够去陪护好他们，也能够把保护海洋的这个初心传递给我的孩子，让家庭成为我守护海洋最温暖的一个后盾。
1: 那未来呢？协会在海岸生态修复呀、水生、野生动物救护、大众科普等等这些方面有哪些规划吗？
0: 其实海洋生物的救护、生态修复和海洋科普宣传，未来也会是我们比较长久的要一直去推动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也会在这三个板块里面同步的一个推进，形成出事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救助，能够长期的修复我们的环境，能够去带动全民能够参与到守护行动当中的这个完整的护海体系。那在鲸豚救护的板块呢，未来我们会多建立标准化的一个救助点位，配备更多的专业的一个设备。其实我们现在在全岛已经有10多个这种救护的志愿者服务队伍，而且我们给每个队伍配备了非常基础的这个救护的装备。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我们的专业力量是非常欠缺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把专业的这种救助的装备给大家再尽可能的配齐，能够打通跨区域的救援联动的一个渠道。同时呢，和科研院所能够做更多的这种对过往的一些案例进行一个梳理，然后不断的去研究鲸鱼搁浅的原因，从污染、捕鱼、气候变化等等角度去做一些努力，去减少搁浅事件的一个发生。那在海洋生态修复的板块呢，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扩大这种珊瑚礁、红树林的这一种，还有海草床的一个修复的规模。同时也是持续的推进渔具回收再利用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全域的推动减速行动，从源头减少垃圾流入到大海当中。那科普呢，一直也是我们非常重点的，因为公众意识的提升，对海洋保护更深的一个理解，意识的改变才能带来行动的改变。所以未来我们还是会重点在海洋科普方面做发力。那在学校、渔业社区和景区能够设定固定的这种科普的点位，同时我们去开发一些青少年的海洋科普的课程，培养更多的渔民、我们的沿海社区的妇女作为科普的志愿者力量，爱护海洋能够变成所有人的一个共识。我们长远的目标其实是做出一套能够长期运转的护海模式，让带动更多的这种社会力量一起去参与到生态修复当中，真正实现人海的永续共生。
1: 人海永续共生，这不只是一个理念，它既需要专业机构脚踏实地的行动，也离不开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谢谢冰梅今天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至此，中国汽车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从中国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0: 第49批护航编队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这三艘军舰均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 同比增长29.9%。 自2021年开通以来， 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 货物品种3900余种， 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 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近日， 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中国云南后， 送达粤港澳大湾区。 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10月底， 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 相关电量同步参与中国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 据介绍，中老电力联网合作已走过10余年历程， 此次老挝水电成功送达中国粤港澳大湾区， 进一步拓宽了跨境清洁能源的销纳范围。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门楣之内有家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

0: 清晨，余庆街的早餐铺蒸腾着热气，古民居大门两旁从善的对联格外醒目，古石桥上往来的脚步匆匆，面馆小哥把应急所需的药品摆在门口，方便行人取用。在浙江台州的三门县，寻常日子中人们举手投足间的小事儿，都在温暖着乡邻。
1: 走在三门这座小城，细心观察会发现，这里有许多与善相关的地名和街道，余庆桥、曾福桥、余庆街等等。据说当地还有不少家族把善当作家训写进了族谱里。郑氏是较早迁到小城的家族之一，他们的故事也要从善说起。
0: 高简村的郑氏宗祠里，人们正在商量重修族谱的事儿。家族中各房保存着不同年代的族谱，大家相互比对，尤其在家规祖训的内容上不敢有缺漏。家训六则是三门郑氏始祖郑虔为后世立下的行为准则，其中广施记一则与善有关，它的由来要从祠堂上方胎教正宗的匾额说起。
2: 郑虔公，我们叫他为是台州郑氏的祖宗。
1: 这块匾胎教正宗，赞扬的是郑虔，是吧？
2: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这个地方传承着台州教化的正宗的一脉。
0: 一方胎教正宗匾，涵养一脉文风，影响一方百姓。郑虔出身于河南荥阳世家，他的诗书画被唐玄宗称为郑虔三绝。安史之乱发生后，66岁的郑虔被贬到了台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台州，在唐代地处偏僻，教化未行，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人们对陋俗恶行

0: 常，甚至把有着儒雅之风的挣钱视作异类。
1: 那个时候挣钱来到这儿显得格格不入，
2: 格格不入。这时候的台州是号称南蛮的地方、哦、对吧，没有完全开化嘛，比如说穿着打扮的袒胸露背，碰到一个陌生人要行李要问好，这些都没有、嗯、因此有一句话叫做一州人刮他，他刮一州人嘛，都觉得这一州人奇奇怪怪啊，台州这人觉得他都奇奇怪怪。
0: 起初挣钱对台州并无好感，贬谪异乡的日子令他倍感煎熬。一年后，他收到回京赴任的消息，一大早便匆匆收拾行李赶往码头。然而上船前的一件小事让他改变了主意。那时天空下起雨，道路泥泞湿滑，郑前经过一条狭窄的小巷时，一位村民赶着牛群迎面而来，挡住了去路。二人相互打量一番，只身一人的挣钱往后退更容易，但村民见他拿着行李，知道他要赶船，于是主动赶着牛群后退，让出了路，并把身上的干粮和雨具都送给了他。小小的举动让挣钱十分感动，因为感受到当地人的一份善意，挣钱留下来筹建学堂，兴学育人。从那之后，台州百姓受到礼仪教化，文风渐开。历史上这里相继走出6名状元，907名进士。明万历年间，一位状元回乡探亲时，感念郑前的兴学之举，题写下胎教正宗的牌匾悬挂在祠堂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郑前的举动受到当地人的尊敬，郑家有事，乡邻也纷纷帮忙，郑氏家族逐渐发展成兴旺的大家族。其中一支族人迁居到三门县高简村，后人把郑前对子女的教育写入族谱，世代遵循。
2: 家谱里面就有这样子一段文字记载呢：寡分多利益于己，寡呢就是小数的，分了多份的力量来帮助利益己是、
1: 但多做也很好。
2: 况且天道好玩，私数不少，我能是人之子孙，爱之子孙他日不受事与人乎？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将来你的子孙恐怕也有这么一点点小意外，人家也会帮助你，是真的。
1: 这是一种善果的轮回和报恩
2: 啊，叫多做善事必有余庆。
0: 在家训的影响下，正是子孙在家乡广施济，惠及乡民。高简村地处山区，通往沿海的交通要道，为了给往来的行人提供方便，郑氏子孙修桥铺路，还在路旁建起廊亭和堂屋。
2: 堂呢是在这里可以休息，茶水是肯定管足管够，并且长期不断供路人经过的时候应用。
1: 最重要是能够感受到他人之需，看到别人
2: 他人所想，哎，他人所想所求，我就说按生活的实际出发来解这些。
0: 郑家人把体谅他人之需当作善行的出发点，桩桩件件发自真心，温暖着人们的心田。
1: 我能施人之子孙，安之子孙他日不受事于人乎？这是郑氏祖先对积善的理解，也是对后世最好的训诫。从古至今，无论是修桥铺路建学堂，还是供茶施粮筑寺庙，郑氏家族都把这份训诫落在实处，造福一方。这份善意经由一代代传递，也让他们得以在此扎根，不断发展。
0: 直到今天，郑家人还延续着捐资造廊桥、建凉亭的传统。郑尚英正在为重修族谱整理故事。高简村水多田少，一条河穿村而过。历史上每当洪水来袭，河堤坍塌，良田尽毁。清同治年间，郑氏族长郑茂杰出资重修了堤坝，又在堤坝上种樟树固沙保堤。然而几年后，堤上草木旺盛，引来不少人放牧，林地逐渐被啃食，露出沙土的堤坝面临被冲毁的危险。看到这样的情形，郑茂杰召集村民，定了一条规矩：凡今后在树林放牧，牲畜充公。 规矩定下了，放牧还是屡禁不止。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叫自家的羊倌也到堤坝上去放羊。
2: 有人看到这里有放牧呢，就开始呢报告了。你说这里不能放牧，那现在有人放牧，不管是谁家的，先把羊扎起来。然后一查说羊是你的，是我的，我说了说要杀掉我，难道能反悔吗？最好也把羊杀掉分给大家了。
0: 村民们分了正茂杰家的羊肉，心里都有些忐忑，谁都不敢再到堤坝上放牧。
2: 你有一个很严厉的措施才能让大家幸福啊。那大家看他自己都把自己家的羊杀掉了，那人家也不敢放牧了，从此以后大家就是
3: 严格遵守。
2: 严格遵守了。
0: 后来郑家的羊倌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乡邻，大家才恍然大悟，族长用这样的方式换来人们对保护堤坝的重视，为的就是给子孙后代留下长久的安稳。从那以后，大家对族长更加的敬佩。
1: 前人栽下千棵树，换得后世万缕荫。郑茂杰的良苦用心换来了回报，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长久的安宁。一片片田地，一栋栋房屋，都在印证着这份善念善行的力量。今天人们依然延续着古老的家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呵护人心，传递温暖。
0: 如今郑前办学的地方变成了广文祠，讲述着郑氏先祖兴学的故事。人们在平凡小事中的相互体谅，传递着一座城市的温度。郑氏家风也融入这片土地，影响着小城里的每个人。这一天，郑智慧又去给郑大娘送药了。
2: 哎呀，把灯带来洗呀，明天。
0: 郑大娘的女儿在宁波工作，逢年过节才回来。女儿想把母亲接到城里住，但故土难离，郑大娘还是习惯住山里的老房子。几年前老伴走了，她成了独居老人。
2: 这折腾嘛些呗，
4: 我不管这等会呢。
2: 这等会啊。
0: 郑智慧每次来送药，还会给郑大娘做些简单的检查。今天的情况让她有些担心。
5: 您的血压是？
2: 哇，血压高了不得了。
4: 高了不得了。
2: 那不行不行。那么高血压不行，到医院看。
4: 要到医院看。
2: 肯定百分百到医院看。
5: 现在开始测量。
2: 心跳跳得快了吗？
4: 这一进低龄就是平了。
2: 等一下，我马上要给你女儿打电话。
0: 郑智慧有些着急，如果不尽快把大娘送到医院治疗，病情会越来越严重。
2: 喂，喂，金丽啊，
6: 哎，
2: 我在这儿妈的冒血，这心跳、心脏飞好吧？你咋这么不爽了？不给大医院给摸摸下？
6: 啊、
2: 你咋这样了呢？
6: 给呛爽了。
2: 好的好的。
0: 在郑智慧的手机里不仅存着1000多位老人的电话号码，还有儿女们的联系方式，一旦有紧急情况，他会立即联系老人的儿女。
2: 你谁的？你谁的？那么学院那么高不行，住在那里你给我稍微一点名字出来了。
4: 我本住啊，我欧你住啊。
0: 郑智慧再三嘱咐郑大娘要多休息，照顾她吃完药起身准备去下一户人家。住在山上，去城里看病买药至少要半个小时的车程。许多老人像郑大娘一样，因为腿脚不方便，平日一些常见的小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为了帮助这样的老人，郑智慧持续上山送药7年多了。
2: 你没开门啊？那你就有一个
5: 车了。
0: 郑智慧和妻子在三门县后郭村经营着一家药

0: 店。虽然是间夫妻店，可更多时候在店里忙前忙后的都是妻子，郑智慧每隔两三天就要上一趟山为老人送药。这一天他又准备上山，
1: 这些药的话都是准备的话，山区老人一共是用的所有的药，感冒的药、咳嗽的药，
2: 还有钙片呢，就老人补钙是很重要的。这还有绷带，棉签，这是治外伤用的。
1: 治外伤用的，
2: 还真是挺全面的。但是您这个药量这么大呀？
1: 山上面的老人人多，就是说给他备的也多。
2: 还有多少？我帮您拿。
1: 这些啊，像这些。
0: 当地人给郑智慧起了个称号，叫大山里的移动药箱。这样的称号源于几年前的一个电话。2018年的一天，山里一位独居老人打来电话，请郑智慧帮忙送药。那次经历让他意识到山里有不少老人看病吃药不方便，于是他把自己的联系方式打印在纸上，贴在各个村的入口。从那以后，找他送药的老人越来越多。
3: 阿姨身体好吗？
2: 他们有什么样的基础毛病，或者过去有什么问题，吃什么药，您都记得的？
1: 几乎我都能记得，已经习惯了，记在自己的脑子里面了。我能帮一把，尽力去帮。
0: 能帮就帮一把，这句话郑智慧常挂在嘴边，因为他心里一直记着别人也曾这样帮助过他。郑智慧就出生在这片大山里，小时候父亲因为工伤落下残疾，一家人收入微薄。郑智慧很早就辍学打工，后来弟弟考上大学，父亲却拿不出学费。乡邻们这家50块，那家100块，把学费凑齐借给郑家。4年后，弟弟药学专业毕业，学费还没还上，邻居又凑了850块钱借给兄弟俩开了一间药店。乡邻的恩情，郑智慧一直记在心里。他边学边干，考上了职业药师，逐渐把多年来向邻居借的钱一一还清。
1: 钱啊，一直都还清了。钱我说了，到这一辈子都是还不清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到现在的真的是翻身不了，改变不了。像这样子情分的话，怎么样去好的话是还不完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不管什么能帮得到，我尽力去帮他，我看到有路就去找，有路就去找。哎，这个老人家又让我挖到了，那户老人家又让我挖到了，又能陪陪他的说话，我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的。我给他抢救过也有几个，我觉得这样子做的话也很值得。
0: 郑智慧走遍了附近大山里的56个自然村，方圆30多公里，最多的时候每年要给近2000位老人送药。即使有的山头只有一两位独居老人，他也要跑一天山路去送药。7年多时间，他送药的行程超过了17万公里。
2: 走过这么多路，这么多村庄，您觉得这一路您收获的最大的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收获的话，送来一车药，下去一车蔬菜。还有一些老人家的话，他家里是最好的东西是拿给我吃的，土鸡蛋、茄子肉，这些都很香的，我也很喜欢吃。一步一步走下来，真是一个亲人一样，就是为了这一份快乐。
0: 日复一日，一份能帮就帮的情谊穿梭在一趟又一趟上山下山的路上。然而这份因为帮助老人而发自心底的快乐，对郑智慧来说是收获，也曾是一份沉甸甸的负担。刚开始 山上的老人打电话买药，他免费送货，提供方便。但他发现许多老人因为生活不宽裕，许多该吃的药也舍不得买，于是干脆从免费送货变成了免费赠药。送的药越来越多，药店开始亏损。
1: 我老婆说我，你这个钱到底哪里去了？我说钱哪里去了？钱我说了，有时候去山上面去吧，这个药的话有时候的话也有一点成本啊。我说也不好意思说多少。他说然后的话老婆看我发现不对了，不对吧，我汗毛把它修回去了。
2: 那个时候其实家人不能理解您的做法。
1: 对对对对，确实不理解。山区里面老人的话用的药也是很多，家里实在是撑不住了。
0: 那时候药店一年的收入不到10万元，而上山送药就要花去6-7万元，再加上孩子的学费、药店的租金和日常生活开销，家里常常入不敷出。2021年发生了一次意外，让郑智慧第一次有了想放弃的念头。那天下着大雨，山路泥泞湿滑，郑智慧送完药开车下山，经过一处急弯时，山坡上的石头滚落下来，他加大油门想快速冲过去。
1: 加大油门了，高速冲过去，冲到中间的话突然失火了，后面是大石头已经下来了，胖了已经滚到我后面了。
0: 郑智慧还没缓过神来，一块滚落的大石头砸向车尾，一直把车推到距离悬崖10几厘米的地方才停下。
1: 当时的反应吓我一跳，吓得我在车里面，我整个人都懵了。打电话给我老婆，我说我送药不送了，我说真的是不送了，我说我吓哭了。
0: 那次经历让郑智慧心有余悸，只要闭上眼就会想起事情发生的那一刻，内心的恐惧让他整晚睡不着觉。他决定不再送药，在家里待了半个月没出门。可山上老人的电话不断打来，他坐不住了，还是上了山。
1: 老人的话就是我亲人一样的，有时候我不舍得他，还是我很想念他们，能给他去做的话还是继续帮他去做。
2: 您后来再走这条路害怕吗？
1: 真的说我害怕，在这里的话我差点我生命都掉在这里了。再后来在这条路的话很小心了，我要东看看西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发现，会不会溜下来，我能看仔细的话我车子不去了，
2: 就还有阴影。
1: 对的，还是有阴影在的。
0: 很长一段时间，郑智慧内心的恐惧都挥之不去，但山上老人的期盼让他一遍又一遍地驶过那道急弯，他也逐渐克服了心理的障碍。2022年，一位老人的子女把郑智慧送药的事写成文章，寄到了当地电视台。媒体报道之后，许多人知道了这样一位好人。人们看到门上那块上山送药的联系牌，四面八方的支援不断汇聚到山下这间小药店。
2: 就这个电话，
1: 这个电话联系我，都是他们你有需求的话过来帮忙，问我能力还是要别人帮忙。
2: 都是有什么地方的人联系你？
1: 都是浙江的也有，江西的也有，河北的也有。特别我记得很深刻的话，有一个河北的。大米买过来都寄过来，10袋、20袋、30袋这样子寄过来。
0: 各地的支援如涓涓暖流，让郑智慧十分感动。他把药品和物资及时分发给山上的老人。一封封写满鼓励和祝福的来信被他悉心地珍藏起来。
1: 这个是第一封信。
2: 他说他是因为了解您的故事学会去感
1: 动。对，我念了又念，念了又念，我看他的话这样子写的话让我真的很激动。我实际上我做的 是一件件的小的事情能感动他，他觉得自己也想要去做这种的事情。
2: 您做的这些事情给很多人都带来了一种情感和温暖，
1: 这样子去做我觉得也很值得。
0: 一段念念不忘的恩情滋养着人心的善念。
4: 大岁的耶！
0: 今日我帮助他人，而他日子孙也会受人之帮助。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一直延续着这份善的接力和循环。从先祖兴学育人，到子孙守护河堤，再到今天大山里的一栋药箱，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依然启示着今天的人们。
2: 从古至今，中国人赋予了善多层的意涵，它是衡量道德的标尺，是人性光辉的灯塔，更是绵长福祉的源泉。一个个善举或许微小，却赋予了这方山水温和友善的气质，如同涓涓细流跨越漫长岁月，润泽着每一代人的心田。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北部有1.0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黄海南部、东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晴到少云，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0: 切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唐人谁无一卷诗，全唐诗的故事。唐人有多热爱诗歌，或许可以从一则诗人与强盗有关的故事说起。唐朝末年，有一位岭南的举子李惠征，在福建和广东一带旅行，行至广东东部一带，忽逢连日大雨，恰好遇到一位好心的老翁收留借宿。这位老翁姓韦，年纪超过了80岁，为人好客殷勤。被雨困住的李惠征便在其家中盘桓数日，酒酣耳热之际，二人谈论起古今诗歌，各自吟咏心仪诗句。老翁竟也对答如流，见识不凡。他尤其赞赏李涉的绝句，连吟数首。李惠征也随即吟咏起来：春雨潇潇江上村，武陵豪客夜之闻。他时不用陶名姓，世上如今半世君。刚刚吟罢，老翁的脸色忽然变了，直言这首诗中的豪客正是自己。原来老翁年轻时曾浪荡江湖，做过强盗匪首。穆宗长庆年间，曾经在江边劫掠一艘客船，喝问之下得知船上所在之人正是李涉。强盗素闻其诗名之盛，不仅放弃抢掠其财物，还赠予酒食，并恳请李涉赠诗一首，继而便有了这首《赠豪客》。而此事过后，强盗也金盆洗手，退隐罗浮山。如今斯人已逝，再忆及往事，自然不胜叹息。后来李惠征将这段故事告诉给文人范叔，范叔将其收录于传奇集《云溪友谊》之中，而流传至今。不入流的道寇却是爱诗之人，这样颇有些反差的译文常见于唐代传奇小说之中，也可以说是唐代社会对诗与诗人尊崇的体现。而其中提到的李涉是中唐诗人，大约活跃于元和年间，因曾任太学博士而世称李博士。尽管仕途不顺，还因卷入李逢吉与裴度的党争而退出官场，但是他的绝句与古体诗在唐代都曾为人称颂。唐五代诗全编存其诗123首，或许是被同时代那些闪耀的诗人如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人掩盖了光芒，加之官场不顺，与当代诗人的交往不多，李涉对于今天的人来讲很难称得上有什么名气。不过他游历途中所作的那首《题鹤林寺上方》，其中有半句在今日几乎无人不知：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若单以文学成就高下而论，很难评定李涉的影响力，而他的诗作却体现了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的诗作风貌。明朝人论诗曾有诗必胜唐的说法。在唐朝这样一个诗的时代，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名家的诗篇自然是世代传颂，

0: 但是这些璀璨明星并非孤立于时代横空出世，而是与几百年间形成的一个极为庞大的诗人群体相映生辉。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诗人们的不断创作与书写，共同促成了诗歌在唐代从形式、题材、修辞到结构、声韵、风格的发展，进而成就了唐诗一代之文学。大唐现有存世的诗人数以千计，要如何了解唐诗与诗人群体的概况？数据或许可以提供一种相对直观的参考。以陈尚君所编的《唐五代诗全编》为基础，有人对书中收录唐人以存诗数量为标准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列出存诗最多的前100位诗人，而前10名则是白居易、杜甫、李白、元稹、灌修、齐己、刘禹锡、陆龟蒙、李商隐、韦应物。考虑到诗作的流传与散佚的复杂情形，这些数字与排名并不能完全反映唐代诗人与创作的准确情况，但是作为宏观了解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若结合这些诗人所处的时代，以时间顺序来看，不难发现唐人蓬勃的创作力几乎贯穿整个朝代。在唐王朝的各个时期，都有不少诗人有着不小的创作量，其中又特别以盛唐与中唐的元和年间为诗人们的创作高峰。这100位诗人几乎可以勾勒出有唐一代诗人群体的大致面貌。若再以此为线索去探究那些存诗不多却与这些诗人相关联的友人、同僚或是曾相互惆怅的诗人，将会看到一个群星闪耀的诗意大唐。沈宋才词仅变绿，杨王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为官对蜀能。生活在晚唐的李商隐评价起初唐的诗人前辈们可不怎么留情面。诗中的杨王与良朋指的自然是初唐四杰，沈宋则是武后时期曾一度引领诗坛的宫廷诗人沈佺期与宋之问。不过在李商隐看来，他们的诗作空洞无物，所谓宗师也不过是有才能的诗匠罢了。也有人解读这首诗认为杨王沈宋均是李商隐借以自喻，说自己除了写诗文对蜀能外一事无成。李商隐轻看初唐诗人的观点，即便在唐朝时也并不罕见。初唐的诗体与意象经过2个世纪的发展，在后辈看来陈旧乏味也可以理解。相较而言，杜甫的评价或许更为客观公允，他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沈未修，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说的正是评价前代文学要联系诗人的时代条件来看。一般认为，初唐和盛唐诗歌的分野大致在唐睿宗景云年间，也就是公元710年左右。以此前推至唐高祖武德时期近100年，是为初唐。尽管从存诗数量和质量来看，初唐诗人远不及后世，但是百年间不止一代诗人尝试革新诗体诗风，继而才有了盛唐的辉煌。而初唐百年，就文学而言还可分为2个时期。前一时期的诗人主要是活跃于贞观年间的朝廷大臣，创作活动大多是君臣之间的唱和宴会，笔下诗作或政治说教色彩浓厚，或歌颂太平气象，或描写宫廷池苑，辞藻讲究。其中 以奇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仪的诗风颇有影响。此外，隋唐之间还有独立于宫廷诗坛之外的归隐诗人王绩，其诗措辞平淡自然，句法直率，是当时诗坛的一缕清风。不过此时齐梁文风未衰，新变化如初春之莽原，仅在星星点点间可见诗风之变。而初唐的后一时期，则以武后擅权到篡夺皇位，神龙中兴到唐玄宗出政为标识。这数十年间政治风云变幻，沉浮其间的诗人不得不时常面临人生理想与现实残酷的抉择。其中就有命运多舛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与骆宾王。他们力求革新，推崇建安风骨，主张摒弃从齐梁陈遂沿袭下来奇靡的创作风气，将诗歌从窄小的宫廷里解放出来，让诗走入市井，走向山河与塞漠，极大地扩展了诗的主题。比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便是托古意以汉长安写唐长安的盛况。玉辇纵横过主地，金鞭络绎向侯家。形形色色的人物聚集于此，汇成一幅长安社会风情长卷。同样呼唤建安风骨，主张将社会内容与真实情感融入诗歌创作的，还有同时代的陈子昂，其诗风骨力刚健，开一代诗风。这一时期的宫廷诗人中，还有被称作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杜审言与崔融。其中杜审言存诗42首，正是诗圣杜甫的祖父。他最有名的诗作便是《贺晋陵鹿城早春游望》，诗中描写初春气候变化的“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一句，已颇具盛唐气韵。而崔融存诗仅有10余首，留下的边塞诗皆有不俗的比例，其中最佳为《关山月》：月出西海上，气逐边峰壮，万里照关山，苍茫飞一壮，汉兵开郡国，胡马窥廷章，夜夜闻悲家，征人岂难忘。甚至于有学者认为，李白那首《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关山月》，正是受到了崔融的启发。且就后半段而言，崔融的诗更为精彩隽永。崔融一生沉浮于武后朝中，曾两度侍奉章怀太子李贤，亲历李贤被废杀的始末。若非高宗末年名臣薛元超的赏识，恐怕也有性命之忧。此后他远赴西北，在军中做文职，这些边塞诗大多写于此间。正如《泥谷一诗》当中他所写到的：“所思在何处，宛在机中之离梦当有魂，愁容定无力”等句，皆能看到诗人历经生死又远赴边塞后，诗作中所展现的风骨与情感。诗往往与人生际遇紧密相连，像崔融这般历经生死之危又不得不远离政治中心的人生沉浮，精神上的苦闷与郁积自然宣泄于诗作之中。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逼迫武后退位，诛杀张易之兄弟，迎中宗复辟。此前曾依附二张的朱文人皆遭到了罢黜，其中就有前面提到的沈佺期与宋之问。这两人的政治生涯很相似，神龙年之前皆得宠于二张兄弟而高升， 后人也常常因其柔媚无骨而质疑二者的人品。不过，作为宫廷诗人，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硬质诗作，在命题诗中展现出了非凡的诗才。例如，宋之问隋武后巡幸龙门时，作有一首杂言歌行长篇《驾幸龙门应制》，其中描写龙门石窟景色的诗句十分精彩。山壁展岩断又连，清流澄澈抚宜川，塔影遥遥绿波上，青堪翼翼翠微边，层峦旧长千寻木，春鹤出飞百道泉。描写佛窟的景色难得如此清新流动，毫不沉闷。不过，沈佺期、宋之问二人对唐诗发展最大的贡献，实则是对诗歌格律的推广之功。中国古代诗歌讲究声律之美，早在南齐永明年间，文人沈约、谢眺等人在五言诗的创作中就已经开始讲求四声八并、叠韵等，强调诗歌中的声韵与诗律的配合，视为永明体。所谓四声，即平上去入；八并，则是指五言诗写作中不能犯的声韵调的毛病。简单而言，就是为作诗规定了一系列规则，讲究一简之内音韵尽疏，两句之中轻重析意。等到了初唐，诗人们已经倾向于简化格律，且多有创制。沈佺期、宋之问二人在创作中实践这些新的格律变化，比如将四声简化为平仄，应用年事律以及各类数对技巧，将前人经验用成熟的形式确定下来，完成回记声并约句准篇的工作，使得五言律、七言律诗大体定型，继而成为区别于古体诗的近体诗。沈宋二人曾多次参与朝廷组织的诗歌唱和，所写的诗句并没有多大的文学价值，但是在诗律上做着认真的探讨与普及。等到景龙年间唱和时，大多诗篇都已经沾对合辙，流畅的声律、简洁的诗律为创作拓展了更大的空间，使得朝野文士纷纷效仿，这也为盛唐诗能达于创作的巅峰奠定了基础。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神龙元年之后，宋之问被贬为龙州参军，在唐人眼中，他到了极远蛮荒之地，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罗定南。二月从洛阳出发，一路南行，途中恰逢暮春时节，却要离故土越来越远，真是故乡长断处，日夜柳条新。过了大庾岭，眼前所见已是南方景物，江静潮初落，林昏张不开。可惜诗人赏景的兴头不高，毕竟明朝望乡处，应见岭头梅。大庾岭地处江西广东交界处，相传大雁最难飞到这里也要回头，然而诗人仍然需要南行。 诗中流露出的惆怅感伤，在其此前的诗作中并不多见。同样被贬的沈佺期途中所作的诗歌也不乏怨愤之情。

温州一时，想到杜审言、沈全七等人皆同时被贬，端州可能是大家南行的必经之地，便提笔作诗慨叹：云摇雨散各纷飞，海阔江长音信息，处处山川同张力，自怜能得几人归。多歧路，不知同遭厄运的朋友们能否再见面，山川险，今生不知能否可以生还。沈宋二人最好的诗作多写于原贬途中，词句间思念亲友、感慨命运的表达，也可视为后世贬谪诗作的先声。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两句出自宋之问的渡汉江。他被南贬仅仅一年多便被召回，历任户部员外郎、修文馆学士、巡改考功员外郎、知贡举，还曾提拔后来在安史之乱中冒死保存国史的史学家韦树。可惜好景不长，他又卷入韦后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而再次被贬，57、8岁时便死于非命。若非如此，他或许也能见证盛唐时代的到来。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0: 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to Onai Lake to give birth, as we build gentle passages for their journey.
1: Hello, little Tibetan antelope. Eyes opening to the ligh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2: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3: So much wonder calls for so much courage. But have no fear. The way home is right there, waiting for you.
4: From the snows of Kunlun to the winds of Tangula, the wilderness will teach me to be strong.
5: But the call of life itself never ceases.
3: A train runs toward the horizon. A road stretches through the wilderness.
6: The bridge that soars through the clouds is no barrier across the land, but a gateway to where I truly belong.
7: Tibetan antelopes' hoofprints loosen the soil, letting snow melt sink into the earth.
8: Human presence passes through, but we've never...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至此，中国汽车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从中国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这3艘军舰均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 29.9%。 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近日，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中国云南后送达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中国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据介绍，中老电力联网合作已走过10余年历程，此次老挝水电成功送达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拓宽了跨境清洁能源的销纳范围。
1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网络上不可思议的故宫传说，往往并非历史真相。古老壮美的宫殿，凝聚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故宫古建专家周乾，以史料考证、现场调查与科学研究为依据，逐一破解流传甚广的故宫误读，还原一座真实可考的紫禁城。本期轻阅读，翻开周乾作品《坐在故宫屋檐下》，解读不为人知的古建密码，倾听超越时代的文化回响。《坐在故宫屋檐下》是一部由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以内部人视角创作的沉浸式故宫百科。作者周乾将普通游客难得一见的故宫细节、鲜为人知的建筑密码，通过50个妙趣横生的问答娓娓道来。紫禁城曾是明清皇帝的居所，从时代和世界的角度来看，皇帝的家并不像人们想象的封闭保守，这里保留了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许多重要证据。周乾在书里提到，清康熙时期，紫禁城里不仅有医学实验室，还有西药房。传教士引入西方制药技术，通过化学实验开展药剂研制，并且制作了部分宫廷御用药物。根据史料记载，可以推定实验室设在养心殿内。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宫廷医学仪器中，就有皇家医学实验室的专用器具。康熙时期受到西洋医学东渐的影响，紫禁城内还设立了配置存储药物的西药房，也就是清代官方档案里所说的禄房。这个机构的职责不仅涵盖蒸制药物，还要负责鼻烟以及西洋胰子，也就是肥皂的制作等事务。根据文献记载，禄房设置在武英殿的东稍间，也就是东侧的配殿。周乾介绍说，关于中国与西方在文化与科学领域的交流，故宫拥有非常丰富的遗存，这也表现在书的许多内容里。从建筑的角度来说，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案例，那就是被称为水晶宫的灵沼轩。
2: 我们说故宫红墙黄瓦，传统的四合院落的这种建筑，但是在东六宫区呢，有一座呢钢结构框架，四面呢用石材砌的墙，屋顶呢西方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哥特式是什么样子呢？圆弧形的门，圆弧形的窗，尖尖的顶子。这个建筑还没完工，我看有人戏称为这是故宫里面的百年烂尾楼啊。我们说呢，玩笑归玩笑，我个人认为呢，这座建筑是东西方在近代建筑技艺、建筑文化、建筑材料交融的一个典范。这座建筑的名字呢叫灵沼轩，灵是灵巧的灵，沼是沼泽的沼。灵沼轩的前世呢是东六宫的一座普通的院落后妃居所，叫做延禧宫。它的命运非常悲惨，根据史料记载呢，延禧宫呢在历史上多次着火，包括古人认为这个地方都风水不好。实际上呢，我们查文献不难发现，延禧宫呢它的这个前面有个通道，这个通道呢是这个太监宫女我们说穿行提了着灯笼，很容易呢诱发火灾。看道光25年的火灾记录，是他前配殿厨房烧水然后呢起火了。延禧宫呢我们说呢在咸丰5年火灾之后呢是一片废墟。1908年呢太监小德昭呢跟隆裕皇太后提了一个主意，要在这个延禧宫的遗址上呢盖一座不怕火的建筑。 从德国买来工字钢和铸铁柱，从房山运来这个石材，按照德国建筑的风格盖一座呢三层楼的欧式建筑，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哥特式建筑。地下一层呢养鱼赏鱼用，地上

0: 一层呢是出入通道，地上二层呢后妃啊啊大臣啊太后啊通过西方的旋转的钢楼梯到二楼呢来看附近北海景山的景色。这个建筑呢我们说呢在1908年开工，1911年辛亥革命，1912年清政府被推翻，这个工程呢就停工直到呢现在。林昭轩是隆裕皇太后定的名字，他俗称呢水晶宫，它的东西方的文化要素呢非常的丰富。建筑材料上讲，它把当时西方比较流行比较时尚的钢材啊用到了宫中的建筑结构里边去了。它的建筑样式呢是欧式的哥特式的风格。它的屋顶呢是吧也采用了这个新字啊，还有大型的这个鹰，各种呢在与西方我们说的文化联系比较密切的这种呢建筑的装饰材料。装饰样式啊，核心的受力的这个材料啊，核心受力就是工字钢铸铁柱，装饰材料就是锌啊，金银铜铁锌的锌啊，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我们说林昭轩的这个西方文化要素。那么它有没有东方文化要素呢？有啊，如果我们公众朋友们看这座没有完工的建筑，会注意到呢，它的门窗材料是石材和那钢。但是它的样子呢还是按东方传统的隔扇坎窗的样子分为我们说这个各种做法，而且它的墙上呢画有呢牡丹竹子梅花鹿啊这种呢传统的中国的纹饰。那么这些呢都是林昭轩紫禁城里面的这座呢我们说打上引号的另类建筑，它融合了近代东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多种要素的哈、啊、这种融合的一种呢典范的样式。这是我举的这个林昭轩的东西方融合。那么其他的比如啊养心殿里面有实验室啊，康熙皇帝我们说呢对西方传教士呢很感兴趣，喜欢学数学，还发表了这个论文啊，推导了这个勾股定理，对这个法国传教士张成白金啊特别尊敬，在乾清宫旁边专门安排一间房子让这两个传教士给他讲数学，除了讲数学还讲解剖学。这个康熙皇帝还喜欢呢西方的这个科学仪器，所以这些法国传教士知道这个康熙的这个喜好之后呢，觐见康熙的时候呢带来当时法国最为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啊，康熙皇帝看完后大喜，放在乾清宫的卧室的这个宝座两边啊，我在书里各有记载关于这个我们说紫禁城里面的东西方的建筑文化技艺啊方面的交流。这些呢也是故宫丰富历史文化的重要的见证。
1: 对于古代的老百姓来说，九重宫阙太过遥远而神秘，它的模样在种种不容易求证的传言和演绎中渐渐走样，甚至在人们脑海中变得根深蒂固。推出午门斩首的说法就是一个例子。今天广大游客参观故宫时，通常会从南大门也就是午门进入。在中国传统地支文化中，午表示正南方位，我们今天见到的午门城楼巍峨矗立于12米高的城台之上，其主体高度为25米，于是整座建筑的总高度达到了37米，而太和殿及台基的总高度是35.05米，还要稍逊一头，午门的威严气派可见一斑。历史上午门不仅是明清帝王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更是皇家威严的象征。比如明代元宵节期间，皇帝会登上午门城楼与民同乐共赏灯会。清代每年的10月初一，皇帝会派遣官员在午门发布新一年的历书。既然推出午门斩首没有确凿的史料作为支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周乾认为这种说法较早出现在小说《封神演义》中，书里有文太师下令将费仲游魂推出午门斩首的情节，但是小说的背景商周时期根本没有午门，而紫禁城的午门是明永乐年间建造的。到了清代，一些戏曲也

0: 爱用推出午门斩首的桥段。随着小说戏曲的广泛传播，这个说法就逐渐流传开来。由于文艺作品的影响，一些艺术的虚构与加工渐渐成为人们对于故宫的误解。比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影视剧中的明清皇帝往往坐在金銮殿，也就是太和殿上朝，事实真的如此吗？
1: 太和殿呢，位于故宫的核心的位置，是故宫最为重要的宫殿，它是明代和清代皇帝举行国家重要仪式，比如皇帝大婚、登基、万寿节，也就是皇帝生日、冬至，在这些时候，太和殿的门打开了，太和殿广场呢有文武百官，皇帝呢坐在宝座上，也就是说呢，太和殿是明清帝王举行国家重要仪式的场所，平时呢并不常开。那么明代和清代的皇帝在哪儿上朝呢？我在这本书里呢做了认真的解读，明代的皇帝呢在太和门上朝，清代的皇帝呢在乾清门上朝。太和门呢在明代叫奉天门，位于午门的金水桥后边，乾清门呢位于保和殿的后面。古代的皇帝从朱元璋开始呢对上朝呢要求呢极其严格，明代和清代的皇帝呢都选择在廊子里上朝，实际上呢都源于朱元璋提出的要求，御门听政。古代帝王认为他们处理国家大事要接受上天的监督，既然是接受上天的监督，就不能在大殿里边啊，就应该在门廊子下，便于天神的监督，便于他们呢治理好国家，这是一方面。所以呢明代呢从朱元璋啊到朱棣到朱高炽是吧，朱瞻基，历代皇帝其实呢是非常非常勤政的，每天呢我们说呢昧爽而朝，就早上啊这个天还没亮的时候，在奉天门广场，也就是太和殿广场，就有呢文武百官了。因为朱元璋对上朝要求特别严格，在京的所有官员，而且来北京出差的官员都必须参加上朝，所以呢明朝上朝其实是非常热闹的，每天太和门广场的这个上朝的官员特别的多。我来举一个例子，宣德皇帝就是明宣宗朱瞻基啊，有一天呢他心血来潮，安排几个人来点名看究竟有多少人缺勤，结果这天呢缺勤1118人。那么我们可以想想，那么当天在太和门广场，也就是奉天门广场，到底有多少人上朝，就缺勤1000多人，那么这个太和门广场也是就是满场都是文武官员。那么清代呢他的上朝风格呢沿袭明代，每天早上7点左右上朝，康熙开启了在乾清门的上朝，每天都要上朝。与明代不同，清代上朝呢只是在京的3品以上的官员，3品以上的在京官员呢加起来35人40人啊，非常的少。那么皇帝一般都2-3点就得起床啊，康熙啊啊甚至啊他是住乾清宫啊，从雍正开始呢住养心殿，他们坐的轿子呢啊来到了乾清门，把大门一关，后面放个屏幕，前面摆个案子就要上朝啊。这种上朝呢我们叫呢早朝，因为时间呢一般7点开始啊，到9点就完事儿了啊。那么大臣呢住在皇宫附近的大臣们也是3-4点都要起床，在前门附近吃个早点，然后呢从午门进宫。所以呢明代和清代呢这个皇帝呢平时呢都不是呢在太和殿上朝，而选择呢太和门和乾清门，来表达呢他们执政的这种理念，接受上天的监督，以便于更好的治理好国家。
0: 在漫长的岁月里，紫禁城是老百姓心里最神秘的地方之一，是那些道听途说的故事容器。据说20世纪末的某一天，游客们在故宫参观的时候赶上了雷阵雨，一道闪电过后，人们惊讶地发现红墙上竟然映出

0: 出了宫女行走的影子，有人甚至用相机拍下了宫女的照片。很快，宫女魅影的传言就流传开来了。传言只是传言，但是其中是否有一定的科学性呢？周乾从科学的角度认真分析了宫女魅影的传言，认为特殊视觉效果的产生可能与故宫的宫墙有关。
1: 故宫的红墙呢，它的外边呢是红土，里边呢是砖。那么为什么要用红土呢？因为呢，故宫要显示出它的皇权与威严。红色与黄色呢，都属于暖色调。在中国传统的礼制文化中呢，暖色调呢要高于冷色调的等级。另外呢，黄色呢，它与土地的颜色相同，所以呢，黄色呢在紫禁城中被认为是帝王专用的颜色。黄色呢一般用于屋顶，红色呢用于呢门窗、立柱、宫墙。红色呢寓意阳刚炽热，寓意护卫皇权，犹如将军；黄色呢犹如呢帝王，这是它的文化寓意。所以呢，用红土它的作用呢，一方面是装饰，另一方面呢，红土它的实用功能是保护这个墙啊，这个砖啊，如果没有红土的话呢，这个砖呢它暴露在空气中，会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啊、二氧化碳呢产生化学反应，表面呢会出现粉末状，我们叫风化。所以呢，故宫宫墙的红土啊，主要有呢装饰保护砖墙的实用功能。还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故宫红土它的材料呢是三氧化二铁，而三氧化二铁呢在自然界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阿尔法形式，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啊故宫红墙的红土的正常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阿尔法形式的三氧化二铁呢性能稳定，另外一种就是性能很不稳定的伽马形式的三氧化二铁。阿尔法形式到伽马形式通过什么方式来转化呢？雷电。雷电可以对水分子进行分解，分解为氢气和氧气。阿尔法形式的三氧化二铁在打雷的时候会与水分子中的氧气产生氧化反应，生成呢四氧化三铁。刚才我们说了，雷电作用下水会分成为氧气和氢气，那么呢四氧化三铁它和氢气产生还原反应，生成性能很不稳定的伽马形式的三氧化二铁。请注意，我后来查了资料我才注意到，我们在上这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个世纪初，是吧，我们流行啊录音机放磁带，那么这个磁带的材料就是伽马形式的三氧化二铁。那么通过我这段分析，公众朋友们就不难想象出数百年前在雷电的时候恰巧呢有宫女呢她路过宫墙，那么经过呢一系列的氧化还原反应呢啊性能稳定的阿尔法形式的三氧化二铁呢，它呢经过多次反应呢就会生成呢具有磁带作用的伽马形式的三氧化二铁。确实有可能宫女的影像呢会记录在故宫的宫墙之上，而在数百年后这种反应呢再次因为雷电作用呢产生还原。
0: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容易分辨那些似是而非的传言。透过传言，我们能看到故宫的变化，也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变化。周乾说，在书中谈宫女魅影，是为了更好地为公众解读故宫古建筑保护与维修的理念。
1: 这种理念不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开始，而是紫禁城从1420年完工的第一天开始，它就面临着维护和保养的问题。故宫屋顶不长草，它不是不长草，是每年有大量的工匠上屋顶把草给拔了。那么呢，屋顶拔草，墙体抹灰，因为这个灰它实际上呢就是使得这个砖呢免受风化，但是自己呢过了几年呢它会自己呢空鼓开裂起皮而脱落。所以呢屋顶拔草啊，墙体抹灰啊，以及呢门窗立柱油漆彩花

0: 重做。可能有的公众朋友看到故宫的古建筑这个外表焕然一新，说：“哎呀，这是不是破坏文物啊？”这不是破坏文物，为什么呢？因为故宫的门窗啊、立柱啊，是吧？墙体啊，它的文物是它的木材、它的砖，那么油饰彩画呢，是保护层，犹如人穿的衣服。他们在这个600年前开始呢，就是定期进行维护和保养。所以呢，我们说呢，故宫呢，虽然宫墙很多，那么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我们呢都会定期的对故宫的宫墙呢，哪个地方开裂了、起皮了，就会呢把旧的墙皮去掉，重新抹灰，使得呢古建筑呢穿个新衣服啊，更好的保护墙芯儿。我的分析呢，可能是这个上个世纪这个80、90年代呢，抹面墙确实呢保存的完好啊，还没有到需要呢维护保养的这个程度。但是实际上呢，故宫的很多宫墙呢，墙体的这个保护层呢，过几年它会在外力作用下呢空鼓开裂，所以呢要呢重新进行抹灰啊，所以呢这使得呢我也很难看到，我们公众们也很难看到呢这个宫女魅影的这个场景了啊。这些呢都是故宫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建筑它的保护和维修的常规做法，我们又可以把它形容为岁修，岁是年岁的岁，就是每年都要做这些保养工作，才能使这些古建筑，包括我们故宫的宫墙在内，才能使他们呢延年益寿啊，相当于每年或者说定期给他们换新衣服。
1: 作为一名具有力学专业背景的学者，周乾认为自己的知识不能仅限于力学领域，而是应该更加全面，研究好古建筑的历史文化，对力学研究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自序中，他写道：“故宫古建筑有着博大的文化和历史内涵，需要我们去弘扬和传承，这也是故宫学者应具备的人文素养。不仅如此，故宫历史文化不能乱讲，要有可信依据，这种依据源于史料查询、现场调查、科学试验等求实的手段，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走进真实的故宫，准确讲好故宫故事，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我想，读完这本《坐在故宫屋檐下》，你一定能感受到周乾老师的用心与专心，热爱与热情。好，以上是本期轻阅读，主播周薇和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

0: 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北部有1.0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黄海南部、东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晴到少云，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赵不由小心地避开地上的尸体，走到小客舱的入口。顶棚很矮，过道极窄，如果两人对面通过，须得侧身费力避让。各客舱门窗都开着，倒还不暗。他身材魁梧，只能低着头走进去。先看左边一间，里面木板上躺着两人。进去查探，死状和大舱那7个人相同。小客舱左右各3，一共6间，他挨个查过去，每间都倒着2个人，共12个人，其中一个是妇人，死状都一样。穿过小客舱是一个小过道，用来上下客。过道通往后面一间大客。

0: 客舱，比船头那间略小。他走进去，里面也躺着几个人，数了一下，一共五人，都是船工模样。他一一细查，状况和前面诸人一样，也都是中毒而亡。
1: 如何？
0: 顾振在身后问道。赵不由回头一看，古德信、莫尔也走了进来。顾振紧皱眉头，古德信一脸纳闷，莫尔满眼迷茫，都望着他，期盼着答案。赵不由摇摇头说，
2: 以目前所见所闻，还得不出任何结论。哦，对了，说是有个白衣道士顺流飘走了，可曾找人去追？
0: 顾振答道，
1: 这样多亏老谷，发生这事的时候老谷正在桥边呢。
0: 古德信在一旁接道，
2: 哦，那道士飘下去的时候附近都是大船，不好调用，只有对岸有只小船，我让甘亮赶紧去追了，还没回来。
0: 赵不由点了点头。
2: 你亲眼见到那船消失了？
0: 古德信摇摇头说，
1: 当时我在张七郎酒站等你们二位，那是虹桥东边，又在北岸，只看到那船钻过桥洞的时候，哦，忽然冒出烟雾来。不过，那道士飘下来的时候，我倒是见着了。那道士估计是60来岁，后面呢，还立着两个小童。虽然隔得有些远，但还是能够断定那是凡人，不是什么仙人。
0: 赵不由答道，
2: 这是当然。
1: 哦，还有这个。
0: 古德信走到窗边小桌上，端过一个碗来说，
1: 道士身后两个小道童散的，他们飘走后，我让和尚的船夫捞给我的。
0: 赵不由低头一看，碗里盛了些水，水上飘着两朵花，是梅花，殷红如血。他拈起一朵，见花蕊细细丛立，花瓣鲜嫩舒展，淡淡的有些香气，是鲜梅花，仿佛刚从枝上剪下不久。顾振也凑了过来说，
1: 已经清明了，哪里找这些梅花呀？
0: 赵不由沉思片刻，并不答言，反而问道，
2: 哦，还有那写了8个大字的银帛呢？
0: 顾振忙说，
1: 哦，哎呦呦，忘了给你看了，就卷在船头那里，那东西啊更扎手。
0: 众人来到船头，船舷边果然有一卷浸湿的银线镶边白帛。顾振俯身慢慢地扯开，帛上先露出一个泥金篆书大字天，接着是地。顾振停住手，抬头望着赵不由，目光有些异样。
1: 你看后面这字。
0: 他继续扯开帛卷，地字后面露出一个墨笔写的字不。这个字比前两个字尺寸小一些，站远就看不清，笔画粗略，像是刚学字的人所写。顾振继续展开帛卷，后面是清明道君4个泥金篆体大字，之后又是一个墨笔字七，最后是神圣二字，连起来8个泥金篆体大字是天地清明道君神圣。不知何人又用笔墨添了2个字，如此变成了天地不清明道君七神圣。赵不由心里一沉，当今官家自称道君，这写金字的人自然是想造出祥瑞向天子献宠，而添墨字的人则是公然嘲骂天子，侮辱朝廷。古德信低声说，
1: 这是十恶不赦，头等大罪，什么人这么大胆？
0: 顾振迅速卷起银帛，犯愁道，
1: 叫我怎么处置这东西，比火炭还烫人。大人，
0: 客船外忽然传来叫声，众人向外望去，一只小船停到了客船边，船头站着一个书吏模样的精干男子，是古德信的亲随甘亮。顾振忙走到窗边问道，
1: 如何？
0: 甘亮在船上摇了摇头，面带愧色。古德信说，
1: 上来再细说。
0: 船尾一对船工夫妇各执着一根船号，甘亮掏了几十文钱给了那船夫。赵不由看那船夫眼熟，却想不起来。莫尔在一旁说，
3: 是卢膀子，正月间不是租了他的船请二哥一起看灯喝酒吗？一坛酒他偷了小半，被咱们发觉了。
2: 卢膀子似乎也认出

0: 夫赵不忧和莫尔低着头赶紧划船走了。甘亮上了船，先拜问过顾振和赵不忧，而后讲起了追踪过程。
1: 卑职赶过去时，那船主不在，只有他媳妇。等他，卑职催他们夫妻尽力快划，追到河湾那边，一眼望过去，却根本不见踪影。
0: 赵不忧问道：“
1: 前后大概耽搁了多久？”
0: 甘亮略算了算说：“
1: 哦，最多一盏茶的功夫。”
0: 赵不忧想了想说：“
1: 转过河湾，弯道就直了，并没有什么遮挡。今天天晴，能望到一二里远。道士乘的应当是木筏，就算你耽搁了些时间，他也不会飘得那么快。当时和尚有没有往来的船只啊？”“
2: 哦，没有，河面上空空荡荡的。卑职一直追到了汴河下所税关，问守关的人，他们也没有见到有人来过。
1: 那沿途岸边呢？”“
2: 这一路下去都是田地，只望到远处有几个耕田的。”
0: 顾振气闷道：“
3: 又没影了。”
0: 几人都没了言语，各自沉思起来。这时日头偏西，天色已经黄昏，漫天云霞如染絮，被夕阳烧灼得渐渐乌黑。两岸人渐稀少，虹桥上归人匆匆，船里也渐渐昏暗起来。赵不由扭头看岸上老月清茶坊，门窗幽寂，简庄月至河也似已不在。静默中，身后忽然响起一阵咚咚声，是小客舱那头，随即似乎有人在喊叫，闷声闷气，像是从船底发出。莫尔寻声抢先寻了过去，赵不由、顾振、古德信及甘亮也随着忙钻进过道。
2: 是这里，
0: 莫尔在左边第一间客舱外大声道。客舱过道本就狭窄，这时天色已暮，过道中愈发昏暗。赵不由弓着身跟过去。客舱右边一张木床占了小半间，勉强可睡两人。左半边虽空着，但窗口摆了张小木桌，两把方凳，地上还躺着两个昏迷的船夫。莫尔进到门里，舱中已无多少余地容足。莫尔跨过两个船夫，站到木桌那边，给赵不由腾出一点地方来。这时舱里又响起那闷叫声，敲击木板声，是从莫尔脚下发出。赵不由忙走进去，顾振也已赶来，扒在门边，伸进头来粗声道：“
3: 下面藏了人吗？”
0: 莫尔把木凳和木桌都搬到了床上，趴下来听了听，下面仍在哼叫敲击。他用手掌沿着木板缝隙摸索，摸了两个来回，都没有找到撬开木板的下手处。赵不由俯身看了看床下，见墙板底缝隐隐透出些微光，便说：“
3: 平推试试。”
0: 莫尔用两掌抵住木板，左右使力，木板果然向床那边滑动了一些。他加倍用力，木板横着移动，从床下墙底缝伸了出去，底下露出一个长方深坑，因在窗根下昏暗如墨池，是个暗舱。莫尔正低头查看，一个黑影猛地从暗舱里冒了上来，伴着一声刺耳怪叫，莫尔惊得一倒，坐在了脚后的那具尸身上。暗舱里冒出的那个黑影大口的粗声喘着气，并不断地发出怪声。一团光从过道里亮起，是甘亮从大舱那边找到盏油灯，点亮端了过来。赵不由忙接过灯盏，朝里一照，是个年轻男子，也穿着船工的短褂。他见到舱里诸人，猛地睁大眼睛惊叫道：“
2: 你们是谁？想做什么？”
0: 顾振在门边粗声说：“
3: 开封府左军巡使，你是何人？为何在这底下？”
0: 那船工愈发的惊恐，边喘气边答道：“
2: 小人是这船上的船工，名叫古二十七，小人也不知道为何在这底下。”“
3: 大人！”
0: 后面忽然传来叫声，是万福站在岸上，从对面客船舱口的暮色中露出一张胖脸。“
3: 大人，只找到了七个弓手。”“
2: 正好。”

0: 顾振走进对面的客舱说，
1: 叫他们都上来，守住船的各部位，不许任何人上来。
0: 这时暮色渐浓，河水变得乌青，河上升起一阵春寒凉意。甘亮将船上挂着的十几盏灯笼全都点亮，船顿时变得暖黄透亮，如一弯明月浮于墨云之上。但灯影下那些船工的尸体却显得愈发的幽鬼，若不是有人走动，简直如同一只鬼船。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由一直暗暗盯着顾二十七，从暗舱里爬起来后，他一直低着头，又偷偷地环窥四周，不停地咬着下嘴皮，似乎在探视什么。看到地上两个死去的船工，他眼中惊疑，却没有出声，双手捏弄着，似乎在犹豫什么。带他出去，走进大舱时，见到地上躺着的那些人，他脚步一顿，左右乱瞟，像是在下什么决心。半晌，他才低声喃喃地说，
1: 不是。
0: 古德信在他旁边忙问，
1: 什么？
0: 顾二十七抬起头，目光发怯，声音提高了些说，
1: 这不是那只船。
0: 古德信又问，
1: 什么？
0: 顾二十七望了望船舱四周说，
1: 这不是我们那只船。
0: 古德信有些着恼，第三次问道，
1: 你说什么？
0: 顾二十七似乎已经清醒确证，目光坚定起来，声音也提得更高。
1: 我家那只船是从应天府来的，船主姓梅，船帆上绣着朵大梅花，叫梅船，那就是我家船主。
0: 他指了指地上那个身穿褐色绸衫的男子。众人听了都迷惑不解，赵不由问道，
1: 你们那船上是否停在虹桥那边？
3: 是。
0: 顾二十七忙点头，顾振忙问，
1: 这么说你本该在那只梅船上，现在却到了这只船上？
0: 顾二十七才点点头，没来得及出声，小舱中传来一声急叫，
3: 顾大哥，哥哥，你们快来看。
0: 是木耳的声音从方才左边的第一间小舱中传出来。赵不由和顾振又一起躬身钻进小舱过道，到那舱门前，见木耳趴蹲在地板上，手里端着那盏油灯，灯影下方才那个暗舱旁边又露出一个方洞。木耳回头指着暗舱边缘说，
3: 我见木板缝边似乎有血迹，试着推了一下，果然还有个暗舱，里面也有个人。
0: 他将手里的灯盏朝里照去，里面露出穿着一双黑毡靴的脚，石青色梅纹缎袍，在灯光的映照下泛着幽蓝的光泽。由于暗舱的小半截伸到床下，舱底那人的上半身被床板遮盖，看不到面部。顾振忙换了两个弓手，将小舱中那两具尸体搬到对面的舱室中，腾出空地，又将床板也掀开搬走。莫尔将灯盏照向那个人的面部，一见之下猛地惊呼起来。赵不由等两个弓手出来让开，才走进去。莫尔回头望着他，满脸惊异，扎着悲恐。赵不由俯身望去，虽然这几年他经惯了各色奇诡的场面，但一看到舱底那张面孔，也不由得一震，发出一声低诧。那人是水东八子中的剑子郎凡。郎凡双眼紧闭，面部僵冷，他的眉骨、颧骨、鼻梁本就生得高耸，灯影之下更显得眼窝幽深，加之灯焰摇动，他嘴角的阴影也随之游移不定。原本面无表情，看起来神色却似乎在变个不停，忽乐忽忧，忽哀忽惧。赵不由忙伸手按住郎凡右手腕去探脉息，然而 触手冰硬，脉息全无，已经死去。他刚要松开郎凡的手腕，却见手背上有一圈伤痕，抬起来一看，是一圈牙印，咬得很深，看印痕应是成年人所咬。再看郎凡左胸口左肩上一大滩黑影，如墨迹一般，身指一站，冰凉滑湿。莫尔忙将灯光移过来，暗红湿尽，是血。赵不由揭开那衣襟，里面是件白绫衫，心口位置一道伤口应是利器刺伤。郎凡之所以被称为剑子，是因他不但好文，兼爱习武，曾跟一位道士学过一套清风剑法，赵不由曾与他过招，他这套剑法易过于技，足以健身，难于御敌。大宋开国以来，太祖赵匡胤为斩除唐末五人乱政之弊，义武兴文，重用儒臣，百余年间文教博兴，书卷远胜刀剑，使大宋成为读书人之天下。万千文弱士子之中，郎凡武艺纵然不高，却也已经是稀有难得。他为何在这里？因何死去呢？甘亮提着两盏灯笼进来，在小仓室脚上各挂上一盏，亮了不少。那盏油灯则搁在暗仓边的木板上，灯影摇映着郎凡苍白僵冷的脸。顾振和古德信也走了进来，顾振先俯身望去，随即闷叫了一声：
4: 这不是剑子郎凡吗？
0: 古德信听到，忙一把推开顾振，望向尸体，一眼认出来后，身子猛地一颤，喉中发出一阵怪异声响，像是心被人猛踩了一脚，惊痛莫名。赵不由心中也悲意翻涌，郎凡今年还不满30，他不但练武习剑，更熟读兵书战策，满怀壮志，盼着能被委以军任，远赴西北边地，守土卫国。这两只船究竟藏了些什么秘密，竟让郎凡也卷入其中，并命运于此呢？悲慨一阵，他定了定神，对舱门外的万福说：
4: 让那顾27过来认一认。
0: 万福忙出去带了进来。顾27一眼看到那个暗舱底有人，身子一颤，瞪大了眼睛。赵不由盯着他说：
4: 你过来看看这个人。
0: 顾27畏畏缩缩地走了过来，朝郎凡的脸望了一眼，低声惊呼了一下，纳闷说：
4: 他。
0: 顾振忙问：
4: 你认得他？
1: 他是搭我们船来汴京的商客，昨天在应天府上的船，住在对面最尾一间小舱里。不是这只船，是我们那只煤船。今天晌午船靠岸的时候，他和其他人都上了岸呢，怎么会在这里呢？
4: 你看到他上岸了？
1: 是啊，就是看着客人们都走了，煤船主才让大家收拾客船，小人进来收拾这间。哎，又错了，不是这间，是我们那只煤船的，正收拾着，不知怎的，后脑一疼，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4: 你转过头来。
0: 顾27转过身子，用手摸着后脑说：
1: 就在这里。
0: 赵不由凑近一看，他的后脑果然有一片新淤伤，还渗出些血，尚未干。
4: 你们那船穿过虹桥，你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4: 你们那船上的小舱室和这船的很像吗？
0: 顾27环视舱室说：
1: 大小差不多，摆设也差不多，小人在水上过活，见过的客船无数，小舱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4: 那脚下也有这种暗舱吗？
1: 这个倒没有，一般客船都没有。这汴河水不算深，人和货加起来已经很重了，再在这暗舱里加满东西，船会吃不住水的。
4: 那你们那船上一共多少人？
1: 哦，我算算看啊，煤船主刘嫂、吴嫂，还有舵工两个，锚工两个，围工3个，镐工8个，纤夫6个，杂役2个，总共26个人。
0: 赵不由心想，除了郎凡，这船上死去的共有二十

0: 上，而且全都死去。他忙问顾二十七说，煤船上原先总共有26人，死去22人，除了你还有3个人，哪里去了？顾二十七忙说，
1: 小人也不知道啊。
0: 万福说，
2: 那船在虹桥下遇险的时候，两个纤夫跳下船，到船头抛下牵绳拉船，当时太乱了，不知道那两个人去了哪里。卑职今早四处查问，附近的人都没有留意这两人，至于剩下一人就不知道了。
0: 赵不由问顾二十七说，
2: 那3个人姓名你该能想起来吧？
0: 顾二十七说，
1: 两个纤夫应该是胡万和刘七，另一个也是杂役，名叫汪36。
0: 万福说，
1: 那卑职再去查访一下。
0: 赵不由比往日起得早，天才微亮，温月还在安睡。他小心下床，拿了扇子到外面。虎儿在小床上也嘟着嘴，睡得正好。他套上扇子，轻轻打开门，来到院中。一阵清寒扑面，昨夜下了些小雨，落了一地的杏花和梨花。他舒展舒展身子，照例打了一套龙虎散拳。这些年，赵不由虽然潜心读书，却也没有丢掉习武。他以为，不论一家、一人、一国，不但该强其心，也该健其体，这才合前谏之意。本朝开国以来，强干弱枝，重文轻武。160年间，文艺勃兴，国气却越来越文弱柔靡。面对北辽和西夏，只能以碎币换来和局。而如今，东南方腊造反，更有女真崛起于东北，大宋却如同一位娇弱佳人，强盗环伺，却仍描眉梳鬓，顾影自怜。时时处处，赵不由都能够觉到国势之虚弱危殆，就如这院中的梨杏，昨天还满树繁花，一点小风雨便落花飘零，遍地凌乱。身处此事，以区区一人之力难挽颓局，却不能不时常涌起忧势之叹。他心头郁郁，随口填了首《醉东风》：东风席卷，一夜凋残遍，万里江山春色暗，可叹无人照看。年年岁岁追欢，朝朝暮暮谁闲？梦里烟花过客，醒来水里残篇。吟罢，他转而自戒道，何必作此悲声呢？太平何须壮士勇，岁寒才见松柏心。徒忧无益，不如尽力做好身边事吧，对得起己心，便是无负于天命。于是他又想了想，将那最末一句改了过来，沉身吟道，以我心灯一盏，照他长夜寒天。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3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欢迎更多

0: 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 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万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 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8月12号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 104.3万辆， 环比增长0.6%， 同比增长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万辆， 环比增长5.7%， 同比增长1.5倍。 至此，中国汽车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 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从中国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第49批护航编队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骆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这三艘军舰均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 同比增长29.9%。 自2021年开通以来， 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 货物品种3900余种， 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 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近日， 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中国云南后， 送达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10月底， 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 相关电量同步参与中国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 据介绍，中老电力联网合作已走过10余年历程， 此次老挝水电成功送达中国粤港澳大湾区， 进一步拓宽了跨境清洁能源的销纳范围。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在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当年唱的这首《心动心痛》时的刘畊宏还没有那么有名气吗？他和许慧欣共同带来的这首由周杰伦作曲的冷门好歌，今天晚上听来觉得不错吗？还是说你也听过更早一点的由伟雄和钟嘉欣唱的那个粤语版《恋爱令人心痛》？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安静的，让自己的心态也变得更加平静的这种状态下来听这里的歌，心情应该不会差到哪去吧。亦或是听到另外一个翻唱版本的，可能是你所熟悉的，也许听完之后你会第一时间爱上的《领悟》，来自张杰。

来自蔡琴。好像蔡琴的声音就是这样的激动人，很清凉，让你仿佛置身在一个非常静谧的夜里，平静的循环着，听着当年曾淑琴作曲、姚谦作词的这首将青春和爱情巧妙融合在一起的歌，好像也有所感慨吗？就是一股柔软的、轻轻的风拂过耳畔的感觉，让你在这一段听似熟悉的浪漫氛围当中一起沉醉，希望你非常享受。而接下来的这首《东风破》来自周杰伦。

默契。当听着蔡健雅的这首歌，你是否也想象着或者是勾勒出来了那个即将遇到的跟自己很有默契的人，亦或是他就陪在你的身旁听着这样的歌，短短的几个字相互映衬着，给人一种印象很突出的，当然也是一对热恋的恋人对爱情对未来的憧憬与渴望吗？还是说你只是觉得它好听，所以决定要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儿？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我爱你》来自周文俊伟。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

团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 1405年至1433年， 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 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北部有1.0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黄海南部、东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0.8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晴到少云，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是哪位高者说，这首歌的前奏有一种明知毁灭的预感，还要义无反顾的前进，这其中是有一种美，是吗？在你今天晚上听来李翊君的这首《雨蝶》，是否也同样给到你自己这样的一个还比较雷同的感受，或者说用这样的一段音乐把自己带回到那个很快乐很淳朴的年代？这是当年我们所熟知的吗？讲述的同样是一段爱情故事，而充满着感情与意境的这首歌，想要再去看看《还珠格格》有没有这样的冲动啊？亦或是在听到接下来的这首会更有故事一些吗？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心事。

现在还觉得冷吗？文兰唱了这样的一首《口袋》，有没有雷同的经历啊？被他的大手抓住之后放入了他的口袋，好像那个永远握着都非常暖和的手，但可是最后呢分开了，依然还是好朋友吗？还是没有保持联系了，只是像这首歌中所唱到的描述的那样，生活依然就是这样的，如同失去一般的存在。希望你的经历是如此具有诗情画意。而接下来的这首练习来自刘德华。

自己，依然还相信着爱吗？还是在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的同时，也是如此的有感触，还挺深。有朋友说，动不动眼泪就在眼眶当中打转，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总是会有触动自己的那个点吧。也许你和他的那段故事，都尽在这首歌曲当中。晚风来自伍佰。

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 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 中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至此，中国汽车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从中国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揽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这三艘军舰均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 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近日，
2: 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中国云南后送达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中国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据介绍，中老电力联网合作已走过10余年历程。此次老挝水电成功送达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拓宽了跨境清洁能源的消纳范围。
3: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一堆碎片，一段破碎的历史，如何让它们变回国之硅藻，获得新生？答案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是在布满粉尘的工作台上。三双妙手，一颗匠心，他们是让文明碎片重新闪耀的李慈者。我是文物修复师，我也喜欢跳舞。
5: 也经常有人问我修复和舞蹈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在破碎中寻找完整的艺术，一个是修复物品，一个是修复自己。张亚旭，
3: 2025年上海市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1等奖， 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2等奖获得者。
5: 我叫张雅旭，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的一名老师，教的是陶瓷文物修复专业。
3: 魔都藏着个宝藏角落，张雅旭所在的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就悄悄安顿在
4: 一栋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它始建于清中期，是五进士四天井三层的木构建筑，是当时2014年从江西景德镇原拆原建挪到上海来的。 我们在这里面上课修文物，其实感觉连呼吸都离历史更近了。
5: 张老师，你这边太漂亮了，这是在文物里面修文物啊。是的，您说的太准确了。今天呢，我是这样一件事情要麻烦你。嗯。这件东西呢，在我们家放了有一段历史了。
4: 哎呦，很漂亮，碎得很厉害。
5: 所以呢，我想请您看看，还能不能修？可以的，没问题。
4: 因为我们也修过碎得更厉害的100多块的，这件东西是宋代的，济州窑，等级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玳瑁釉是比较少见的，而且它施釉到底，有缺失也没问题，我们是可以补全的，放心吧，破镜是可以充圆的，一定帮你修好。好，谢谢。
5: 玳瑁釉属于窑变釉的一种，
6: 而窑变釉。 被称为天选美学，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你永远无法得到两件完全一样的窑变釉，每一件都像开盲盒般惊喜，但这也给张亚旭的修复出了道超级难题。
7: 玳瑁釉它是黑釉和黄釉形成的这个斑纹，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这个晕散效果，要把它修出来。
4: 好，它那个颜色。
7: 变化是很丰富的，形成好像玳瑁的感觉，玳瑁就是那个海龟的那个海龟。我经常说，我们修东西先修质地，再修色泽，就能够浑然一体。我觉得在修复中，喷的时候，你要釉要喷的厚一点，多了以后自然的流淌下来，形成这个挂釉的效果。
4: 哦，
6: 窑变釉向来是古陶瓷修复界的硬骨头。 但这恰恰是张亚旭的拿手好戏。他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阶段拜师古陶瓷修复泰斗蒋道寅，
4: 其实是看中了我在修文物的时候眼里有光，对文物的敬畏心以及修复的执着劲儿。当然还有我的美术基础比较好，他也比较看重这一点。第一次看到
6: 破碎的文物在蒋老师手中可以破镜重圆，觉得特别神奇。我也想成为可以力挽狂澜，让文物起死回生的文物医生。说张亚旭是修复师，倒不如说他是文物圈的外科医生，可以为破碎的残片接骨疗伤，千年窑变也能在他的手里重焕光彩。
4: 好，同学们看一下这一件器物是宋代的济州窑玳瑁釉的一个器型，是相对比较大的盏。那么我们在瞻接之前要对它进行一个预品阶。那么我们先把大块的拿出来，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分类，就是口沿的部分，然后器身的部分，然后底部的部分，我们大致是这样分三类。 修复我们现在这一只玳瑁盏想要做到天衣无缝，其实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的。刚好颜色和它右边有支撑。对，我们为什么要先预平接？就是为了防止，如果我们已经把它们粘接固定住了，那么后面发现这个小三角要塞进去的时候，其实是塞不进去的。对，要知道。
8: 拼接古陶瓷就像在玩立体超级拼图，一步错就可能前功尽弃。
4: 破碎的比较厉害，所以粘接的时候一定要严丝合缝，每一个瓷片都有自己的专属位置。粘接的时候差0.1毫米，可能都会造成后面的大麻烦。 这一件器物粘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除了它碎得特别厉害以外，主要是瓷片不是心碎的，所以有一些变形。像这一条缝隙就是两端可以接上，但是中间就会翘起来，有一个比较大的缝隙。在后期的话，我们会在补缺和打磨里面把它弥补掉。 一定要打磨得非常平整，我们常说就是闭着眼睛用手摸，完全摸不出来有起伏。
6: 扎实的美术功底让张亚旭对色彩拿捏得精准到位。
5: 修复起变幻莫测的姚变佑也游刃有余，但即便实力在线，年轻的他还是难免要面对不少质疑声。
4: 我总是会听到很多质疑，你这么年轻能修得好文物吗？其实我这个年纪在其他行业已经不算年轻了，在我看来，文物的裂痕里藏着和舞蹈一样的韵律，以武入技，以心修物。其实舞蹈带给我的不只是释放压力，要感受韵律的细腻，把控肢体的节奏，转化过去就是在修复当中对分寸的把握，我的感知力会变得更强。比如我在粘接时候的力度，打磨时候的轻重，做颜色的浓淡，一静一动其实是在互相滋养的。今年我在上海市拿到了一等奖，在全国拿到了二等奖的好成绩，是证明了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我现在终于可以自信地说，我们修复不看年龄，看手艺。
5: 从那以后，他明白一个道理，证明自己不是为了反驳别人，而是为了有力量承载更多。
4: 传承是更加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我要教的不只是把碎片粘接起来，而是要让学生明白为何值得被修复。
6: 修复的器物的前世是如何的。
4: 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些是我之前都没有遇到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有进步，教学相长。而且我们都是在时间里破损的器物，修复别人也修复自己，能五十起舞，能修十修心，这就够了。
5: 上海的戴茂佑已完成涅槃重生，远在山西太原的民居里也藏着一项绝活，一只鸡蛋正准备接受精微外科手术，在蛋壳上修炼陶瓷修复。
7: 瓷釉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蛋壳，它那个薄厚程度呢也非常接近。考察的主要是手感，还有就是听力。
5: 他手起居落，蛋壳上居孔居钉齐活，里头的蛋膜居然完好无损，这波操作绝到让人叹服。
7: 我叫旭凯，是山西博物院的一名文物修复师，从事陶瓷文物修复呢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我和我的团队呢修复了陶瓷器将近万件，那么在这个展厅当中呢就有很多都是我修复过的。
5: 山西博物院里的北齐黄釉尊、北宋龙泉窑吴管平、南宋黑釉贡玉名兔豪展等重要文物都出自旭凯之手，而且他还有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一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诸多荣誉加身。
7: 我们山西博物院馆藏文物有65万多件，其中珍贵文物呢大概有4万多件，陶瓷器文物呢也是非常多非常精美。我们需要对这些陶瓷器呢进行定期的保养和维护。我们刚刚修复完的这11件呢，就是为我们将来做展览所储备的文物。
5: 27年磨一剑，旭凯的修复技艺早已炉火纯青，但在20多年前，这行冷门到全山西都找不出几个专业选手。从美术圈跨界文物修复的旭凯，只能凭着一股狠劲儿慢慢摸索。
7: 现在想想也是胆子挺大的，但我就是觉得就是为瓷器修复而生的。第一次完整的修复出一件器物的时候，那个心里简直是太高兴了，而且是以后的日子不断的高兴，因为有不断的器物被我修复出来，所以是那段时间是很快乐。
5: 刚入行的时候，旭凯怕修坏真文物，总是先在古玩市场淘换些老物件练手，主打一个万无一失。直到今天，他仍在沉浸式刷修复经验值。
8: 这一件不错，
9: 这应该是个蝴蝶吗？您看看这个东西，
7: 是一件粉彩的花口洗。首先呢，我觉得它这个彩呀，是清代中期，也就是道光到同治年间这个时期的粉彩。

0: 以前被居丁拘过，他这个嗅的还比较厉害。
1: 对，
0: 我是这么认为，如果他不去干预他，他这个嗅呀会慢慢的渗透到这个缝隙当中，会造成蔓延性的一个伤害。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去除掉，
1: 去除掉，
0: 重新修复一下。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室，我们平常那个早晨呢，上班之前都要来工作室先工作一会儿，因为那个要利用早晨这个，最清醒，精神状态最好的这段时间呢，去修复一些器物。就这张桌子，这张桌子是我，也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这个一张桌子。它主要是做一些颜色啊，做一些补绘画面呀，这些工作在这儿。我这个工作环境呢，看起来呢非常简陋，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儿呢可是修出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啊。
2: 明早期青花缠枝文冠，明代德化观音坐像。康熙豆青青花加白双龙戏珠文卷缸等众多文物都是在这里华丽转身。
0: 我们现在呢就是对这件器物先进行一个拆解工作。
2: 瓷器修复看似简单，拢共七八个动作，实则藏着大学问，每个步骤都必须做到极致精细，分毫不差。
0: 将胶带纸的一头固定好，经过拉伸，这样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拉力，将这个缝隙呢拉紧。打磨一个工序很简单，找到砂纸然后去进行打磨就行了，是一个重复动作。但是啊，它一定是你经过这个千锤百炼，上百次上千次上万次的打磨，然后你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和窍门在里面。其实我们整体这个调色呢都是在一个白色调当中去进行一个微调，那么所有的颜色呢加的呢都非常的少，微乎其微，通过肉眼呢甚至看不出它的变化。古代的一个盘子摔碎了只剩下一个底子了，那么我呢把它反着用，当成一个调色盘来用。古代的器物它这个釉色呀和我们平常修复的这些文物啊颜色是很接近的，所以用这样的调色盘调出来的颜色呢才会准确。
2: 一般彩的部分大家都用毛笔来渲染，但旭凯还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把喷笔当作毛笔来用。
0: 就是我们毛笔去渲染的话会有笔触，但是我们用喷笔来代替毛笔渲染呢就会过渡更自然一些。当然也可以就是喷笔和毛笔结合这使用，那样的效果是最好。看这都已经摸着已经没有问题。其实有很多这个修复案例啊都让我印象特别深，但是有一种修复案例我觉得就特别心痛，就是当我们拿到一件器物是曾经被别人修复过的，他已经把原来那个文物打磨的都伤到了器物的釉面了啊，就是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都不可能了。所以我们现在再去回头看这些被拘过的东西，我们都是区别对待。如果它还依然的稳固，依然的那么审美还非常的好看，那么我们基本上是不动它的。古人的那种匠心啊和对这个器物的真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那个没有胶水的年代，它是通过这个破碎的力度和力点，然后用最少的锔丁去解决最大的问题，而且装水的话还不漏水。那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传统型修复是值得我们保留和学习，甚至去发扬光大的。
2: 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旭凯不再执着于天衣无缝的无痕修复，他会为不同的文物量身定制不同的修复方案。
0: 博物馆修复其实是要根据文物本身的条件来决定的。首先呢，这件器物呢，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完美，但是呢，它实际上是口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考虑到它的这个特殊性，所以我们也没有对它进行一个遮盖和过渡的处理，只是在它的修复表面呢进行了一个颜色的一个随色。你会清晰地发现它有一些肌理上的变化。我就觉得这个文物修复任重而道远，我们的文物修复师所要提高的也太多了，就是文物的保护理念包括我们的修复技法啊等等等等。通过这些事情也坚定了我要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而且要把我们正确的修复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

0: 在首都的烟火与古韵之间，还有一位修复师在为古陶瓷修复探寻更多可能。一场文物修复圈新生代的比赛正在北京朝阳区紧张进行。经过第一轮100多人的比拼，这些年轻人脱颖而出。
1: 我一眼都是用的相片，你没有喜欢想象真的。
0: 本次比赛的评委之一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修复师杨玉杰，他曾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获得1等奖桂冠。
2: 我是杨玉杰，学习陶瓷专业有10年的时间，截止到2025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10年，已经有20余年时间参与到陶瓷的学习和研究当中来，可以说生命里的一半时间都在跟陶瓷打交道。
0: 故宫博物院拥有中国1/6的文物，186万家的庞大数字横跨数千年，60多个品类的文物应有尽有，位于武英殿的陶瓷馆更是一部完整的中国陶瓷通史。
2: 陶瓷展厅呢是以时间为顺序进行展陈的，从这边8000年之前新时代时期的陶器，然后再到民国时期的生活用瓷，它从最开始的记忆，再到我们陶瓷技术里边登峰造极的时代，每一个技术呢都在这个展厅里，你都可以看到相应的文物。
0: 武英殿里也陈列着杨玉杰的修复作品，而他经手的明正德款白地绿彩龙纹小缸、清康熙青花矾红彩描金瓜棱瓶等一众文物，更是扎堆亮相故宫多项陶瓷文物相关展览。让人意外的是，杨玉杰与故宫的不解之缘充满了传奇色彩。
2: 就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一起来故宫看陶瓷展，我们就经过了这个18槐的这个地方，也是这样一个季节，就是叶子都是黄的，内心的那种感觉就是，满足的、安定的，就给我感觉像是好像来过这里。那时候我觉得我就应该以后还会来，甚至就种下心中一颗种子，如果能在这里边学习陶瓷、研究陶瓷，那应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2015年博士刚一毕业，杨玉杰就顺利考入故宫工作，但是初来乍到的他需要先在午门检票，在养心殿站大殿，在文保科技部的所有文物修复室进行轮岗。
2: 这就是我们文保科技部从事文物保护和检测的地方。我学习修复是跟王武生老师从头开始学习陶瓷修复的。
0: 一晃10年过去，杨玉杰已经从一个修复小白升级为国赛1等奖选手。现在，常规的修复材料和技法早已跟不上他的进阶节奏。
1: 再来看一下他的釉下青花发色情况和它的胎釉情况。
2: 其实我个人感觉我们陶瓷修复目前还是面临着一点困境的，就是在文物本体上实施我们的修复行为所采用的都是有机的材料，它会受光老化和热老化的影响比较深，而且对文物本体它是有一定的影响性的。我想在这方面呢有一个新的进展，就是能够通过材质的变化和手法的变化，去改变这种路径。
0: 跟其他需要小心呵护的文物不同，陶瓷其实超省心。作为无机物材质，只要保存环境好，没有活动病害，那就可以轻松放上几百年。所以杨玉杰执着于一个答案，找到与陶瓷本体同源的材质和工艺，用最少的修复次数给文物最稳妥的长效保护。
2: 其实我生活中对于造物的溯源这件事情是特别有兴趣的，比如说我们做蛋糕、做饼干，它其实跟我们陶瓷是一样的，从一堆面粉、一把泥土，然后到一块美味的蛋糕、一件美丽的瓷器，包括我家中现在使用的餐具、茶具，都是我根据自己家人日常的需求进行了一个设计。我自己非常享受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 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对于这个釉上彩就非常的有兴趣。另外呢，是恰逢我们故宫南大库出土了这样一个雍正年制的珐琅彩。
0: 为了溯源传统工艺和材料，杨玉杰干脆重启造物模式，对这件破损的清雍正黑地白梅花珐琅彩四寸碟开启复刻挑战。
2: 从造办处的档案上看，我们可以能够了解一个时间段啊，这件文物大约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生产的，皇帝的审美是怎么样注入到一件文物器物当中的，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恢复文物自己本身的艺术风貌。
0: 想调出和原件一模一样的配色，那每一步都是在毫厘之间死磕细节，颜料怎么配比，窑温怎么设定，烧制要搞几轮，都得亲手验证。
2: 我们看到的是个黑底，但是我们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它，实际上是一种棕红色，也就是它是有铁发色的原因。好，这个窑已经加温完成了，我们现在把瓷片拿出来看一下。这个瓷片，这个水料烧的还可以，但是用油料的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问题，料的油料，在里边放的有点过多了，温度上升的可能比较快一些。
0: 杨玉杰的发色复刻、老化模拟等工艺倒推实验，既耗心血，更磨耐心，在无数失败与调整后，他总算得到了还算满意的调色方案。
2: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科学检测对材料成分的分析，以及我们的高倍显微镜观察它的技法，再根据我们造办处档案的记载，我们来综合它的各种文物信息，然后我们在道景德镇那边去进行的复原。那么在复制这个瓷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用了 3D 打印，我们要对整个瓷盘的形状有一个把握，所以我们也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把原来的原料它的成分进行一个复仿制。其实仿烧这件珐琅彩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工艺解读的过程，深入了解它的工艺和材料，我们呢才能够做好这个修复。也就是说，陶瓷修复，我认为它的技不是在手技，而是一种艺术的传承，是在手艺。陶瓷文物，我们不去干预它，实际上是对它最好的保护。我就期待能够有一种材料是跟陶瓷材质是一样的，那一种技法是不用过多的在文物本体上实施的。那么这也将是我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0: 从上海校园里的韵律修心，到三晋大地的无畏坚守，再到故宫红墙内的工艺溯源，破碎的瓷片里蕴藏着时光密码，他们修复的不仅是千年器物，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与赤诚匠心。
3: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渤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时间在文物上留下痕迹，有人却选择用双手对抗遗忘。一群年轻的文物修复师，他们将用手艺唤醒墓中气韵、泥中灵韵和壁间神韵。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用匠心守护器物里的东方韵味。首先，第一站来到。

0: 我是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的家具修复师叶鑫，现在是家具修复班副班长，同时也是建国后颐和园家具文物修复第四代传承人。
1: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颐和园管理处的叶鑫，在文物修复班玩木头已经11年了。他修复过仁寿殿红木立柜、嵌玉石云龙纹紫檀宝座、清乾隆云龙纹紫檀罗汉床等。
0: 这次我接到的一个重量级的任务，就是修复慈禧御用紫檀四面屏。我们颐和园始建于清乾隆15年，也就是1750年，是慈禧太后的颐养之所，占地面积300公顷，也就是300万平方米，融合了中国绘画、诗歌和文学的意境，造就出了中国皇家园林宏大的气势和辉煌的色彩，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其实很多游客来这里并不知道，这里从建园开始，所有殿堂的陈设都是原状陈设，而且我们园藏有文物4万多件，品类涵盖了中国传世文物的所有门类，所以要守护好这个宝藏，照顾好它们，我们责任大，压力大。这是我们的仁寿南殿，我们近期修复好的家具都摆放在这里。您看，这是我们殿堂里的陈设。我们清代家具的特点呢，就是端庄稳重，线条呢温润流畅。这个长条桌，它是典型的清代的制式，应用了珐琅还有雕刻的工艺。再看这件桦木根宝座，当时拿过来的时候，腿足部分有脱落断裂，进行粘接复位，再进行除尘烫蜡养护。这个仁寿殿是我们的非开放区域，但是里面有一个我们的重量级文物，最近刚修好，我带您过来看看。这个宝座的后面的这个红木立柜是我们刚修好的一件重器，这么大体量的这个红木立柜在全中国可能只有一对儿，一个在故宫，一个在仁寿殿。它通体的材质都是红木材质，柜面柜体有翘曲有开裂，铜活有缺失，牙板也都缺失了，7、8个小伙现场拆除拿到别的处进行修复，我们5个人修了半年。原来只能通过博物馆的玻璃看见这个展品啊，现在一进到修复室都能自己触摸了，感觉跟这个平时看到的还是不一样。这个四面屏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品，它属于我们清宫旧藏的精品了。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哇，这个屏风里头这么多嵌件，蘸脚牙雕刻这么好，这么细致的，这次有机会能修复它，啊，挺高兴的，很激动。我们体检以后发现它呀，脏污严重，蘸脚牙断裂缺失，内部呢嵌件脱落了，修复起来就像给它做外科手术一样，既要恢复原貌，又要保留历史信息。我们就是用双手将时间痕迹抚平的人。寸檀寸金嘛，紫檀多有金星和牛毛纹，修复时要精准匹配原作的纹路，才能最大程度的贴合并保持其的神韵。师傅您看紫檀的缺角，咱们是不是就截一段啊？
2: 这个不能那么使，这要根据这个木头的木纹，一定要跟它能对得上的，而这个料比较贵重，所以一定要事先把那个图样纹样做好。
0: 把探影不到的地方都给补上，雕刻的时候呢再对比着原样要进行雕刻。这叫两头盲，也是我们这儿的老错了，现在买不着了，现成的一些现代的工具，因为它太猛了，硬来那就会破坏它这个木材的表面，所以为了方便操作，我也经常自己研制一些好用的工具。这是我们老的火尺，它呢角度受限不方便使用，我又做了一个新的火尺，什么角度都可以量。比如说这个腿儿有问题了，我把它比在这儿， 一量，一划线，这样就非常方便补配了。
1: 要解锁古典家具中的风雅气韵，叶欣不仅能手搓趁手的工具，还会利用碎片时间疯狂进修技能点。
0: 您看，这就是我做的鲁班凳，这个并不是拼接而成的，通过锯凿把它中间的木料分开，是由一块木头做的。它的变形鲁班将军案，还有平时做的一个燕尾笋的小盒子，板子都是活拆的。哎，有时候会有想到吧，一下子穿越回古代了，很有意思，一定得想着对这件文物负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台下要不断的练习，台上修文物的时候才能做好它。
2: 像这个是铜胎画珐琅，
0: 是
2: 啊，这个角儿也是，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修旧如旧，是不是在旧，是在如，跟过去的东西是一样，而像过去是一样。
0: 师傅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修物就是修心，沉下心来，平时干活认真沉稳，然后一丝不苟。我做这行已经11年了，很多人问过我，一个90后干嘛非得干这个呀。我觉得手艺人的价值不是在于自己多厉害，而是在于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要传的是规矩，还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就像这紫檀屏风一样，紫檀不再只是木材，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如果它有记忆的话，它会带着我修复它的这段时间的经历，跨越到百年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继续绽放光彩。想到这儿，我觉得我就值了，就做到一个手艺人的本分了。经过烫蜡这个最终步骤以后呢，给这件家具又上了一层保护层。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向天再借500年那都不是事儿。
1: 从北京南下苏州，另一位修复师正用灰浆重新刻写古塔的年轮。
3: 我师父跟我说呢，看古建必须要用三只眼，一只是肉眼看形，心眼观意，还有一只就是时光眼，能从那种裂缝中啊看出以前那个老师傅啊下刀的犹豫。
1: 史林元35岁，苏州古建修复泥塑匠人，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泥瓦作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参与太平天国忠王府、报恩寺不染尘观音殿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修复，现在他正参与修缮的是苏州著名古建报恩寺塔。
3: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但这一次第一次登塔，因为是维修这个宝塔才有机会登上这个宝塔的宝顶。报恩塔原先是11层，到后来重新修建的时候现在只有9层。你们爬这个楼梯当心这个头上有这个脚手架啊，小心撞头。
1: 苏州报恩寺塔又称北寺塔，三国时期孙权为其母所建，南宋改为9级8面砖塔，明清大修18次。它是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式佛塔，76米的身躯勾勒着姑苏天际线，摇橹定位，漏窗入画，报恩寺塔已然是苏州的灵魂坐标。
3: 修塔呢，不是修补裂缝、补缺口，我们的目的是要守住这个城市的魂，还有守住这个姑苏的韵。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报恩寺塔，一共有9层，其中的那个8层，每个角都有那个泥塑的吞头。它墙角上的泥塑吞头啊，龙头高昂，神态威猛，立体感非常强。
4: 东北角的这个墙体倒立了，肯定影响底下的木基层。
3: 对对对，这个吞头泥塑也无法保留。
4: 没有办法保留。
3: 对对，必须把这个墙角拆掉。到时候只能再重新把它修复了。入行到现在有10多年了，第一个是在墙上做了个刻，是用那个紫金灰做的，成型的话感觉 都不像，远看呢、啊、它也能像。关键要做出这个骨架上面这种灵活的程度啊，雕刻的花纹的深度啊，你必须要有脑子里有这种悟性概念，去多看前辈们做的作品，才能去领悟细节方面是怎么下手。

现在我们在这个远香塘，远香塘屋脊上面呢有很多的泥塑，也体现了江南的一个独特之处。你看这个正脊的中间也是龙腰位置，有三狮吸绣球，就是狮子的狮跟世代的世就同音，然后还有四代相连，就代表着这个四代相通，一个主人这种美好的愿望。还有两头为什么要用这个鱼龙纹去狮头，因为古建筑啊以木结构为主，因为龙是吐水，可以就是避免这种灾难啊，辟邪的意思。垂脊上面有两只瑞兽叫麒麟，麒麟有这个送子的说法，能够后代延续子孙兴旺。现在我们到远香塘的后面，屋面上面也有很多的泥塑，东边是一个寿桃，西边有一个石榴叫东桃西柳。寿桃代表着健康长寿，石榴代表着多子多孙。泥塑的题材在一个屋面上面都会体现不同的美好的愿望。这个屋脊中间的龙腰啊是五福凤寿，这体现了这个建筑的规格啊，还有这个主人崇高的地位啊。拙政园的泥塑自然体。

0: 材比较多，它雕刻呢非常细腻，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太平建国时期的泥塑呢比较繁复，雕刻比较立体，常见有龙纹之首，特点呢是以形装全。它们和报恩寺塔的泥塑呢都不太一样，所以得多看老物件，下手才有分寸。哎，师傅，好久不见。哎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最近身体怎么样？
1: 身体蛮好，身体蛮好。
0: 在忙着修树啊？
1: 哎，修树，修树。
0: 最近我们在修那个报恩寺啊，苏州的。是不是这个屋脊啊，二分等级呢？我看到不一样的，有的屋脊、啊。
1: 哎，屋脊就是看这个下面瓦条有多少。
0: 那这个龙纹是最高等级了。
1: 龙纹是最高等级，它是九路重椅啊，就是两层的。它就是要做这个蒲笼，一般一层的就是做那个雨露门阶。
0: 清楚了。
2: 潜心钻研苏州古建，使林园早已悟透门道，徒手复活平面线稿更是他的神级技能。但要想完美修复报恩寺塔，他还需要一份更地道的上古配方。
0: 那个古建修复啊，特别是文保建筑修复，必须要用到老的材料和我们传统的手艺。要留住报恩寺塔的韵味啊，我们必须要去找那个老的材料，就是紫金灰，在我们苏州目前呢还能找到，在其他地方应该基本上找不到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紫金灰，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白灰是我们用生石灰加水形成那个熟石灰，然后加稻草进去搅拌，产生这个高温啊，然后经过时间的发酵才形成我们使用的紫金灰。刚开始搅拌的时候呢，是白灰的颜色是雪白的，那因为经过高温啊，稻草腐烂啊，它的汁水流出来才会形成那个淡黄色。我们这个紫金灰直接粉在那个墙面上啊，防潮啊，耐虫啊。紫金的金现在是都写成毛巾的金，按照以前应该是钢筋的金，因为这个稻草在里面呢，它相当于混凝土里面的钢筋，形成一个拉力，防止这个紫金灰开裂。因为文物古建方面修复呢，必须要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材料，才能去保住它这个古建的韵味啊。但是最后剩这个西北角的这个村头这个泥塑，堆塑因为它是用这个紫金灰啊，第二层你干了再能上第三层，因为你只能一层一层的往下加，才能突出这个雕花的一个立体感。为了增加它的牢固性和它的粘结性，在里面加了一些水泥，让它干起来快一点。有的面部啊损毁有点严重，鼻子掉了，给它加一个鼻子嘛。师傅就跟我说，以前做的东西不能看，按现在的手艺做下去呢，以后会更加的好。古建修复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让千年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再活一次，而且要活得更加精彩。
2: 现在从苏州转身北上太原，看壁画修复师如何在脆弱中留住壁间神韵。三晋大地拥有50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和将近20000处古遗址和古墓葬，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千年文明令无数人神往，每一件斑驳的文物都等待着诉说自己的故事。而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医生，
3: 我叫郁瑞业，是一名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曾参与汾阳太福观、阳高云林寺等多项古代寺观壁画彩塑保护修复项目。当别人在拆快递时，我们在拆千百年前的包裹；当别人在刷抖音时，我们在刷千百年前的壁画。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2: 与其说郁瑞业是文物修复师，不如说他是文物界的外科医生更为贴切。凭借其手术级的修复技艺，90后的郁瑞业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3: 我觉得文物不是死的，一件文物从作者创作它开始，它便有了生命，历经了千百年的地下埋藏，它可能伤痕累累，满身疾病，保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他们转移到修复室，然后我们为他接骨疗伤，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 讲述他们的故事。同学们看一下眼前的这幅壁画，哪里修复过？
4: 人物的面部，
3: 人物的面部，
4: 面部，然后还有他那个左边人物凳子下方那是块白字的。
3: 大家说的都不对，这幅壁画是我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幅作品。哇，
5: 你也太厉害了，能不能把你的手给我？
3: 低调低调。
2: 临摹是壁画修复的根基，更是郁瑞叶的看家绝活，他可是学生心目中的壁画复印机。
3: 这些呢，就是我平时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些古代比较知名的一些四观壁画。这一幅呢是韦陀菩萨像，它的盔甲呢都使用了立粉贴金的工艺，使得这个整体的画面都显得格外的立体，格外的生动啊。然后另外一幅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一幅呢是元代壁画垂丸图的一个局部临摹，这也被我们的网友称为最早的高尔夫球。
2: 壁画文物的保护修复是一项繁复的工程，从壁画的发掘揭取，到病害调查、成分检测，再到壁画修复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郁瑞叶总是亲力亲为。现在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神秘的修复任务。
6: 刘老师，根据咱们刚才检测的这个结果出现了两组比较强特征峰。
3: 对，
6: 一个是2239140406，这个代表的可能是赤铁矿的结构，氧化铁。
3: 对，
6: 另外一组是这个1083这儿是一个碳酸根的一个振动峰。
3: 我觉得应该是跟它这个石灰地上有很大的关系。
6: 就是说咱们现在测的是这个氧化铁，是咱们的红色的这个材料。
3: 对对对，
6: 那它在
3: 我们想要做好壁画的保护修复，不光要会手艺，还需要尽可能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就比方说地上层的泥料是怎么调和的，颜料是矿物的还是植物的，如何修复画面，如何复原结构，如何把展示效果做到最佳，等等等等。之前呢，我们也经过大量的实验工作，选出了最为合适的配方去作为这个地上背部的这个补墙的材料。不会画画的泥瓦匠，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壁画修复师，这也圆了你们儿时的梦想，玩泥吧。因为咱们现在壁画已经背部已经修完了，马上就要翻转到它的正面，所以说咱们要做这个跟它原始结构是一样的一个架子，临时的给它有一个支撑，而且这个架子必须在结构上是必须要稳定的，因为它要去承载这个壁画。从一定意义上讲，文物工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一件文物的生命，每一步的操作都如同在做高筋手术，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会给这些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带来致命的伤害。一幅壁画从考古工地的搬迁接取到这个博物馆的展示利用，中间要经历数十道的工序，然后目前我们的组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对我们搬迁接取时粘贴在壁画表面的这个贴纸和贴布的封护层进行一个去除。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我们完成了壁画背部的所有病害的治理。隔着纸面呢，我们可以依稀可见一匹骏马，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帷幔的装饰元素。古代壁画的修复是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比如说原真性、最小干预、可再处理、可识别等等等等。墓葬壁画修复的目的更多的是保护，比方说去除病害、恢复结构。
7: 老爷，我撤了啊，拜拜。
8: 好的，路上慢点。
7: 好嘞，
8: 拜拜，
7: 拜拜。
2: 郁瑞叶的临摹是与千年前匠人的无声对话，一笔一画，临摹的是壁画肌理；一模一仿，留住的是历史神韵。
7: 儿子，
9: 爸爸，我想你了。
7: 哦，我儿子，爸爸也想你了。
9: 爸爸，你多会儿回来呀？
7: 爸爸忙完这一阵就回去了。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吃饭了吗？今天？
3: 平时工作特别忙，上次回家到现在，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还是挺想家的。尤其一听见孩子的声音，哎，其实自己有时候想一想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k sok sabay di?
4: Pa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播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生态

0: 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至此，中国汽车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从中国海南三亚某军港结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这三艘军舰均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 29.9%。 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近日，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中国云南后送达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十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中国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据介绍，中老电力联网合作已走过10余年历程，此次老挝水电成功送达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拓宽了跨境清洁能源的销纳范围。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两国海军舰艇将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新西兰总理拉克森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澳大利亚前总理称，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将使澳更不安全。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6: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国防部11号发布信息称，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

0: 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已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还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据泰国媒体报道，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10号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7号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已造成9人死亡。当地时间8月12号，新西兰国家党召开紧急党团会议，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党内信任投票中获得党内支持，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职位。新西兰中右翼国家党在2023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胜，但因所获议席未超半数，选择与优先党和行动党组成执政联盟。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近日表示，如果不改变当前政策方向，澳大利亚将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其自主决策能力也将被继续削弱。特恩布尔近日在悉尼出席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公开调查听证会时指出，
1: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确让我们面临最大的风险，因为我们能否获得潜艇完全取决于美国和英国的决定以及他们的工业发展情况。毫无疑问，该计划将导致澳大利亚的主权遭受巨大牺牲，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有当我们拥有主权自力更生时，我们才处在最佳状态，才最安全，才最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却动摇了这一点。我担心，如果我们不改变当前的政策方向，我们将变得更加脆弱，更不安全，而且我们将比今天拥有更少的自主权。
0: 特恩布尔等前政府官员以及澳大利亚社会组织代表、专家学者等出席了当天的听证会，从地区安全、国家主权、公共开支、核废料以及军事技术等角度陈述意见并接受提问。会场外，民众自发组织了反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集会。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开展核潜艇合作。澳大利亚是无核国家，三国推动极具核扩散风险的核潜艇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对三国深化军事同盟、破坏地区安全稳定的疑虑和担忧。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近段时间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绷，暗流涌动，伊朗高层密集联动，总统佩泽西奇扬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近日会晤定调，军政人士快速调整，议会火速推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法案，全面禁止敌对国家的船只进入相关水域。伊朗当前正在布一盘什么样的棋呢？与此同时，美方策略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总统特朗普释放低调处理信号，强调经济施压优先于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紧急访问以色列。美方此时降温，是否已经放弃了对伊朗军事打击的选项呢？就相关问题，主持人王周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智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一同进行分析与讨论。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3: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天，伊朗政府密集发布多项人事调整， 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前任秘书

0: 出佐勒加德尔被任命为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通过。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纲要草案里曾提到，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重申，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全部条件，承认失败。同样在9号，伊朗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警告，快速反应部队和特种部队已部署在边境地区，如果美军进入伊朗境内，伊方将予以打击。
1: 不久之前啊，伊朗总统佩德西奇亚呢就曾经说过，现在呢要想和这个最高领袖联系啊是非常的困难。你看没过几天，两位领导人呢不仅见了面，而且呢还就伊朗的经济、军事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其实两位领导人的这次会晤啊有多重意涵。那么我们单从这个外交层面，是不是说他们的会晤也就意味着伊朗对美国强硬的政策从上到下已经全面形成了？
2: 政策如何要看他这一次人事调整之后的变动上。但是我觉得从外交层面，我更关注的是这一次会晤的本身，因为这首先是一个辟谣。从4月7日最高领袖任命以来，然后他的健康状况如何是外界最关心的。那么他第一次公开讲话，我们还记得是主持人帮他念的稿子，然后政府发布了一个照片，那么以色列媒体说是 AI 合成的，哪怕是在他父亲的葬礼上，然后最高领袖他也没有露面。对于这些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谣言，纽约时报就说他身受重伤啊，需要换一个假腿，然后脸上也需要整容。那么以色列的媒体更加的这种大肆炒作，一会儿说他在国外，一会儿说他命不久矣，就连美国白宫特朗普都在墙上挂了一幅画，那幅画是用纸壳子做成的，言下之意可能最高领袖就不存在，说即使活着他有可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傀儡。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啊，很多的谣言。我见过最不靠谱的谣言，甚至于说他躲起来他在养胡子，为什么呢？说胡子是伊朗男人的象征，然后他的胡子在战争中被烧掉了，所以他一定要藏起来啊，去养好了再出来。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很不靠谱的，但是呢产生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即使总统佩德西强都说很难见到最高领袖，我想他说的这个话很有可能是事实，但是在当前这个敏感的时刻说这些实际上是不合适宜的。所以现在伊朗方面就说，那好，我就给你安排一个安排他见了总统，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他不但见了总统，还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命我们不去研判这个政策到底如何，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表明最高领袖对这个国家还是有非常有掌控力的。
1: 的确像您所说的，其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伊啊就对最高领袖的包括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包括他决策的流程等等方面呢，都在进行非常激烈的这种舆论战。您刚才也提到了两位领导人见面之后啊，其实呢就主要提到了这个人事变动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呢，就是雷扎伊呢是接任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我们翻一翻这个雷扎伊的履历呢，也是非常的丰厚。他呢不仅是这个两伊战争的元老，而且呢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前总司令。他是典型的战时鹰派的人物。那小辉老师，您觉得雷扎伊他呢担任这个职务，他的履新向外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3: 说到这个雷扎伊他接任和履新，我觉得呢伊朗方面首先希望放大的一个信号是现在的政权稳定，伊朗国内尤其是高层呢是在这个顺利的进行运行。确实说到这个政权更迭的问题，美国现在呢在近一时期与伊朗进行博弈，也不得不承认博弈过程当中其实呢伊朗是有局部的优势， 或者说呢美国处于这种不利的境地，那么后续呢要从外部对伊朗进行施压是不可能压垮伊朗。但是呢如果伊朗国内出现分歧，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在刻意的放大这种分歧，那么伊朗内部就会出现瓦解，所以这个时候直指的是政权稳定的问题。所以针对西方的这种舆论战，伊朗方面呢也在进行回应。首先涉及到最高领袖的问题，刚才廖老师也说得非常清楚非常详细，但是我们会看到不管是总统和最高领袖的会面，还是呢伊朗方面放出的视频，仍然没有完全的消除疑虑。所以呢说到这个雷扎伊他的任命，说到这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个职位，那确实涉及到方方面面。首先呢伊朗的最高国安会他这个机构本身就是来制定伊朗的军事和国防政策的，其中包括伊朗的核政策。那么说到这个秘书这个职位，他其实并不是在行政上处理一些杂事的，而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沟通的作用。所以这一次的任命，尤其是接任，反映出的是从三月份美伊打击以来，伊朗高层关键人物接连遇袭身亡之后，那么伊朗既有应急方案，同时呢也在选择更加合适的人选。那么在进行调试的过程当中，这某种程度也是展示出一种信心。而另外一方面呢，释放出的是一种政策的信号。首先呢，从这个雷扎伊本人来说，大家会关注到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还是非常强硬的。那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伊朗最高国安会他是制定核政策的。那说到这个雷扎伊，大家可能会记得2005年当时拉林贾尼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当时呢西方包括这个美欧就是一片哀嚎，说这样一个强硬又固执的人，那么他必然要捍卫的是伊朗的铀浓缩能力。那么现在呢雷扎伊接任之后，是不是会在这个政策方面进一步的保持强硬的态势，恐怕这已经是对美国的一个信号。那么另外大家也会看到如何与最高领袖保持沟通，以及呢后续政策方面的运行，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发挥的这一系列的这种作用，或者说不仅仅是他本人作用的一种体现，也是当前伊朗国内高层人士变动所体现出的一种特色。
1: 另外呢雷扎伊的前任佐勒加德尔他呢现在是转任到了这个最高领袖的政治顾问，那这样的一个安排应该如何来解读？
3: 其实不管是雷扎伊还是佐勒加德尔，我认为近期伊朗的高层变动体现出几方面的用意。首先的用意呢还是使这个最高领袖能够发挥效能，既然西方指责的是现在伊朗国内已经出现了分裂，最高领袖无法下达任务，那么伊朗国内的决策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恰恰要进行这种沟通和协调。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属于强硬派，也就是说呢这样的一种调整并不代表着伊朗对外政策，尤其是现在与美国进行博弈，整体态势上已经出现了变化，反而呢是一脉相承，从一种更加全局战略性的视角来对伊朗的对外政策包括与美关系来这个进行协调。
1: 另外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了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方案的这个总体框架呢已经是获得了伊朗议会的通过，可以说是从法律的层面是禁止，明确的禁止向美国、以色列以及敌对国家的船只进入相关的水域。那么我想请教的是，在这个执行层面，您觉得伊朗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执行这个禁令？
2: 我觉得这个事情到现在还不宜过度解读。为什么这么讲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就是一个草案，那么现在仅仅是伊朗议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了，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根据它的这个流程，首先要交给议会主席团，然后再印发给全体议员，然后经过研究审议之后通过，要经过一读二读，然后再通过了才交给全体会议上进行一个表决，如果表决通过了然后怎么办，再交给宪法监护委员会进行一个审查，这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如果没通过那就打回去重审，如果通过了然后交给总统，总统签字之后才能付诸实施。您看我已经掰了7个手指头，也就是未来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这个协议草案呢，它是7月中旬提出来的，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礼拜，那么也就刚刚走到第一步，就是一个委员会自己表决通过了，下一步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未来会不会有变数，我觉得要取决于美伊谈判的一个进度如何。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到执行力，其实伊朗议会本身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这是因为伊朗特殊的体制决定的。伊朗前总统当时就自嘲说过，说我这个总统只有这个国家1/6的权力， 那么议会实际上跟总统的权力差不多，啊，没有我们想象中有那么大的一个权力。也就是说，即使这个法案最终获得了通过，获得了总统的签字，最终执行还要看军队。更特别的是，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会否执行这个决议。但是不管怎么讲啊，我觉着这个问题提出了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对于伊朗来说，它表明现在伊朗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强硬的政策去对付美国，哪怕是那些像卡里巴夫、佩泽西奇扬以及阿拉格奇这些主谈的人，他们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谈判去缓解伊朗经济困难的人，这些人都不敢轻易的碰触这根红线。
1: 嗯，就像您所说的，其实呢，现在这个草案要形成法律可能还有比较多的程序和流程，但是呢，这也是伊朗向一些敌对势力宣示他们的强硬立场的一种明确的表态。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伊朗陆军啊近日呢也有一个表示，说快速反应部队还有特种部队现在已经部署到了这个边境地区，是不是说现在呢伊朗啊在完全不信任美国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其实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都要和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战斗。
3: 嗯，您提到了完全不信任，其实我们会看到当前伊朗国内政治的变化，包括这个高层人士任命以及一些变动，其实体现出的确实是强硬派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后续伊朗的政策决策当中，应该说它的分量是上升的。那么说到不信任，确实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认为当前的这种看似的平静，这种停火的脆弱性有可能意味着后续美国再次大打出手。确实我们会注意到上一次美国对伊朗发出威胁是一周多以前，但是呢又再次临阵退缩，但是此后的这种平静在伊朗看来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随时可能会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所以伊朗不得不防。而另外一方面，我也认为近一时期配合着外交动向，伊朗在军事方面也在做准备，尤其是在外交方面表达更强硬的立场，抬高要价的时候是要防止美国恼羞成怒。首先呢，说到海峡的问题，目前有消息说伊朗和阿曼迅速呢会达成一种平衡性的协议，涉及到航道的问题，但伊朗说得很清楚，达成了这样的一种共识之后不意味着马上开放海峡。那么同时呢还要对美国进行惩罚，包括美国要进行战争赔偿，赔偿的不仅仅是这一次美以伊冲突，还有去年的12日战争，那么还要求的是美国解冻资产以及呢对伊朗的制裁的取消等。那么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认为在这个地区安全架构方面，后续伊朗要有更多的主动性，包括全面停止各个战线方面的这种军事行动，伊朗也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当抬高要价的时候呢，伊朗也在判断美国呢是会接招呢，还是会这个恼羞成怒进行回应，所以现在的军事行动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准备性的行动。
1: 好的，另外同时呢，我们还注意到啊，美国对伊朗的策略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释放出了低调处理的信号，强调经济施压优先于军事行动。我来看短片。
0: 据美媒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他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特朗普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就在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抵达以色列。访问期间，他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另据以媒9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此外，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
1: 特朗普释放出了从军事打击向经济施压和有限外交的方向转变的这样一个信号，您觉得美方是怎么考虑的？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军事打击也很难实现目标，而且呢成本太大了？
2: 我觉得特朗普实际上是想高调行事的，就是真的想大规模发动打击，但实际上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一方面就是因为弹药短缺的危机过于严重，啊，赫格塞斯连自己的家底都不清楚，以至于特朗普特别生气，啊，第二一个就是身边人的阻挠，包括军方领导人以及万斯还有卢比奥等人都在寻找退路。所以最近就有一篇文章就说，啊，这篇文章回顾了美国总统在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当中犯下的错误，就是说这些总统总是幻想着我只要再多派点人，再多炸几次就可能胜利了，但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所以文章的结尾就说，特朗普到现在为止唯一没有犯下的错误就是大规模进攻，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不想，而是打不了，现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转向了一个钝刀子割肉，就是通过经济手段重回老路，向伊朗进行一个施压。
1: 嗯，另外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库珀啊，突然的访问了以色列，讨论所谓的多战线局势。那小欧老师，是不是美方呢也在研判以色列在多战线的这些军事行动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呢？
3: 嗯，确实美国现在考虑到哪种方案最适合自己，如何体面退出，以色列将如何配合的问题。说到中央司令部司令访问以色列的行程，表面上来看是聚焦军事，实际上更多的偏向外交，偏向美国后续的决策。首先呢，库珀在访以之前还访问了阿联酋和巴林，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亚伯拉罕协议。那么另外呢，特朗普要复活今年一月份他所组建的和平委员会，所以在加沙问题上也是要以色列部分的来进行配合，与美国的目标不能大相径庭。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会看到近一时期伊朗在停战以及后续谈判方面确实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是设置了条件，所以美以要进行协调。那么另外呢，涉及到近期中东安全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三国签署的防务协议对于以色列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库珀这一次行程当中需要了解的一个细节。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对话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斌梅，一起听他讲讲他十几年守海的经历。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渤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出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滨海生态环境和我们的生活、城市发展息息相关，海洋保护不只是简单的净滩行动，更包含生态修复、野生动物救护、源头治理与全民科普等长期工作。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对话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走进真实的海洋保护一线，了解基层护海工作的实践、挑战与长期探索。有请冰梅。你好，冰梅。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之前冰梅和我们分享了鲸豚救助、海岸治理、渔村共建的一些一线故事哈。其实出海救援常常会遭遇高温啊、暴雨啊、大风浪等这些恶劣天气。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冰梅，就是你经历过的最惊险的一次救援现场是什么场景？
7: 最惊险的救援现场其实应该说是2022年。我们在这个小东海有人举报说是这个有海豚搁浅的这样的一次救援行动，其实那个时候是半夜了，晚上的11-12点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我们，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是个涨潮的时候，尤其这个湾区我自己是不是很熟悉啊，它的地形也比较复杂，大晚上的其实我们出海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不去，海豚随时可能会撑不住，所以我当时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纠结，人的安全和动物的安全我都需要去考量。那个时候我们救援队的队长他其实因为他的其实这种户外运动和户外的这种救援的经验比我要充分很多，他就一直安抚我说其实我这一块特别熟悉，然后而且现场还有很多的这种边防战士一起去守护，所以让我不要太担心。然后他就立马和边防队的队员赶紧就去那个湾区去救护动物。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很担心啊，因为大晚上的尤其又在海边又是涨潮，我其实真的非常担心它的安全，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爬到那个半山腰，我举着手电筒
6: 想找他们，
7: 就是朝着，对，我找着他们也给他们去打光，那我的耳边其实是大浪拍打海岸的那种声音，这个声音其实

0: 这也让我心里非常非常的纠结。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队员的一个安危。折腾了一个小时了以后，大家也是成功的把这个海豚转运到了岸上。但是很遗憾，我们刚从岸上往陆地上抬的时候，动物就已经没有了。
1: 很遗憾。
0: 对，很遗憾。但是那个晚上海上摇晃的那个点点的星光啊，灯光，其实我到现在依然记得非常的清楚。而且那次救援其实让我也明白，其实做鲸豚救护有两份责任，既要拼尽全力救护好海洋动物，也要守护好每一位一线队员的一个安全。那只要还有一丝的生机，我们确实会全力以赴，不辜负每一头向我们人类求助的海洋生灵。但同时，我们也会全力的做好后勤保障，让我们的每一位队员也能够得到安全的一个保障。
1: 其实救援只是海洋保护工作中的其中一环哈。那像冰梅，你们长期在海岸线上开展垃圾监测，把一线收集来的这个实地数据反馈给相关部门，这些调研也是实实在在的影响着地方的治理。那你之前提到，就是现在会通过监测海滩的垃圾来源，为政府治理提供真实数据。那么在这些年提供的这个数据当中，有没有哪一项是直接推动了当地环保政策的改变或者设施的完善的呢？
0: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用我们09到10年的海岸垃圾的巡护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说明。其实我们大概在09到10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我们总是在谈海洋环境保护，那你肯定得有科研数据去支撑你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当时就发起了这样一个海岸巡护的这样的一个巡护调查的这样一个项目，然后我们组织了三亚地区的各个院校的大学生志愿者，利用周末的时间，在科研院所专家的带领下，对三亚海岸线能够徒步到达的这个109公里的海岸线进行一个徒步调查。徒步调查其实就是你纯走，那其实我们耗费了大概数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监测完了以后，我们发现啊，我们海滩垃圾的这样的一个垃圾量是国际通用量的好几倍。另外一个，我们整个海岸发现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海岸垃圾量非常的大，我们的海防林有被砍伐，我们的排污口特别的多。那我们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数据报告。那我们形成报告了以后，我们是把这个报告和环保污染的一个地图同步交给了我们地方政府。交给政府了以后，我们的政府其实对我们公益组织出具的这样一份报告还是非常的认可。我记得当时我们给到了当地的这个海洋局，海洋局把这份报告呢交给了市政府，市政府把它放到了我们三亚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政府对我们这份数据报告的一个认可。除了把这个报告接收了以外，他们做的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陪同我们当地的这个政协和政协委员们一起到所有我们体现到的污染问题的点位去考察。考察完了以后，我们再形成一个治理的方案。比如说我们的海岸垃圾的垃圾桶设置的不合理，环卫的数量配备的不齐全，亦或是我们垃圾清运的这个频次不高等等。我们就问题去寻找解决方案，最后让我们整个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管控其实做得越来越好，这一件其实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那社会组织其实它做的其实就是政府需要补充的那一股力量。很多时候政府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么细的这样的一些调查，那我们社会组织做补充，去把这份数据调查出来以后，能够被政府采纳，最后能够形成一个治理，这其实是我们社会组织觉得最有力量的一个内容。
1: 民间力量可以用数据参与到城市的生态治理当中。那么，其实做海洋公益，可能外界往往会有一个固定的印象哈，会觉得就是去海边捡捡垃圾啊，进校园喊喊口号。但像你们这样会开展这种生态修复、野生动物救护，是一套门槛还比较高的专业工作。那你们是如何打破这种偏见，让公众看到你们的专业度的呢？
0: 其实想要改变大家的看法，一方面我觉得是要踏踏实实的把我们的专业工作做好，但同时我们要学会讲故事，讲好我们自己做的故事，这两个必须要同时抓。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专业的底子打牢。那我们在整个海洋环保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专门制定标准化的，比如说鲸豚救护的流程、海岸巡查的规范。我们会和科研院所一起调研，输出专业的报告，鲸豚救护的案例，让大家能够知道海洋保护它其实是涉及生物、环境、渔业的多方面的一个专业的工作，不单纯只是出力气去捡捡垃圾，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的一个专业性。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做好科普。而且这个科普是根据不同的人群做好科普。那我们普通的游客或者普通的公众，我们会跟大家发布这种海洋垃圾的治理的一个方式，鲸豚救护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以及珊瑚保育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更直观的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专业的设备呀、专业的这种救助流程，或者我们专业的这种珊瑚种植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针对企业或者大学生群体，我们会发布一些修复成果的一个报告，让大家能够看到，其实我们整个生态环境保护的修复工作、海洋动物的保护工作，其实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的而且它的专业性和它的门槛其实都非常的高。那我们真实的一线工作去打破，就是大家对这种环保工作的一个偏见，让社会能够看到海洋保护它其实是一个长期性的、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个事业，同时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专业的人才能够加入到我们环保的这种行列当中，让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1: 想要把这些专业的项目长久的运转下去，离不开志愿者的参与。那其实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他们是带着热情加入志愿队伍的，但好像很难长期坚持这种枯燥的巡案呀、恶劣海况下的一线工作。那在志愿者培养、稳定青年团队方面，有哪些可以落地的管理方法吗？
0: 其实年轻人是海洋保护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力军，尤其是我们蓝丝带，我们的很多志愿者都是高校的这种沿海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但确实这种年轻人留不住，确实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现象，因为大多数的年轻人，他们不仅仅只有一腔的热情，他们参与的时候可能看不到成长，没有成就感。或者没有归属感，那他参与这种活动的积极性会弱很多。那针对这个呢，我们也做了一套分层培养、正向激励、成长赋能的一个管理方式。那第一呢，是我们会分摊设置我们的志愿者岗位。那普通的刚刚加入的大学生志愿者，那我们就是给他做一些简单的科普，去大家去参与一些简单的海洋垃圾的清理的一些工作。那等到大家对海洋的认知有所提升了以后，那我们再慢慢的给大家做一些专业的培训，比如说我们做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海洋专业知识的培训，让大家的专业性能够更强一些，会带着大家再到校园啊、社区呀、企业呀去开展这种专业的科普，把这种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带给更多的人。那最后呢，是带着大家能够参与一些专业性，经过培训以后，我们能够参与更专业的，比如说像鲸豚救援呐、珊瑚种植这些专业的这种志愿服务活动，能够根据大家的能力和这种进展，分层级的让大家参与不同的志愿服务工作。我们不会一上来就让大家参与高强度的工作，那这样其实会直接劝退这样的一些志愿者，因为大家能力不同。第二呢，是我们会做一些多样的激励，当然我们的激励不会给物质奖励，更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志愿者参与完我们的这种志愿服务活动以后，我们会给大家发一些证书。那优秀的志愿者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跟着科研院所团队去出海去做调研，或者去到外地参加专业的行业培训，亦或是参加一些国际的青年交流的一些活动，对每个人的这种履历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加分项。那第三呢，是我们会打造集体的一个归属感。那志愿者呢？我们平时的时候也会经常组织一些这种联谊呀、交流会议， 和大家在一起呢，分享这种救助成功或者红树林成活的这样的一些好的消息，而且会组织大家一起聊聊各自的这种护海的心得，同时也会建立一些志愿者的社群，让大家能够真实的看到自己付出努力后对整个环境其实带来了一定的改变。那这样大家其实会觉得，哦，我做的这所有的工作其实是有意义的，而且是真实的改变了一个环境的一个现状。那大家会有一定的成就感，同时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些像这种定期的志愿者交流会呀，或者这种运动会等等，去增进年轻人之间的这样一种情感维系啊，大家。除了是海洋保护的志愿者，更多的时候也会像家人一样互相交流陪伴。我觉得蓝丝带的这种家文化其实也是一直我们非常倡导的。那第四呢，其实是在很多活动之前我们会提前给大家做好心理的一个铺垫。岗前的培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志愿者可能刚加入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只是来体验体验。那这种体验之前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其实海洋保护的志愿者是一个非常艰苦或者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比如说你去海边参与救援，太阳底下暴晒，我们去做海岸的巡护，以及去做海底珊瑚的种植，其实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些危险性的，能够降低一个大家心里的一个落差，不会说是让大家真实的到了现场了以后会跟自己的想象有太多的一个差距而直接放弃。所以我们在整个志愿者的管理方面，我们其实既兼顾志愿者的个人情怀，又兼顾志愿者的个人成长，那这样才能够留住年轻人，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海洋保护事业输送更多的新鲜的一个血液。
1: 有了稳定的志愿队伍做支撑，机构才能更多的参与到城市的发展当中来。那其实近些年海南滨海文旅产业发展很快啊，随之而来的这个海岸生态压力也是在增加的。那么民间公益组织可以配合城市发展推出哪些绿色护海配套行动呢？
0: 作为我们第三方，应该说第三方的这种公益机构啊，我们可以更多的时候是在配合我们的文旅部门做好一些提前的预防、现场的引导、长期的一个监督方面。比如说在提前一个防控方面，我们是制定绿色旅游的一个标准，我们会和景区或者民宿去划定一定的这种珊瑚或者潮间带保护区的一些禁区，培训工作人员劝导游客不去破坏我们的海洋保，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的潜水区域，那我们会和一些潜水的商家告诉大家要倡导我们的这种游客下海的时候不要去踩踏珊瑚，不要触摸珊瑚，那要文明潜水。比如说在我们的民宿，我们会跟或者旅行社，我们会跟大家更多的倡导的是一种可持续的旅行，让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减少垃圾的一个产生，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除了垃圾什么都不要带走，会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制定。第二呢，我们也会自己开发一些沉浸式的研学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珊瑚种植的体验、鲸豚救护的模拟演练等等，让游客一边在游玩一边在学习，不是单纯的这种走马观花的这种旅行，让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学习更多的环保知识，能够更懂得关爱自然、保护自然。第三呢，就是我们也会在和很多的景区，因为很多景区或者说是这种涉海企业也都是我们蓝丝带的会员单位，所以我们也会跟这种企业联合设立一些志愿者服务驿站，让志愿者在现场能够向更多的游客，亦或是我们直接对我们会员单位的员工进行一个科普培训了以后，大家能够更多的向游客去倡导传递一种就是不要有一些不文明行为的一个产生，做环保打卡、垃圾文创的一些小礼品，去调动游客自觉爱护海洋。那第四呢，其实我们也会联动一些民宿啊、餐饮机构做一些绿色的转型，推广一些无塑套餐，打造绿色经营的示范店铺，比如说我们在后海就有这个无废店铺、竞速商户等等这样的样板空间。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回来， 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刚刚我们和冰梅聊到了海南文旅发展之下民间公益可以参与的海岸保护工作。其实不管是应急救援、实地调研还是科普宣传，很多工作都是要占用休息甚至是深夜的时间。那冰梅，你是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很多时候都会问到女性。
1: 对，
0: 但其实客观而言，就是多重身份啊，确实是无法做到完美的一个平衡。那我自己选择的其实不是平衡取舍，而是双向的奔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更好的，做好一个双边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吧。
1: 嗯，
0: 那作为母亲，作为女儿，作为公益组织的一个负责人，其实每一重身份其实都需要大量的这样一个时间精力。那很多时候深夜的出海救援，或者节假日的一些渔业社区的这种科普宣传，让我其实陪伴家人孩子的时间其实是大幅的压缩。其实我父母常年会担忧我出海的时候风吹日晒
1: 有危险，
0: 昼夜奔波。对对对，尤其是晚上，因为我们很多鲸豚救援的工作其实都在夜间，所以我爸妈其实也是比较担心这种太辛苦或者身体受损，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其实更希望的是我能够调整我自己。我很多时候会觉得就是自己做的这份工作又比较重要吧，所以在很多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是在把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同时我其实为了能够兼顾工作又能够兼顾孩子，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这种周末的时候，我会让孩子跟着我去参与一些这样的公益活动。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我的两个女儿其实是非常的理解和支持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们也会跟着我一起去参与到我们的净滩行动啊，珊瑚科普啊，也会去参与到这种鲸豚救援和海洋污染的治理的这样一些行动当中。他们其实我觉得要比其他的孩子更早懂得人与自然需要彼此的一个守护。
1: 嗯，
0: 所以比起给予孩子富足的物质生活，我其实更希望用自己的行动能够教会孩子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也能够让他们更懂得人与自然其实是需要和谐共生的。我觉得我的孩子的理解其实是我做好工作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的一个底气。
1: 嗯，
0: 那也就是正是因为他们对我的理解和坚持，我也会尽可能的把挤出自己的时间能够去陪护好他们，也能够把保护海洋的这个初心传递给我的孩子，让家庭成为我守护海洋最温暖的一个后盾。
1: 嗯，那未来呢？协会在海岸生态修复呀、水生野生动物救护、大众科普等等这些方面有哪些规划吗？
0: 其实海洋生物的救护、生态修复和海洋科普宣传，未来也会是我们比较长久的要一直去推动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也会在这三个板块里面同步的一个推进，形成出事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救助，能够长期的修复我们的环境，能够去带动全民能够参与到守护行动当中的这个完整的护海体系。那在鲸豚救护的板块呢，未来我们会多建立标准化的一个救助点位，配备更多的专业的一个设备。其实我们现在在全岛已经有10多个这种救护的志愿者服务队伍，而且我们给每个队伍配备了非常基础的这个救护的装备。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我们的专业力量是非常欠缺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把专业的这种救助的装备给大家再尽可能的配齐，能够打通跨区域的救援联动的一个渠道。同时呢，和科研院所能够做更多的这种对过往的一些案例进行一个梳理，然后不断的去研究鲸鱼搁浅的原因，从污染、捕鱼、气候变化等等角度去做一些努力，去减少搁浅事件的一个发生。那在海洋生态修复的板块呢，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扩大这种珊瑚礁、红树林的这种还有海草床的一个修复的规模，同时也是持续的推进渔具回收再利用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全域的推动减塑行动，从源头减少垃圾流入到大海当中。那科普呢，一直也是我们非常重点的，因为公众意识的提升 对海洋保护更深的一个理解，意识的改变才能带来行动的改变。所以未来我们还是会重点在海洋科普方面做发力，那在学校、渔业社区和景区能够设定固定的这种科普的点位，同时我们去开发一些青少年的海洋科普的课程，培养更多的渔民，我们的沿海社区的妇女作为科普的志愿者力量，爱护海洋能够变成所有人的一个共识。我们长远的目标其实是做出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0: 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8月12号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 104.3万辆， 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万辆， 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倍。 至此，中国汽车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 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 50%。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从中国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骆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这三艘军舰均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 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据昆明海关统计， 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 同比增长 29.9%。 自2021年开通以来， 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 货物品种3900余种， 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 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近日， 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中国云南后， 送达粤港澳大湾区。 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10月底， 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 相关电量同步参与中国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 据介绍，中老电力联网合作已走过10余年历程， 此次老挝水电成功送达中国粤港澳大湾区， 进一步拓宽了跨境清洁能源的销纳范围。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 停下来记录一段， 在细微处看到不凡。 平常记录， 平常生活， 亦有光芒。 门楣之内有家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

0: 的九龙江奔流不息，在漳州平原蜿蜒入海，滋养着八闽大地。江的北岸坐落着一座古城，南唐年间得名长泰。千年时光中，这座寓意长久安泰的城延绵着兴盛与繁华。每年农历二月十七，长泰代氏开基祖生辰这一天，海内外的代氏宗亲都会回到家乡，齐聚代氏宗祠祭祀先祖。
1: 江湖义正义正义义，要在江湖义背后一点方言的背后红光后管在兵中秘密头。
0: 明代连立代氏宗，在刑部吏部任职期间，以秉公执法、公正严明著称。每次祭祖，代氏后人都会诵读先祖代氏宗的咏江诗，以江堂祭情，以贵之明志，追思先人。
2: 莫嫌老圃风霜苦，玉立冰霜未玉纯。这首咏江字里行间流露出代氏宗对江贵品性的钟爱。他借江自勉，即使身处老圃，饱经风霜，仍要在困境中坚守，散发出醇厚韵味。这股如江贵般辛辣且坚韧的正气，也深深融入了代氏家族的文化脉络。
0: 注入在福。

0: 福建长泰武安镇上的戴氏宗祠，又名瞻衣堂，中堂之上悬挂着一方中建匾，它正对祠堂仪门，恰似家族脊梁，见证着戴氏一族的精神传承。
1: 你走过来就能看到这块匾啊，这是一块竖匾。
2: 对，竖匾。
1: 这个匾是赐给谁的呢？
2: 我们先祖戴氏宗，当时是由朝廷贬斥给他的。
1: 中建这两个字我们怎么理解？
2: 中建就是秉公执法，而且能够直言进谏朝廷。
0: 明嘉靖年间，45岁的戴师宗出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官居正五品，职位看似品级不高，实则权力极大。他掌管着地方官员以及四品以下京官的考评与奖惩，手握无数官员的仕途命运。
1: 他的一个结论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官员的升迁或者是降职。
2: 是因为他那个影响力比较大，他直接影响到用人的决策。
0: 戴师宗上任后，时常有送礼攀附请托说情的人前来拜访，但他对送礼者一概回绝。日子久了，戴府门前日渐冷清。有一年，两个县的官员同时面临考功，戴师宗的属下因为收了其中一人的好处，便以富县税收高于穷县为由，把富县官员评为优等。戴师宗得知后十分气愤，当即唤来属下厉声斥责。
2: 他对他的下属说，你不廉洁，何以公正？何以秉公执法？是吧？如果说考公司这个门槛也破了，那么还有什么可言？那些当官的就是去贪污权贵啊，他不一定为老百姓务实办事啊。
1: 如果不能廉洁，不能公正，就等于把百姓的利益
2: 对
1: 不顾了。
2: 对，
0: 为了让考公制度更加公正透明，戴师宗召集属下郑重宣布，往后考公案卷必须三人共审，举荐名单要以考核条例为准，三人需写明考评标准，公义画押。一时间官员议论纷纷，那些想通过贿赂考评官员得以晋升的人再无可乘之机。在复杂的官场中，一个人坚守自身，秉持公平原则并非难事，但敢于革新制度，触动他人利益，则需要一份勇气与担当。
1: 您觉得他这个公平公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2: 最终就是能够真正给这些官员有一个公平的待遇，有一个提升的希望，提携被提携的希望，还有对老百姓也是造福的。因为你官员能够认真的去履行你的职责，你对老百姓就是一种照顾，
1: 最终受益的还是百姓。
0: 戴师宗以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著称，为官期间多次上书皇帝谏言献策，为此嘉靖皇帝御赐一方中建匾，至今悬挂在戴师宗祠中。晚年时，戴师宗写下一篇示儿书，宦海风波自古难测，汝辈欲立身朝堂，当以守正二字为根。守正则神鬼不侵，虽权贵相逼，亦不可曲解苟合。戴氏后人重修族谱时，把忠厚传家安且吉，公平处事赤而昌写入家训。公平处事成为戴氏族人的立世之本。
1: 中建匾在戴氏家族高悬，这不是简单的荣誉赐予，而是对戴氏宗公平处事精神的至高褒奖。公平处事赤而昌的家训也深深烙印在每一位戴氏后人的心头，成为家族精神传承的基因密码。
0: 公平处事的家训与常态戴氏家风紧密相连。唐高宗时，戴氏先祖跟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在漳州落籍定居。明朝时，其中一支迁居长泰陈巷镇古农村，从那以后，戴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用闽南话诵读家训是陈巷镇古农小学的传统，而这段家训就是来自长泰戴氏开基祖，代号
2: 这个是大明冠代太老顿安代公神道，
1: 代公神道
2: 啊，这是第六代孙，嗯，代耀为了纪念他于1590年建的啊，顿南宫他不但为代氏家族开基立业，嗯，同时还为家族制定了家规家训。
0: 代氏家族迁居到古农村后，以耕田为生，代浩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对子女的要求更是严格。明成化年间的一天，代浩的儿子代云开心地回到家中，他扬起手中紧握的两块银子，迫不及待地向父亲炫耀。原来邻村的两位富家子弟闲来无事，纵马在田间狂奔，毁坏了很多庄稼。看到庄稼被毁，村民们气愤地和富家子弟理论，然而他们毫无愧疚之心，还拿出银子嚣张地说，谁要是替他们说好话，谁就能得到赏银。
2: 在那个钱银有下、哇，不得了，那个钱很贵啊，两个白银可以买200多斤的谷子啊。他跟随人讲，问那个父子讲话，他得了两个银子很高兴。
0: 听儿子讲完事情的经过，父亲严厉地斥责了戴云。
2: 他父亲知道以后很气愤，嗯，批评他说，我们家向来就是公平处事，直道是人，你区区为了两个银元忘记了家规家训，丧失了对事情公平的判断，被钱财迷惑。
0: 在父亲的教诲下，戴云满心懊悔，他把银子挂在房间的墙壁上，以此警示自己不能因一时贪念做出有违公允之事。明成化十年，戴云考中举人，在浙江乐清县担任知县。据乐清县志记载，戴云在任上正平送礼，市民虚有切制，意思是乐清在他的治理下政治清明，司法公正，百姓安居乐业。在严明家风的熏陶下，戴氏家族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家族走出14名进士，50多名举人，有着戴氏簪户之盛为武安第一的美誉。武安就是常态的别称。祠堂中悬挂的13方匾额，传颂着祖孙进士、父子进士、一门九进士的佳话。

0: 这一天，一块崭新的匾额重新悬挂在戴家祠堂的门楣之上。这两年，戴氏族人重新整理族谱，作为家族历史和荣耀的见证，族谱中记载的匾额和楹联正在逐步恢复。这方姜桂世家匾蕴含着家族的精神力量，姜桂之姓到老愈辣，戴家人就像姜桂一般，历经岁月磨砺，仍旧坚守自我。
1: 祖上有德，家族才能人才辈出。在常态，人们传颂着戴氏家族的故事，也把公平公正的家风延续至今，塑造了家族的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0: 在戴家人看来，公平处事是为人做事的准则，也是生活中的智慧。福建自古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虽然降水充沛，但分布不均，历史上当地百姓只能靠天吃饭。南宋时，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常派人耗费11年时间建起一座水利工程。最开始建碑16处，后有一处因塌陷而荒废，因此这座水利工程被百姓称作15户碑。碑塘建好后，灌溉着1万多亩土地。自那以后，

0: 旱地变为水田，荒原变成沃野。700多年来滋养着这方土地。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长，每逢春耕夏种，村民争水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张照片中的老人是戴阿福的爷爷戴大河，当年他被大家推举为15户碑管理员。然而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用水是个棘手的问题。农耕时节，上游村庄为保证自家田地灌溉，提前截流，常常引发上下游用水矛盾。
1: 当时哦，就是说，上中下游的村民哦，都需要用水，然后中游下游的人，他们就拿不到水，他们就着急去把那个拦水坝给它敲开啊，有时候因为这个水的问题会产生一些冲突，甚至一些打架事件发生。
2: 那这一年的收成，一年的生计都会受影响。
0: 历史上，当地百姓为了公平用水，就曾立下规矩。根据田亩之多寡，计日分灌，每一轮10日而得4日，或者每一轮10日而得2日。面对争水现象，大家决定沿用祖辈的传统。戴大河和各村巡水管理员测量了各家的田亩数量，根据田亩多少，公平分配用水时间。
1: 他就经常组织村民在讲说，这个15户碑是我们大家的，是你个村的，你个队的。天气这种比较干旱的季节的话，它那个不够用。那如果你上游都5公分，下游因为下游就没水，他们就是说这些，我爷爷他就会协调这些村，根据现有的这些水量嘛，然后看多少亩要灌溉。然后就大概再算出计算出来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数据，说我每一亩下去可能在2公分或3公分。
2: 越是为他人着想，反而结果会越好。
1: 对对对，
2: 一味的只顾自己的利益，反而长久是发展不下去的。
1: 对，没错没错。
0: 祖辈的智慧解决了用水争端，但在大家约定的规矩中也有一个特例。当时村里有不少人家缺乏年轻劳动力，老人取水过程缓慢，若严格按照既定时间计算，老人们无法顺利完成农田灌溉。于是大家提议为老人们多让出一些取水时间，村民间的体谅让公平更有温度。如今15户碑清澈的取水依然汩汩流淌，滋润着广袤的农田，

每年秋季是岷江收获的季节，林和兰正在制作常态岷江糖。作为一项传统非遗技艺，古法制作岷江糖已经在闽南地区传承了500多年。

0: 姜糖辛辣回甘，味道醇厚悠长，它是长泰人童年的记忆，也是今天游人喜爱的特色美食。吸引游人的不仅有美味佳肴，还有遍布老街的古建牌坊。对于研究长泰地方志的林冠福来说，中山南路是他最熟悉的地方，这里曾经矗立着十一座牌坊，每一座牌坊的来历他都如数家珍。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座是相对来说历史比较久的。
2: 哎，对对对，是万历二十三年。
1: 万历二十三年，
2: 公元1595年建的。
0: 这座祖孙执法牌坊是为戴时宗、戴主祖孙两代而立。
2: 戴时宗跟戴主两个人都当到监察御史，就他们能秉公执法，而且当到常务庭的大官，的三品以上的大官。
1: 这座牌坊当时建立的时候规格也是很高的嘛？
2: 是长泰目前最高的规格。那高度达到9.9米，是规格三层建筑，三门开嘛。
1: 我看到上面装饰的这个形象，这个是
2: 毕翰，就龙的第七子，他象征着执法要公平公正，要维护法律的执行，而且作为一种标志性的这个牌坊立在这边呢，鼓舞着戴家后人，包括长泰所有的后人，要公平公正。我们长泰的出了16个监察御史。
0: 一座祖孙执法牌坊，让戴氏家族青史留名。牌坊屹立老街数百年，更立在每一位长泰人心中。带着这份荣耀，这座小城走出16位监察御史。直到今天，坚守正义、维护公平，仍然是人们最看重的品质。戴胜龙是长泰戴氏第47代后人。出于对戴家的信任，村民间发生矛盾纠纷，常常会找他调解。2023年，村头的两户戴姓人家因为一棵龙眼树闹起了矛盾。老戴家里的龙眼树落叶太多，堵了小戴家的瓦槽，导致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越界的枝叶不仅堵住了瓦槽，也堵住了多年的邻里情。
1: 房间里面家具什么都会淹吗？
3: 都会淹，它里面有摆那个床，睡觉，还有一个这个，像我们这边还看得到，它这个是以前是那个泥巴墙弄的，水就往里面倒流的话，它会影响那个建筑这个墙面的泥巴会。那个软掉会塌掉，真的是会把他这个房子给他搞塌了。
1: 当时两家的意思就是一家砍一家说不，
3: 一家不砍，对。
1: 这家人原来说为什么不要砍这棵树？
3: 他那个品种非常好，老龙眼了，已经30多年了，可是他这种龙眼树越老他那个果实越好吃。
0: 两家起了争执，邻里关系也变得紧张。老戴是族中长辈，在家族中很有威望，小戴是戴胜龙的同学，两人关系不错。两家人都找到他，希望调解时能够帮自己多说好话，但戴胜龙有着自己的考量。
3: 这个小时候我老爸他以前也是村里面一个调解员，
1: 他就是张罗这些家长里短。
3: 我小时候我看有时候就看我老爸在处理一些事情的话，他也是当这个调解员，不是很好当的，可是你要手心手背一应付，
1: 理清事情的时候人情关系要放开，
3: 要放开这个事情的话你肯定要公平公正，你这个工作的话才能继续下去，
1: 不偏不倚才能赢得尊重和信任，
3: 对对，
1: 才能把事情处理好。
3: 对对对，
0: 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戴胜龙，理情不理亲，只有不偏不倚才能妥善处理好纷争。经过戴胜龙的劝解，两家的态度都有了转变，大家协商好由老戴适当修剪伸到房顶的树枝，既解决小戴家房屋漏水的问题，又能保留树的大部分形态。戴胜龙的处理方法让两家人都能接受，一场理不清断不明的邻里纠纷在他的调解下有了圆满的结果。

0: 现在每到龙眼成熟时，老戴都会邀请小戴一家一起摘果，两家共享这份甜蜜和喜悦。如今遇到邻里矛盾、经济纠纷，戴胜龙都愿意出面替大家调解。对于经手的每一件事，他都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这也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今天的常态生活着10000多戴氏族人，人们围绕着戴氏宗祠建起一座座新房，许多人家贴在墙上的家训牌十分醒目：处事但求心底正，为人贵在眼中平，家重公平千秋盛，族上正直万载兴，简单的两行字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千年传承。从历史上的祖孙执法牌坊，到今天家家户户的家训牌，一缕家风融入千家万户，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1: 摒弃私欲，才能洞察世事，以工作尺方能丈量人心。维护公平公正的意义，不仅在于眼前的利益，更关乎人心的凝聚。从历史中一路走来，戴氏家风不仅成为家族世代守护的精神瑰宝，更逐渐发展成为一方民风，铸成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稳固基石。这份珍贵的家风就如同牌坊上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的字迹，在岁月长河的冲刷下愈发熠熠生辉。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渤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 1.0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由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和乐英灵集作为现存收录盛唐诗作最重要的选本之一，唐人殷凡在其序中曾提到，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15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开元年间，唐玄宗励精图治，改革时弊，国力空前强盛，文化上也提倡礼乐严古今，文章革旧新。张悦、张九龄先后成为政坛文坛中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仅引荐了一批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如王湾、王翰、王维，志同道合的文人集团也通过知贡举的方式提拔一批文人步入文坛，如崔颢、楚光熙、王昌龄、常建、颜真卿、贾至、李琦等人，这些文人构成了开元诗坛的主力。翻开这些诗人的诗篇，不难感受到开元时代那种蓬勃的朝气、爽朗的基调以及天真进取的氛围。此后又有天宝年间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诗人在诗坛大放异彩，这些诗人大多都走出家门，踏上漫游的旅途，诗歌创作上或雄浑悲壮，或闲逸自然，写下数量丰富、质量一流的诗作。盛唐诗人正如李白在其《古风其一》中所写，可谓群才属修明，成韵共月林，文质相秉焕，众星罗秋眠。后人论及古代诗歌有所谓三元之说，也就是唐代的开元、元和年间，以及北宋元佑年间，认为这三个时代是中国诗歌史上最辉煌、最令人瞩目的时期。开元诗人开启盛唐诗风，而元和年间的诗人们则是经历过安史之乱后国运颓唐，由盛入衰的转折后，再次掀起诗歌创作的热忱，引领新的文学主张。他们有的在唐德宗贞元年间便已步入诗坛，主要活跃于唐宪宗元和年间，其中有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作诗崇尚奇险怪僻的审美趣味，遣词造句上浩难争险，追求新奇的表现手法。此外，白居易、元稹作诗主张平易通俗，刘禹锡、柳宗元创作的贬谪诗文也别具一格。这一时期还有擅长写宫词的王建，多言时事与民生多艰的张籍，与元白同唱新乐府运动的李绅等等，可谓盛唐以后中唐时

他们的诗歌是诗歌创作的另一个高峰，而高峰之间总有低谷，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所造成的社会生活经济政治的衰败，继而带来诗人的离散以及他们心里的颓丧，唐诗发展也走向了低谷。 如果从唐代宗大历元年算起，一直到唐德宗贞元年间，这期间前后仍有一批诗人群体的创作值得关注。安史之乱之后，一部分亲历战乱的诗人写下了讽喻现实、批判时政的诗作，转变了初盛唐以来诗歌偏重歌颂王政的观念，如诗人元杰在安史之乱之后 任道州刺史时所写的《冲灵行》，其中有这么两句：“出言气欲绝，严肃行不迟，追乎上不忍，况乃鞭扑之。”可谓道尽地方百姓历尽战乱与横征暴敛之后的疲惫与贫苦。这首诗后来获得了杜甫的赞赏。 杜甫专门为这首诗写道：“道州幽梨树，瓷器号纵横，两丈对秋月，一字斜华星。”此外，同时期的顾况、韦应物等人皆有类似讽喻现实之作，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 也成为中唐以来风雅比兴最重要的内涵。这些在后来白居易《为歌声名病》的讽喻诗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此外，安史之乱后崛起的诗人刘长卿，其五言诗作也历来被称颂，是有五言长城之誉。今人最熟悉的其五言诗作应该是 风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用简练的笔墨描绘出极有诗情的寒山夜宿图。此外，如 江树林州晚，杀秦对水寒，明发看烟树，唯闻江北中，这些诗句皆有余兴无穷的意象。刘长卿的这类诗作明显是对王维应景诗的风格与意象有所继承与模仿。正如汉学家宇文所安评价， 这类将单独的人物置于巨大的景象中，凸显其孤独渺小之感的写法，常常会沦为写作的俗套，有所突破，并非易事。同样擅长写五言的还有大历年间的诗人李嘉佑，他擅长写山水，诗风清丽，还与刘长卿、钱起、郎世元 被一起称为钱郎刘李。此外，当时还有所谓大历十才子，他们并非大历年间成就最高的诗人群体，而是在大历前中期在长安城中得到宰相元载王进的关心，经常聚会于驸马郭暖门下的松散诗人群体。根据学者傅玄宗的考证，这些诗人应为 钱起、韩弘、耿维、卢纶、司空曙、苗发、吉中福、李端、崔彤、夏侯深十人，其中钱起的年辈较高，他交友广泛，战乱之后曾结识王维，最有名的诗作要数《香菱古色》中的“流水传潇湘，悲风过洞庭， 曲中人不见，江上树风清。韩弘则擅长写七律，用典精当，后世评价其诗作有高适王维的余韵。尽管诗名

0: 不大，但是韩红的人生可谓传奇。他登帝后25载一直仕途平平，常年留在幕府中做个不甚起眼的小人物，不想一朝被德宗点为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这是文人终身以求的职位。据说当时同朝另有一位同名姓者，德宗为此特地批注，要那位写“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霞，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武侯家”的韩红。该诗是其早年之作，诗中借寒食节宫中特许燃烛一事，为满城飞花东风拂柳的大好春光平添几分青烟氤氲的皇家气象，不动声色地歌颂了皇家恩德的温存柔和，浸润人心，也可见其诗作的功力。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卢纶，他的边塞诗《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脍炙人口。他在大历一代诗中算是晚辈，也是最后存活者，所谓大历十才子的提出也很有可能是他的意见，借以怀念古人。无论是刘长卿、李嘉佑还是大历十才子，后世评价大历年间诗人时，常常诟病其诗作缺乏个性，与唐代成篇累牍的应景诗、宴饮诗并无太大区别，其间充满陈旧乏味的情调，诗中意象也比较雷同。例如唐人高仲武就尖刻地批评刘长卿的诗思锐才窄，名人胡振亨在《唐音鬼签》中也认为十才子诗作缺乏远大的抱负和深广的内容。不过正如宇文所安所指出的，独创与个性并不是文学评判的唯一尺度。言语在《沧浪诗话》中也评价大历之诗，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渐入晚唐。这些诗歌的重要性也恰恰在于其保守性，这些诗作都接近盛唐前两代诗人所建立的创作标准，甚至一些诗词用律流畅原委，令前辈诗人也未企及。失去了特性，却保持了诗创作的普遍性，对于经历过安史之乱巨变之后的唐代文学发展来讲，也并非坏事。而诗作所展现出来的不足，诗坛的沉闷，自由下一代诗人去革新、去突破、去扫清。而后来元和年间诗歌创作的新高峰，也正是在此间孕育而生。明朝人胡应麟曾经就盛唐、中唐、晚唐几个时期诗人的创作风格做过这样一番描述。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间残雪起，何待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观气韵非人力。这段话讲的是诗歌创作与整个时代精神的走向密切相关。这里所引用的盛唐诗句，也就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来自开元年间诗人王湾的次北固山下。而这里引用的晚唐诗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则选自温庭筠的《商山早行》，同样是在漂泊羁旅中抒发思乡之情。王湾笔下景色恢宏壮阔，意境乐观向上， 而温庭筠的诗则充斥着去国怀乡的悲伤，描绘的情境也更含蓄婉曲，心境与格局自然不能同日而语。而追求委婉意境，雕琢辞藻，记忆深隐，一直以来也是晚唐诗作留给世人的印象。大约从文宗大和元年到唐末，文学史上一般称之为晚唐。尽管已近王朝中年，但是这一时期仍然有庞大的诗人群体，有大量的诗作传世。学者尚永亮将晚唐诗人分为两个代际群体，一批是晚唐前期，即敬宗宝历到宣宗大中年间的诗人，其中尤以李商隐、杜牧最为杰出。虽然二人常以小李杜并称，实则风格各异。杜牧以清新俊逸的七绝继承了盛唐遗响，李商隐则发叹心灵幽微，以七律为主要创作形式，表现经历又富有暗示性的风格。他们均取得不亚于盛中唐一流诗人的高度成就。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而同为晚唐奇艳诗风的代表，行为放浪的温庭筠，尤其擅长写闺阁情爱题材的乐府诗，其色彩辞藻艳丽，与前诗风格迥异。此外，贾岛姚和虽然诗名起于元和后期，但终止于晚唐，而他们徘徊隐欧的心境与殚精竭虑求清新奇僻的作诗态度与方法，即所谓的苦吟，在晚唐一直不乏追随者。例如稍晚的诗人方谦、李瓶、李栋，同时期还有诗人许浑，常于五言、七言、怀古、寄游、赠别诗皆有佳句。较为有名的是其《金陵怀古》一诗：石砚浮云情意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颇有元和诗风。另一批晚唐诗人群体则主要活跃在宜宗咸通到哀帝天佑年间，这一时期诗歌艺术再未出现新的变革。就总体的成就来说，罗隐、陆龟蒙、皮日休、韦庄、司空图、杜荀鹤、郑谷等诗人，无论是风格还是气韵，比起前期的诗人也都稍逊一筹。这与诗人们身处王朝末世的动荡年代不无关系，不少人胸有抱负却无处施展，不得不在诗与隐的困境中苦苦挣扎。例如唐末诗人杜荀鹤早有诗名，自谓诗之未能忘旧物，颇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他的诗作既有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这样清雅精巧的诗句。据说欧阳修尤其欣赏该句，又有提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生这般沉重悲愤的诗句。遗憾自己不为世人所知。他还喜欢采口语或俗语入诗，如其感遇一诗别有一番境界。大海波涛浅，小人方寸深，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可惜即便有才华，杜荀鹤依旧仕途坎坷。经考证， 他在20岁左右

便开始艰难求事，而到而立之年仍一事无成。他写过一首《离家》，道出了苦闷无望的心境。丈夫三十身如此，瘦马离乡懒着鞭，槐柳路长愁杀我，一枝缠到一枝缠。瘦马慵懒无力的前行，与孟郊当年及第时的春风得意马蹄疾可谓形成鲜明对比。诗人就这样四处游历寻求机会，直到46岁时才进士及第。然而这20多年间，唐王朝也经历了巨变。先是咸通9年爆发桂林戍卒之乱，一年多的时间里，乱兵就从桂林北行占领徐州，唐末大乱就此开始。继而乾伏初年，王仙芝皇朝又先后起义，其兵锋席卷南北，直至光明元年占领了长安，唐僖宗被迫出宫。此后唐廷广袭诸道秦王，历时4年才平定皇朝之乱。然而各地的秦王之师又很快地演变为割据称王之战，兵火遍及全国，唐末纷纷乱象，杜荀鹤几乎见证了始末，不禁感慨：皇则正战新将士，侯门不是旧公卿，到头书卷须藏却，各项渔樵混姓名。战火遍地，一介书生又有什么生存发展的空间？耐人寻味的是，后梁朱温篡唐时，或是为了寻求机会实现抱负，或许是热衷名利，杜荀鹤居然选择投靠朱温，甚至为了迎合而献媚，写《颂德诗》30章，对朱温进行了无耻的吹捧，最终得以官拜翰林学士。可惜他在其位5天便亡故了，真是造化弄人。杜荀鹤的人生际遇实则是很多晚唐诗人的人生缩影，而在唐代每一位诗人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为了适应时代，他们或是随之沉沦，或是奋力一搏，所遇的挫折、徘徊、抉择，经历的喜悦、悲伤、愤怒，多少都会投射到诗篇中，让唐诗不仅仅是美学欣赏的文学作品，也是阅读诗人人生的史书。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第4集《大唐诗人群星闪耀时》。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原文撰稿王静，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至此，中国汽车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从中国海南三亚某军港结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这三艘军舰均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 29.9%。 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近日，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中国云南后，送达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十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中国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据介绍，中老电力联网合作已走过10余年历程，此次老挝水电成功送达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拓宽了跨境清洁能源的销纳范围。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电影加文旅

0: 新业态持续破圈走红，文化体验游、影视研学游逐步成为大众出行的主流风尚。从银幕到实景，从内容到消费，全国各地正以多元探索推动这一模式不断迭代升级，用全新场景延伸产业边界，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开辟全新赛道。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走进国内多个典型目的地，深度观察这个暑期电影如何为文旅持续赋能，各地又在以哪些创新实践探索电影加文旅的进阶之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暑期来临，不少市民游客不仅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还循着银幕光影足迹奔赴特色景点，以影视 IP 为纽带延伸多元文化体验，沉浸式品读地域历史文脉，近距离感受非遗独特魅力。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子南的报道。
2: 给阿嬷的情书收获票房和口碑的同时，电影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也成了新的消费时尚。给阿嬷的情书不仅一举刷新广东出品的电影最高票房纪录，更点燃了大批观众跟着电影去打卡的热情。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成功祠等潮侨文化古宅，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汕头市民林女士说，
3: 看了这部电影，就是感觉我们潮汕人还是有一点赤子之心吧，还是怀念我们故乡，然后在外边拼搏的精神。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2: 在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在片中化身泰国暹罗老街，泰佛殿的异域风情还原了潮人过番的南洋记忆。在揭阳，荣城区登岗镇杨旗村的古榕树，西旗村的古朴石板桥，承载着男女主角一见钟情的唯美回忆。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古城西马路充满南洋风情的骑楼深巷，都成为影迷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上海游客彭先生说，
4: 因为我看了那个电影，然后我觉得很感人，
5: 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2: 跟着电影打卡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等潮汕特色美食让旅途活色生香，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一家餐饮店店主李建胜介绍说，
6: 这个无米果就是传统的潮汕小吃，用薯粉磨，然后搓成饼块，然后当天新鲜的韭菜包进去，然后我们在这里小火慢慢煎，它里面就会比较酥。这个电影播出了之后，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品尝我们的当地小吃。
2: 影片的火爆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汕头、潮州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吸引全国游客在漫步古街老巷中赏非遗、品潮汕美食，感受侨乡烟火与历史文脉。汕头市文广旅体局交流合作与推广科副科长黄佩仪介绍说，
7: 我们借电影上映的契机推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票根优惠活动，拉动了吃住行游购娱一系列的文旅消费，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2: 在厦门与建闽南景区，依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效应，侨批文化体验街区客流高涨，成为暑期研学热门打卡地。走进景区华侨时光批局，一批批泛黄侨批、一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往来的岁月往事。现场通过实景情景演绎，讲解侨批的发展。

0: 本由来，娓娓讲述家书背后一段段动人的华侨故事。厦门与建闽南主题景区演员展浩介绍说，
1: 我们呢策划这些侨批知识问答、书写侨批、递送侨批的这些沉浸式体验呢，那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朋友们从旁观者去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以及这个文化传播者。
0: 暑期以来，大批学生、亲子家庭畅游侨批文化实景空间，读懂一纸侨批里深藏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景区还全面开放多项非遗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体验非遗拓印，观看掌中木偶戏，制作闽南特色春仔花，一站式解锁多元闽南民俗风情。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游客黄女士看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后，专门前来了解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
2: 很好玩，一进来就是那个诗词还有历史的问答，确实很吸引人。就这一次看了以后，特意放假了以后就过来，然后学习这种历史文化。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4: 最近动漫电影《八仙》火爆出圈，极具辨识度的国风美学串联起了山东蓬莱、山西大同、四川成都等多地的实景文脉，现在已经有大批的游客奔赴取景地去打卡旅游了。面对扑面而来的影视流量，相关地区怎么通过深挖本土文化禀赋，把转瞬即逝的观影热度转化为长久留存的文化吸引力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6: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5: 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山西则以古建与旅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电影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源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芳介绍，
7: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
5: 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8: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9: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5: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0: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
5: 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狮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同时

0: 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目前全国各地多元探索让电影加文旅不断升级，以全新场景拓宽产业边界，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湖南韶山以红色影视为基底，借力科技创新，拓展电影加融合业态。北京一家影院让孩子们沉浸感受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各地影院深挖电影加跨界潜能，打造全新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3: 在湖南韶山，电影加文旅体验基地映山红电影里，整合实景演绎、思政课堂、数字互动各类业态，串点呈现，集成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映山红电影里运营负责人熊军介绍说，
4: 我们通过实景演绎、 VR 体验、主题展览、思政课堂等丰富的形式，以电影加科技的融合来实现跟着电影做科普。
3: 基地实景体验区按照1:1比例还原经典红色电影场景，带领游客重温历史。行进式沉浸剧本游映山红串联多处电影场景，实现行走即观演，一步接故事。游客不再是单纯的银幕观众，而是沉浸式剧情里的参演者，在互动沉浸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园区还开放全链条电影工业体验项目，游客既能观摩胶片洗印等老工艺，也可以亲身参与 AR 换装试镜、拟音特效制作、胶片 AI 修复等数字体验。游客还可以参与拍摄微电影、微短剧、录制个人音乐专辑，体验从电影观看到文艺创作的角色转变。一位带着孩子前来游玩的女观众说，
5: 既能体验电影科技，又能感受红色电影文化，很新潮，非常好玩。
3: 与此同时，园区嵌入主题咖啡馆、人文书店、文创等配套业态，以影视 IP 集聚人气，拓展多元消费。曾经电影院是买票、入场、观影、离场的单线流程，如今它逐渐进化为集科技、文化、社交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空间。七月初，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各地影院深挖电影加跨界潜能，告别单一放映功能，转型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以业态革新打造城市光影休闲新地标。暑假开始，北京五棵松的一家影院迎来了一群小顾客，他们不是来看电影，而是要举办一场名为绿野星境的生日派对。孩子们跟屏幕进行互动，感受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影厅拆掉了固定座椅，还在影厅左右两侧以及头顶天幕设置了多块可以联动的荧幕，孩子们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这样一场体验用时2.5小时左右，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过生日的小朋友兴奋地说，这比以前的生日派对更新奇更好玩。
6: 就是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然后我觉得过来了之后，反正应该会比我以前过的生日过得更开心一些，它会让你有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就很新奇，所以才会更好玩。
3: 把孩子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这位妈妈送给孩子的生日惊喜。
7: 就很酷炫吧，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很少有这种形式

0: 版，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1: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个打开方式，由于拆掉了传统影厅阶梯坡度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荧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影院负责人蔡敏坦言，百变影厅可以充分利用影院空闲时段，创造新的收入增长点。
2: 在这个场地里边，你看像周末有很多的生日会，平日呢有团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会，同时呢它还可以定期的和一些演出团体合作，做一些 live house， 做一些这个性化的一些演出。我也期待着包括明年啊，或者更远的时候，可以有新的电影形式落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这种场地里边。
1: 打造这样的百变影厅，这家影院还有哪些深层次的考量呢？
2: 即使用传统的这种形式，我们依然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4: 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不同区位的影院纷纷在摸索各自的打开方式。在今年世界杯期间，球迷们在北京一家影院一起观看世界杯赛事直播，在电影及视听效果中沉浸式享受足球盛宴。在湖北潜江，露天影院将电影、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惠民新路径。安徽芜湖古城内的一家影城，更是让影城与古城商圈深入联动，重新定义影院形态。下面我们来听编辑潘莹的报道。
5: 世界杯比赛期间，凌晨时分，北京一家影院放映厅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380多位球迷正聚在这里观看世界杯赛事直播。这家影院平时营业到晚上10点左右就打烊了，但世界杯期间影院里可以看比赛，营业时间拉长到了凌晨2-3点，营业额也跟着增加了。球迷们走进影院，在电影及视听效果中沉浸式享受足球盛宴。影院阶梯式观众席让球迷更像在现场观赛，
6: 它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一种真实感，
7: 就给我的感觉是很震撼的啊！然后欢呼也好，然后每一个漂亮的进攻，然后每一次进球，然后都是感觉非常好。
8: 我觉得电影院的氛围要比在酒吧的氛围反而更好，而且同时能容纳这么多的球迷在一起，我觉得以后我可能还会选择在电影院看球。
5: 球迷开灯观赛，离不开影院自主研发的 LED 屏幕，屏幕里每一个像素点都是能独立发光、独立调温、调色的小灯珠，告别传统投影银幕光衰减的痛点。截至2025年底，中国 LED 影厅数量已经超过240个，位居全球第一。提到湖北潜江，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龙虾，但现在这里多了一座直径54.7米的球形建筑。这个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在今年夏天将电影、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电影加文旅的惠民新路径。凌晨3点，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一名观众说，
9: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5: 潜江市民郭应彤说，这种露天电影院让他想起了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感觉。
10: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5: 球幕剧场，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庚介绍说，
0: 天宫 LOVA 与生态农家城

0: 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求木赏具、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食客真正转化为游客。
1: 潜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严鹏介绍说，
2: 潜江有四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那我们想呢，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了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
1: 坐落于安徽芜湖古城内的一家影城，是当地较早引进 LED 巨幕的影城之一。它跳出单一观影定位，融合光影观赏、特色餐饮、休闲社交多重属性，构筑一站式城市文化休闲空间。影城负责人陈天宇介绍说，
3: 我们打造了四个特色用餐影厅，每个影厅加宽了排距，每个座位配备了专属的餐桌，观众可在影厅内边看电影边享用简餐。
1: 一名观众说，
4: 确实是跟别的电影院不一样，然后是有那种很新鲜很独特的那种感觉。
1: 入夏以来，影城依托芜湖古城客流资源，融合特色美食、现场演绎，让影院消费延伸至户外，深化影城与古城商圈的联动。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说，
5: 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 从基础观影消费到餐饮同步体验，再到全域光影休闲业态升级，电影家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影院形态。安徽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四级调研员束小军介绍说，
6: 在业态融合布局上，鼓励各地探索影院加餐饮业态融合，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深度拓展电影家跨界融合消费场景。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渤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此前有着医学领域的人生阅历，面对家人的不解，他勇敢做出新的规划。他自学摄影，随后进入专业院校提升专业能力，创办了个人摄影工作室。他的审美呈现出成熟的质感，对作品有着严格的标准，摒弃城市化的流水线拍摄模式，通过揣摩客户的性格特质，定制适配的拍摄风格。本期节目为您专访这位跨界追光者，一起来听他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持。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他是黎木子摄影工作室的创始人黎木子。我们来欢迎他。木子你好。
3: 你好，大家好，我是黎木子摄影师，大家叫我木子就可以。
0: 那木子，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摄影的呢？
3: 大概是2009年开始自学摄影，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开了我自己的第一家摄影工作室。

0: 学。
1: 哦，一直都是自学是吗？
0: 最开始是自学，后面在2018年的时候就开了店，4年之后觉得自己的想要创作的东西但是自己表达不出来，我就专门去了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摄影。
1: 最初你是对摄影是怎么开始有兴趣的呢？
0: 我不知道，天生的就喜欢。我从开始有智能手机开始，我就拿着手机到处拍，拍花拍草拍鹿拍一切，我就是很上瘾。然后就开始去图书馆翻摄影的书自己学习。
1: 后来你开始接触摄影自学之后，你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设备。
0: 对，
1: 嗯，
0: 那时候应该是存了不到3000块钱，然后就买了第一台二手相机，已经停产了10几年的一个相机。
1: 我有一段时间也是对摄影特别感兴趣的，这个和机器之间吧，你还得要跟它有一个磨合。我之前跟一个嘉宾聊的时候，他是一个摄影师嘛，他跟我说，他也建议我先找一个二手的性价比比较高的相机来练手，去看看这个相机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去看看它的说明书，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要知道这个机器怎么用，包括设置各方面的数据，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这些也都是你自己慢慢去学的。
0: 对，其实我觉得摄影最重要的不是你会用相机，这个谁都可以学会，只要你认真的去研究参数都可以会。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审美，审美这个东西是天生的。
1: 这个主要体现在一些什么方面？你会发现自己对审美这一块有一点自己的天赋。
0: 上学的时候开始，我穿衣服，就是我买什么衣服，我的寝室的人就会想要跟着我一起买，然后我的穿衣打扮他们就会觉得很好看，然后我拍照一发出来就会有很多人觉得我拍得很好。然后而且我入行没有到1年的时候就整个行业都知道我了，就知道我拍得很好，就是从我10几年前拍的作品到现在看它都是不差不过时的，就是有天赋。而且我父母我姐姐他们都是拿着相机就会拍，他们也没学过，这就是可能是基因。
1: 啊，那木子一开始是学什么的？
0: 我是学医的。
1: 决定从事摄影，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会有一些疑问和不理解吗？
0: 非常不理解。我那时候是在军区医院上班，然后从我考到我的那个职业资格证之后第二天我就辞职了，我就要去追求我摄影的梦想。我那时候的梦想就是开摄影工作室，然后我的家人就跟我断联了半年，他们就说不认我这个女儿了，觉得我毁掉了我的人生，因为他们觉得在军区医院上班是非常体面的工作。
1: 你有说给他们做一个解释，还是说你先把自己的路走好，等有成绩了让他们看就是最直观的？
0: 对，是我都做了有2-3年有起色，有一定的收益，和他们看到我确实是可以靠这个去养活自己，甚至可以养得很好，他们才理解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1: 那在这一路上就从你开始想要从事摄影方面的自学，包括后来你退出这个学医的这个行业，在军区医院辞职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一路过来你们家人是怎么发现你开始有这个动向了，就是决定好像木子不想再继续从医了？
0: 就直接辞职的那一天他们就知道了
1: 啊。之前没有任何的铺垫跟他们是吧？
0: 都说过他们听不进去，他们就觉得你就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女孩子稳定的工作就很棒，但是反正追求我自己的梦想，我年轻嘛，那时候很有冲劲。
1: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就是你刚才提到是你在拿到那个资格证之后第二天就决定开始就是捡起摄影这一行了，你是想给自己这么多年学医的这一方面的一个结果吗？
0: 对，一个交代，就是万一混不下去了有资格证还可以回来找个工作上班。
1: 一共这个学医你是多少年啊，加上你的从业经历？
0: 8年。
1: 哦，8年很久。
0: 对，
1: 我觉得不是说身边的人对你有什么看法和不理解，你自己能做出这个决定，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刚才木子跟我们介绍了说自己一开始是对这个摄影有兴趣了就开始自学了啊。你开始自学的时候那会儿想的就是我以后一定要自己开一个摄影工作室，是以这个为目标的吗？
0: 对，那个时候是我的梦想。
1: 哦，忘了问了，木子就是海南人是吧？
0: 我是四川人，就是因为工作
1: 来到了海南。
0: 对，因为这边的医院去我们学校招聘实习生，然后面试上了就必须来，就来了。
1: 其实你
0: 来了之后就留下来工作了。
1: 其实你这一路很顺。
0: 对，
1: 我也能理解父母为什么不理解你，学医应该很难，然后你坚持下来了，然后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一个看似不太靠谱的一个前程，在海南做这个人像摄影，成立了这个摄影工作室。

0: 应该就你一个人吧？
1: 最开始是一个人，然后后面就有招聘一些化妆师啊、助理啊这些。
0: 我看到你的朋友圈啊，有的时候我能看到你和别的一些摄影师所取景的地方是有所不同的。我觉得木子可能会更倾向于挖掘一些比较小众的，比如说旧船厂啊、湿地啊这类它比较冷门的取景地。那你挑选拍摄地点的时候，你自己是优先看重哪些条件呢？平时是不是也需要自己到处跑来发现这些有趣的地方？你会不会就觉得我一定要找一个跟大众普遍去的景点不一样的地方？你有这种执念吗？
1: 我有，就是我比较偏向于喜欢就是景很美、人很少，就是别人都不知道的小众地方。这个是我觉得对于我的拍摄创作和我的客人体验都会更好。
0: 怎么去发掘呢？就是也有这个时间安排吧，就比如说今天我可能要外拍，我没有时间，或者说我特意安排一段时间，就是我要出去走走看看。
1: 对，因为我从开始做摄影到现在这么11年了，我都是基本上一个月至少要留10天的时间给自己，就是我自己副业现在还做旅行博主，做旅行博主的同时我就去踩点，去拍很多好多地方，拍我自己出镜，然后我自己又体验了，自己又拍了样片，客人看到了他也会想说，哎，我就喜欢这个主题这个景点，那我也去想去拍同款。
0: 嗯，其实我跟木子聊到现在，我有个最大的感受，因为我刚才也提到看你的朋友圈嘛，我看到你自己给自己拍的组照，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特别明媚的人，感受到非常阳光的那一面，然后很活泼开朗，爱笑，你笑得非常好看。但是我跟你聊到现在，我觉得你的声音和你的长相是偏差很大的，有没有身边的朋友说过这一点？
1: 他们会觉得相处下来我的性格不是光看照片的那种温柔的样子，是比较女汉子的
0: 啊。对对对，就是有一种坚毅的那部分，但是和你的造型打扮完全不一样。对，因为现在我跟木子在这个聊天的时候能看到你的头像是一个比较宽边的草帽遮阳帽，然后一个非常亮色的橙色的这个一个背心，还有一个裙子啊，站在椰林旁边，就是非常阳光开朗活泼，就是和你这个沉稳的声音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可能我在设想你在给游客啊给这些顾客朋友们拍照的时候，可能发出指令就特别明晰特别明确，摆一个什么造型，就不会那种模棱两可啊商量着来，你可能会非常果断的你把手抬起来，或者像这样的。
1: 我会像闺蜜一样跟他们去相处，然后告诉他怎么样去摆，是在引导，然后他在摆的过程我就抓拍了，但也不会去命令他。我的客人体验感都会很好的，拍完基本上他们每一年都会再飞过来找我拍，就是会像促成闺蜜一样，因为我比较实在嘛，你像我的性格和我说话都很直接，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大部分人是觉得能接受这样子的，比那种虚情假意的只是为了营业的体验感好很多。就我是真心给我的跟我的客人交朋友，然后在这个过程顺便就把照片拍了，就边聊天边拍的一个体验感会很好。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此前有着医学领域的人生阅历，面对家人的不解，他勇敢做出新的规划。他自学摄影，随后进入专业院校提升专业能力，创办了个人摄影工作室。他的审美呈现出成熟的质感，对作品有着严格的标准，摒弃城市化的流水线拍摄模式，通过揣摩客户的性格特质，定制适配的拍摄风格。本期节目为您专访这位跨界追光者，一起来听他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持。日常的接单当中，木子你偏向于哪一种？就是写真啊、情侣旅拍还有婚纱照等等的。
1: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拍单人的。
0: 应该女生朋友找你的会比较多吧？
1: 99.9%我的客人都是女生，要么就是亲子照或者情侣的，这种会出现男生，是单独男生一个人来找我拍，这种概率很少。
0: 我之前也是经常独自旅行的经历比较多嘛，在旅行途中遇到过这样的朋友，他是找了当地的摄影师，就是像旅拍一样的帮他在途中记录下美好的瞬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像喜欢这种 单独旅行的人来说，你随便找一个游客帮你拍也行，但是真的拍出来你也不能要求更多，就是看缘分吧。就这张照片，比如说你难得到了这个景点，你当然也想留下特别美好的影像，但是你就是抓一个游客帮你拍，人家能帮你拍你都感激不尽了，就别提说要求他拍的怎么样了。所以我觉得像旅拍这样的摄影师的存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说你在这个接单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扩大你的客户源的呢？
1: 我们家的整体的拍摄和服务跟别人家可能都不一样，首先我们是工作室，我们不走流水，我们一天只接一个客人，然后这个客人来到店里，我们会就是各种新鲜的水果新鲜的果汁去提供给他是免费的，然后帮他挑衣服，他可以试几十件上百件都可以，他试到满意为止，试到跟他的身材刚好符合，他就喜欢穿这件，就觉得自己穿这件漂亮为止。我们不限制客人试衣服，然后化妆的话也是根据他当天的穿搭和这个景点去定制这个化妆发型和配饰，这些全部都是我们是包含了的。然后拍摄过程中我们也是就是聊天，就是像闺蜜一样，我刚刚跟您说过，就是客人的体验感会很好，因为是为了他一个人量身去定制的这个拍摄，不是那种走流水的，就是你来了看到我们有什么样片然后给你复制粘贴，我们基本上每一个客人的片子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他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你每个人的身材和性格和的职业不一样，所以要根据他本身的条件去定制适合他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我干这么多年我都不厌烦，是因为我会限制我的客人，我一天就接一个单，我不会让自己做成那种工作机器，我还是能保留我的这个热爱，就是我限制了我的客人，会根据他本身的条件去定制适合他的旅拍写真。
0: 这个我觉得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就比如说可能对于顾客来说我完全没有想法，我不知道我拍什么，可能我看到你的朋友圈我知道，哎，我也想拍一个同类型的，
1: 我基本上看客人的全身照，看一张照片我就知道他适合什么样的风格，就是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他平时他的日常照给我一张全身照，他的穿衣打扮，他的头发长短，他的长相风格，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他适合什么风格，我会去推荐他适合他的风格，他说哎，刚好我也喜欢，你给他推荐了个十个八个，然后他就喜欢那一两个，那我们就朝那一两个方向去定制。
0: 这个过程对你来说会困难吗？就是你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去跟人家聊，可能有的人不是那种特别开朗活泼健谈的人，你要从他的身上，从跟他的交流当中去挖掘出来你觉得值得参考的信息，这个对你来说难吗？
1: 我觉得不难，因为首先我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其次就是我觉得大数据也是精准的，喜欢我作品的客人他都性格都跟我都很像，甚至连体型都是很像的，我觉得这个是这么多年我总结下来，基本上他喜欢我的作品，看了我的作品就想找我拍的客人，他来到我店里我的东西他都会喜欢，都在他的审美点上，就是大数据很精准的分类到这些客人给我。
0: 我还看到你的微信里啊，给自己的介绍的一句话很简单，但是概括的很全面，叫11年旅拍店老板加摄影师加旅行博主，可全球旅拍，就听起来非常潇洒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我相信木子一定是走过和看过很多的地方，那这样一个职业组合是你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找到的？现在是你理想的一种生活状态了吗？
1: 早就是了，就是从最开始我是自己做摄影工作室嘛，然后其实我从小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然后我是在29岁那一年就自己一个人去了土耳其旅行，旅行完回来我就把那些作品放到网上，突然之间就涨了很多粉丝，我就开始做旅行博主，大概是在6-7年前。
0: 哎，当时是你自己一个人去那个土耳其旅行是吧？
1: 我一个人去的。
0: 那拍照片是自己给自己完成？
1: 自己拿三脚架或者是请路人用我的相机帮我拍，对于我来说我让路人给我拍我也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因为我会给他构好图，调好光线，让他帮我摁一下，他只是一个移动的三脚架。对，后期修图我也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修，所以其实跟我自己拍是没有区别的。
0: 比如说我要去土耳其旅行，那可能我就会约上你一起吗？还是说是什么一个方式呢？
1: 我当时在发土耳其的作品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问我，哎，你是怎么去的， 我可以跟着你去旅行吗？你的攻略做得这么好，拍的照片那么漂亮，我可以跟你跟团吗？他们会有很多人主动来找我说想要跟我一起去旅行，想要让我帮他们拍我自己一样好看的照片。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开始做旅行博主，并且给客人定制旅拍。所以现在大部分就是客人他大概想要去哪个地方旅行，他会问我的时间，我有没有时间，然后我们会根据他想去的景点去定制整个旅行的拍摄，都是 一对一的私人定制的。
0: 啊，那这个听起来好像挺贵的，他要负担你的这个行程吧？
1: 对，就是拍摄费以外，所有摄影师的吃住行都要客人去额外支付。
0: 嗯，那这个化妆师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就应该不陪同了吧？要不然对这个顾客来说成本也很高，是吧？
1: 对，就是比如说在国内，他在哪个城市，我们就会让他在当地去找一些当地的化妆师，上面给他画好，我们就直接拍。如果在国外能找到就找，找不到的话就是他自己，大部分现在女生也都会化一些基础妆，咱们也够了，就是后期去修图也是可以去加妆容的。
0: 刚才我们聊到这个木子有这种全球旅拍的这个接单呢、啊、好像我刚才提到了要负责你的这个行程的所有的花费，听起来很贵。你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很多人愿意找你是为什么呢？就当地我也可以找到摄影师啊、
1: 嗯、
0: 是吧？
1: 首先是信任吧，因为有很多我的顾客是关注了我五六年、七八年甚至十几年的，他就是只认可我，首先相信我这个人，其次是相信我的技术，就是我能拍出来别人不一定能拍出来，然后就是我的性格也是很开朗的，就是在我们一起出去拍摄和旅行的过程中他也是一个很好的陪伴，就会给他提供很多的情绪价值，会让他会很开心。
0: 其实你也相当于一个旅游搭子。
1: 对
0: 对吧，旅游搭子如果选的不好的话，确实整个旅行就不太完美了。你会不会在这个旅行途中要克制自己很多？
1: 我倒不会、如果我是站在服务客人的角度，我是会完全以他为中心的。如果我要拍我自己，我就不会带客人了，我就纯自己一个人旅行。那如果有客人的情况下，我就是一个工作人员，我就只是一个服务员。我是放在这个位置的，所以不会让客人不舒服，他的体验感就像女明星一样的体验感，你会什么都围着他转，他会很开心的。
0: 对，你想通这一点，可能遇到很大的为难的事情或者自己心里过不去的事情也会放下了。
1: 没有遇到过。
0: 没有遇到过吗？
1: 对， 我说实话，我跟我的家人出去旅行也不会太愉快，而且你要围着他转，你对他的服务他还不一定满意，特别是像我跟我的家人拍照，他们是不喜欢被拍的。别人花那么多钱请我去拍，人家都愿意付钱，然后我主动要给我的家人拍照，他们嫌烦，你知道这个状态就很容易不开心。但是客人跟我是不会有这个感觉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他是雇主，我是服务员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们会很开心。
0: 我跟你有一个分享的事情，一个经历是什么？就是我跟我爸妈出去玩的时候，因为就像我提到的嘛，你到了一个美的景点，哎呀，你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你一直想看这幅画，一直想看这个建筑，那你当然希望能和这个建筑、这幅画留下最美的一个瞬间的合影嘛。我就让我爸妈轮流试着帮我拍，每一张都不满意，就不是说他的构图多好，我都没有要求到这个点，就是说你能把这个人和这个景完整的组合在一张图片上，这个对他们来说都是比较有难度的。你可能就是你拿到这个照片，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要么这个人都变形了，要么这个景就是不完整的。后来我是慢慢的去了解这个，比如说我要去当地旅行，找一个旅拍的就是跟着我，这个是很方便的，也不会生那么多气。但是作为你的家长嘛，作为你的爸妈，你也不好在这个美好的旅途中老是生气。
1: 就是给你一句话叫专业的是给专业的人，因为你父母不是摄影师，你让专业的摄影师他怎么去拍他都不会太差，但是你父母他们不是专业的，所以你要要求一个根本就不在他领域内的人做不是他从来没做过的事要做好，这确实是很难。所以咱们就是花一点点小钱请专业的人去给你服务，这样就大家都皆大欢喜。你跟家人玩就是一个纯体验，然后你想拍照你就找专业的摄影师去拍，这样分开，照你也拍了，玩也玩开心了，是不是
0: 也不会和家人发生很多的矛盾。
1: 对，
0: 其实我刚才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回忆我们的那段旅程，确实是因为拍照引发了很多的不开心的事情。 我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特别爱你，跟你有很深的感情，那他肯定能拍到你最美的瞬间。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在，所以我对我爸妈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但事实就像你说的，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旅途当中一直跟拍我嘛，可能你会有意识的去抓拍一些你认为比较好的场面、场景、动作。

0: 因为比如说像我，其实我也是那种面对镜头很难放得开的人，但是我需要一个人去抓拍我，不要跟我说，哎，王月现在开始拍你了，跟这个建筑站在一起照，你摆什么姿势，这个我不行。但是我特别希望就是有一个比较专业的摄影师跟着我，他会用他的眼光和专业的方式去捕捉我特别好看的瞬间。很多顾客啊，面对镜头肯定也会像我，有的是比较紧张和僵硬的，但是确实是该旅游得旅游，看到好景也很想留下这个很好看的这个合照。那拍摄的现场，你一般会用哪些小的方法来引导大家去放松，拍出一种自然的状态呢？还是一直都是抓拍，不告诉他我现在要拍了？
1: 基本上在客人化妆的时候，我就会坐在旁边跟他聊天，问他是什么职业的，从哪个城市来，平时喜欢做什么，就像朋友一样去聊天。你聊天你就会让他就是把你当朋友，他就会放下戒备，不是说一句话不聊然后上来就直接拍，这样谁都不会太开心的。
0: 嗯，
1: 就是你给他当成朋友，聊完之后他也觉得你这个人他挺喜欢的，他就愿意去配合你的工作。那你在拍摄过程中也会聊天，不会说只是拍照，就是聊着聊着他可能都不知道我就把照片拍完了，我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旅拍啊，它不像我去工作室，它就几个场景是吧，我最后选片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在几个场景，比如说这个场景我选几张，这个场景我选另外的几张，但是旅拍场景可多了，那选照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
1: 对，出去拍照，然后拍的时候你像海南所有的景我们都拍几百个景，然后客人他基本上会定制一到两个，最多就三个景点，我们会建议他一天不要超过三个景点，因为你的精力是有限的。
0: 嗯，
1: 不超过三个景点你还在很嗨的状态咱们就结束了。你像有的很多人他拍婚纱照一天拍六套拍八套，拍完这辈子都不想拍照了，他真的是一个很费心和费体力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控制客人在一天三套以内，大部分客人是拍一到两套，然后根据这一套两套去规划时间，可能化妆就要一到两个小时，但我的拍摄速度很快，我是基本上一个小时在这个景点每个角落都给他拍一遍就可以拍完。然后拍完之后我会就是让客人自己去挑他喜欢的照片，他如果审美很好的话，他挑完我们就他挑的是哪些就是哪些。但是有的客人他比如说执着于我的右脸好看，他挑了几十张全是右脸，全部是同一个角度和同一个动作的，这种我们会建议他重新挑，就是我会跟他陪着他一起告诉他，就是你好的完整的作品它是有不同构图的，你全身半身的还有跟景点结合的有各种角度的你都要有，要不然你花这个钱你最后就全是右脸的自拍，你手机都可以拍出来的呀，你干嘛花这个钱呢？
0: 嗯，
1: 你花了这个钱你就拿到一个完整的作品，完整的好的旅拍作品它就是有一个大景一个中景一个近景，然后不同的角度你的正面侧面全身半身都要有，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一组作品。
2: 好的，本期节目对木子的采访就先暂告一段落了，下期节目我们同样还是会邀请到他继续聆听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4: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5: Sabay di me ka?
6: Apa kabar?
7: Apa kabar?
8: Nesok sebaik deh.
9: Penjang day, sebaik di bo.
10: Hai, 你好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0: 芝麻你干嘛嘞？
4: 喂，
8: 马布丁呢们
4: ？I'm doing good，
10: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1: Here, every voice。
3: 这里是。